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1: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2: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3.6%。
1: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讲述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淬炼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2: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1: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4: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3: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5: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3: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6: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3: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7: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

0: 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1: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2: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1: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3: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17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1: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4: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理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8: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9: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8: 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 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9: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行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5: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0: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11: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10: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11: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6: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倍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茅屋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12: 我回来了。
13: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茅屋素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14: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怀一片领。
13: 1985年，嫁到内蒙古茅屋素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14: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13: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
14: 吧？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上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13: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茅屋素，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倍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茅屋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14: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沙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有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6: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5: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16: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17: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18: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航经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19: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 124.54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7.34 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20: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21: 目前是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22: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非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济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济水利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23: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人工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5: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
6: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5: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三种形式开展。
6: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 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3%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5: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6: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5: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6: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5美元，收于每桶82.36美元，跌幅为3.1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9美元，收于每桶88.58美元，跌幅为3.89%。
0: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10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点30分，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程浩龙，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This is Radio.
1: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您在寻找一个能让生活与工作紧密相连的居所吗？全新社区 Silverbrook 现已在 Mount Dunedin 开售，这里交通便利，可轻松到达 Warm Ponds 火车站、购物中心、学校、公园以及体育健身区。前往 Geelong、Melbourne 和 Surf Coast 也十分便捷。Development Victoria 致力于营造 Silverbrook 等成长型社区，有政府信用背书，是值得信赖的开发商。请访问 silverbrookmtdunedin.com.au 或搜索 Silverbrook Mount Dunedin 了解更多信息。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看到路边有警示灯闪烁时，必须开始安全减速至每小时40公里，请先查看后视镜，避免急刹车。安全减速以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通过现场。该法规现涵盖故障救援车、拖车及所有事故应急车，请协助我们保障所有道路使用者的安全。Transport Victoria 提示。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0: 电台，
1: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 AM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9月16日，星期三。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为您。

0: 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那么在柯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依然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啊，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呢，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的官方网站3w.hw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如果您是身处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呢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那非常的简单啊，没有使用过数字电台的听众朋友们，您也不需要担心。您呀如果是平时习惯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只需要将您这个旧的收音机啊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收音机即可。那在这个打开 DAB 啊，您就会发现我们全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如果您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啊，譬如说此时此刻咱们下班高峰期堵在路上了，听一听广播来打发一下时间，或者说来了解一下最新的这个国家大事啊、时事要闻，或者说呢了解一下哎此时此刻的路况天气情况的话呢，那就更简单了。您呀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然后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会发现啊，咱们以前的车载收音机里面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供您选择但是这个大多数听众朋友车里会多出第三个波段啊，就是 DAB 的波段。您呀只需要在 DAB 里面输入 Chinese Radio， 那唯一一个出现在您面前的中文广播呢，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非常建议大家，如果是身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啊，能够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不仅仅是因为通过 DAB 您能收听到咱们信号和音质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而且啊，像咱们这个澳洲本体的一些本地的一些主流媒体，像 ABC 啊、3AW 等等这些大家经常收听的节目啊，都会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一道呢同步在 DAB 为大家进行直播。而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在我们周一到周五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点30分的体坛速递板块当中为大家开通。那我们只需要大家文明用语啊，没有任何其他的要求和限制，大家都可以踊跃积极的拨打我们13004730038来和主持人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来进行对您的这个，不管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一起来聊到的这些时事要闻有哪些自己的看法或观点，亦或者呢是您身边有一些趣事想要分享，想要和大家一起来一起来这个分享您的快乐的啊，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038，没有任何的要求和限制。好了，听众朋友们，那我们就闲言少叙，接下来呢，大家就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大家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发生呢？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贺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一名到访澳洲的美国国会代表团成员在与澳洲政府多名部长会面时，敦促澳洲加快终止与中国企业签订的达尔文港租约，并要求提高国防开支。美国共和党议员 Michael 是澳洲之友连线的共同主席，他说，代表团上周与澳洲副总理理查德、外长黄英贤及国防工业部长 Corey 等官员会面时，一名成员提出了达尔文港租约的问题。那 Michael 在华盛顿进行汇报时表示，那件事儿，说实话是我们这边提出来的，这是一个问题。谈到关键矿产时，我认为澳洲拥有那个港口很重要。他说，代表团接受了埃伯年政府的回应，即政府正设法终止与中国蓝桥集团签订的99年租约。这份租约是北领地政府在2015年做出的决定，之后或当时在堪培拉执政的坦堡政府放行。在上次大选前，两大政党都承诺将终止这份租约，方案包括找获批准的私人买家或直接进行干预。他表示，他们始终可以为了国家利益对港口实施强制征收。报道称，美国政府一直对该租约不满，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曾就此事向时任澳洲总理坦堡表达过忧虑。澳洲出口用于精炼的梨有很大一部分经达尔文港运出。 Michael 表示，考虑到澳美两国之间价值数十亿澳元的关键矿产协议，这一点令美国感到担忧。中国反对终止租约的举措，今年蓝桥集团已向世界银行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提出法律挑战，指控澳洲存在歧视，并违反了澳中自由贸易协定。作为一名对华鹰派人士， Michael 在8月访问台湾时表示，自己越来越担心中国采取对台湾采取侵略行动。他说，在任何台湾问题与中国发生的冲突中，澳洲与美国并肩作战绝对至关重要，且毫不怀疑澳洲会这么做。当被问及美国在澳洲不断增加的军事存在，尤其是美国潜艇轮换部署在 Perth 附近，是否会使澳洲成为目标时， Michael 回应说，澳洲本身就是目标。他还表示，他建议澳洲优先增加对奥克斯第二支柱的投入，涉及开发和部署新兴技术。那澳洲政府没有立即回应有关达尔文港的置评请求。埃伯年7月访问达尔文时表示，政府仍在继续为终止租约据理力争。埃伯年当时表示，出租达尔文港是一个错误，并指出自己那时候就反对该租约。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皇家空军达尔文基地遭闯入后，詹姆斯参议员形容事件令人担忧，并表示国防部应持续检讨基地的安保规程。警方仍在搜寻那辆下落不明的军用车辆之际，自由党参议员 James 作出上述表示，该车是于本周一的下午4:30被盗，此前一名男子涉嫌闯入达尔文皇家澳洲空军基地，闯入者随后涉嫌袭击了一名国防军成员，事态由此升级，之后他又盯上了附近一辆无人看守仍在运转的军用车辆。基地进入封锁状态后，闯入者趁机将车给盗走。北领地警方是一路追赶，但是跟丢了该车。同一辆车于昨天凌晨4:00时再度现身，闭路电视拍到有人把赃物扔进车斗内。截至到今天下午，警方仍在搜寻这辆车。联邦影子国防部长 James 参议员今天被问及此事，他告诉记者，这些媒体的报道是令人担忧的。未经授权的人能够进入澳洲空军的国防军基地，始终是令人担忧。他说，虽然这次闯入事件已经获得了及时应对，但事件也凸显出收紧安保的必要性。

英国党本周提出收紧签证政策，计划让移民人数连续三年保持净负增长。该党称，这一揽子政策有助于缓解住房和基本服务的压力，同时还将进一步限制移民把家人带来澳洲。该党表示，现行的太平洋澳洲劳动力流动计划和工作假期计划将继续保留。这项方案的削减重点主要放在国际学生、临时签证持有人以及移民家属身上。国际教育领域将面临着大幅削减，英国党计划把国际学生人数从目前接近59万人降至35万人，三年内减少约24万人。临时毕业签证持有人数量也拟从约27万人降至4万人，相当于三年内减少23万人，降幅达到85%。连同其他多项削减和限制措施，这项计划的目标是三年内减少超过76万名澳洲临时移民。如果按计划减少23万名临时毕业签证持有人，最终保留的人数将不足当前规模的1/6。202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临时毕业签证持有人中有88%的参与劳动力市场，这些毕业生早已分布在了澳洲经济的各个领域，并非都从事着专业工作。临时毕业签证不只是留住那些澳洲完成学业的未来专业人士的途径，餐馆和餐饮企业、酒店、零售、交通、清洁、医疗、老年护理及其他服务行业也都依靠这类签证持有人的提供劳动力。若削减85%，雇主可招聘的劳动力池将会明显收缩。

最近去奥迪买东西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发现一个变化呢？以前进去买几样东西，走自助结账，扫完就走，速度非常的快。但最近不少顾客发现，奥迪的自助结账机居然会经常不开，有些门店甚至会一次关掉好几台，只留下少量自助机，再让大家排人工收银。在维州也有人发现 Charleston、 Carnegie 等门店出现过类似情况，明明店里有一排自助结账机，但就不少机器就是被关着，结果顾客呢只能排队，这也让不少顾客很困惑，既然装了这么多自助结账机，为什么不让大家用呢？奥迪对此的解释是，目前并不是要取消自助结账，而是会根据门店当时的客运和这个运营情况决定开放多少台，就是说人少的时候可能不开，人多人工收银排队长时再把部分机器打开。显然这个做法是让人不太满意，因为奥迪本来就以买东西快而出名，结果现在机器关着，大家反而要排更长的队。还有顾客反映，自助结账现在还增加了更多检查和操作，整个过程没有以前那么顺手了。其实 LD 过去也一直强调，人工收银不会消失，自助结账只是作为补充。目前澳洲已经有400多家门店配备了自助结账。

下面一条消息，今年春季长途航班和高昂的国际旅行不再是首选。澳洲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六月的季度，澳洲人的海外旅行支出出现疫情以来首次降温。与此同时，游客希望用更少的花费换来充分休整，纷纷是寻找澳洲境内的高性价比短途目的地。旅游专家 Jarrod Chris 指出，春季短期游期间，澳洲游客尤其偏爱境内沿海以及自然资源丰富的目的地，价格是关键。人们想要的是一次真正不同于日常生活的出游。根据一月至九月的航班热搜数据， Lord Howe Island 是今年九月和十一月热度最高的境内目的地，搜索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1%。

0: 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s 现在已在墨尔本部分最繁忙的购物中心开展巡逻。PSO 与警方现已联手，在墨尔本各地定期巡逻，在您需要时及时提供帮助。PSO 会根据警方数据灵活调整巡逻地点，保障您的购物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 Program。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s现已在火车上及车站周边展开巡逻，巡逻时间提前时段安延长，并根据警方数据合理安排警力，在需要的时间和地点开展巡逻，保障您的公共交通出行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s on Trace。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听众朋友们，那以上是咱们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啊，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那么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啊，接下来我们要一起了解的是最新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具体事情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可通过线上急诊室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服务全天候免费开放，无需预约，全科医生转诊或 Medicare 卡。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访问 ved.vic.gov.au。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一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我

0: 好的，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啊，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现在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34分。那接下来我们是一起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当中，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最新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关注维州方面的一条消息。来自维州审计长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近年来呢，维州道路的状况是在持续恶化，近一半州级公路已处于较差或很差状态，道路老化速度已超过政府的维修能力。这份提出的最新到议会的报告对全维州有超过2.3万公里州级公路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截至2024年，约48%的州级公路被评为较差或很差，高于2021年的39%。报告指出，目前政府投入的道路维护资金不足以满足实际维修需求，导致相关部门不得不优先处理坑洞等紧急安全隐患，而非开展预防性养护，使道路状况进一步恶化。维州交通运输与规划部在2026到27年度预算申请中估算，要维持现有路面状况并同步更新老化道路资产，每年需要超过30亿澳元的维护资金。相比之下，州政府今年预算中拨款10.4亿澳元用于道路资产管理，并于上月底追加了3.52亿澳元，合计投入约13.9亿澳元，仍然是明显低于实际需求。

下面一条消息，来自新州悉尼的一名男子看到邻居因为把车停在了自家车道外面，却被罚款339澳元。那么这名男子看到这件事情发生后，是当场替邻居抱不平。他认为这样的做法并没有伤害任何人，被罚款有点太离谱了。据报道，35岁的 Justin Lewis 住在悉尼内城区 Darlinghurst。 他表示当地的停车位本来就非常紧张，邻居把车停在了自己家的车道前，并没有影响到任何人，但他偶然看到了 City of Sydney 的停车执法员给邻居的车开了罚单。 Justin 当场拍下了自己和停车执法员的对话，视频中他问执法员，就因为停在车道前，这有点过分了吧？执法员回应道，如果你住在这里，可能会收到警告，但不能把车停在车道前，这是规定。Justin 认为执法员应该有一点自由裁量空间。执法员则表示，我怎么知道这是不是你的车？ Justin 承认，按规定来说，车停在车道入口前确实违规，但如果挡住的是自己家的入口，没有妨碍其他任何人，罚款339澳元就显得太重了。他表示，在 Darlinghurst 这样的内城区域，停车位非常有限，有时候居民找车位非常困难，因此如果住户只是停在自己家的车道入口，应该有更灵活的处理方式。不过 City of Sydney 方面表示，规定就是规定，无论是谁的房子停在了谁的车停在了谁的房子门口，根据新州的道路规定，司机不能把车停在或横在车道入口，即使是你自己家门口，也就是道路与私人车道连接的那一段区域，即使这个车呢通往你自己家的房子也不行。 City of Sydney 表示，这类违规行为的罚款金额就是339澳元，唯一的例外是司机正在接送其他人，即便如此，司机是不能离开车辆，而且必须要在2分钟内驶离车辆。

下面一条消息来自维州方面。那么今天来自维州墨尔本的一名17岁少年，他因一系列的暴力事件是被判处了6个月的青少年拘留，另外还要接受12个月的监管。而这起案件背后呢，还有一个让家长很关注的问题，就是校园里的种族欺凌。据报道，这名少年是名留学生，此前在墨尔本东南区一所私校读书。他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表示，少年在学校里长期遭受着带有种族歧视性的辱骂，而且学校方面没有及时介入。律师称，这些欺凌行为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青少年受不了开始用暴力反击，情况才停止。但事情后来就彻底失控了。事情发生在去年的11月，这名少年自己曾在 Maudierlog 遭到持刀袭击，当时警方到医院找他了解情况，但之后就再也没有下文，没有任何人被起诉。少年后来认为自己的处境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理，于是开始自行报复。今年4月8日，他和一群人出现在了 Oakley Central， 认出了一个15岁的男孩，认为对方与之前自己被袭击的事情有关。那根据现场画面显示，一群人追赶这名男孩，并将他围住并殴打。9天后，事情就升级了。4月17日，少年和大约15个人一起前往了 Eaton Mall， 准备与另一个团伙发生冲突。当时呢，他身上带有一把砍刀。他在维尼拉甜品店外的露天区域找到对方后是发生冲突，现场还有不少的家庭和孩子。那一名18岁男子随后遭到袭击，少年最后还用砍刀击打对方头部，造成对方颅骨骨折，并留下终身疤痕。少年后来对警方说，自己当时非常生气，想到之前被刺伤的事情，但称自己并没有打算造成这样严重的后果。最终他是承认包括持有武器袭击、暴力骚乱等在内7项罪名。那最终儿童法庭是判处他6个月青少年拘留以及12个月的青少年监管令。由于他此前已经被关押了145天，他预计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可以获得释放了。那不过因为他是学生签证持有人，之后还可能会面临着签证被取消、返回原国籍的问题。这起案件对家长来说呢，真正值得关注的可能不只是最后发生的持刀袭击。孩子如果长期遭受到种族歧视、辱骂或者是校园霸凌，家长一定要及时介入，不能等到事情升级成暴力才处理。但同样需要让孩子明白的是，受到欺凌并不能成为自己伤害别人的理由，遇到问题还是应该尽早与家长、学校联系和交流，必要时寻求警方或其他专业机构的帮助。

下面一条消息，宝可梦30周年纪念系列已上市，澳洲多地连夜出现了排队人潮。由于纪念商品系列陆续在几分钟内便全部卖光，不少粉丝最终是失望而归。午夜开门的 Kmart 和 Target 门店卖是聚集了数百名急于入手的顾客，大家争相购买30周年精英训练夹盒、海报系列及 Pokemon Xbox 等产品。从大型零售商到小型门店，顾客四处寻找货源，而新州悉尼的 Castle Hill Good Games 也吸引了不少人。一名顾客告诉记者，我们凌晨5:20就在 Kmart 排队，当时队伍里大约有100人，后来看到这里的队伍，所以就全都过来了。而另一名顾客前往 Target 来试一试运气，但那里的商品也很快售罄，他们说商品瞬间卖光，一些24小时营业的 Kmart 门店也是一样的，短短几分钟全部卖光，一个不剩。

针对此事件呢，新州州长柯明斯对广播公司表示，穆斯林女性和女孩有权佩戴头巾、乘坐公共交通和上学，没有必要因此遭受辱骂。需要支持的年轻人可致电 Beyond Blue 1300-224-636，或访问 headspace.org.au 来寻求帮助。

好，下面一条消息，澳洲的驾车者在离开车辆时，除了熄火并取走钥匙，还可能必须要锁好您的车门，并确保车窗符合规定，否则在部分州可能会面临着高额罚款，具体要求因州而异。驾车者离车超过3米后，是否还有人留在车内会影响适用的规定，他们可能必须关闭引擎，取走点火钥匙来确保车窗安全，并锁好车门。那管理相关的负责人是这个表示呢，有人在加油站付款，警察却上前按这条规定进行处罚，我们看见过这种看起来很荒谬的决定。那违规者在新州、昆州和维州面临的法院最高罚款分别是2,200、3,454和627.3澳元。不过若普通罚款金额则要低得多，在西澳未确保车辆安全的驾驶者会被罚款50澳元。得知这些规定确实存在后，那一些澳洲民众是倍感意外啊，好多网友都留言，我完全不知道不熄火啊是完全违法的。而相关负责人也承认，这项规定有时会显得非常奇怪，但制定初衷是出于对所有人安全考虑，所以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及时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的更新，避免我们在生活中给大家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和经济损失。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3，听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啊，那就是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稍事休息，还是在整点的6点呢，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在节目的下半场，特凡和大家一起要了解到的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和体坛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我们稍事休息，6点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如果您现在需要紧急医疗帮助，但情况并不危及生命，可以通过虚拟急诊服务 Virtual Emergency Care 获得免费支持，用手机或电脑视频连线，无论在家还是在外，都能直接与高水平的急诊医生和护士沟通，服务全程免费，24小时，7天全程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家庭医生转诊，也不需要医保。如需视频急诊咨询，请提前注册以备需要，请访问 vved.org.au。 以上由维州政府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维州居民们，维州电力委员会 SEC 又回来了，我正在这里采访风力。你是说 SEC 正在投资可再生能源，比如风力发电、太阳能和电力储存，而且还能帮助我们在家中改用电力？哦，所以他们会帮助降低能源开支，减少排放并创造就业。谢谢风力，继续努力。 SEC 为维州供电，造福维州居民。 SECVictoria.com.au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s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看到路边有警示灯闪烁时，必须开始安全减速至每小时40公里，请先查看后视镜，避免急刹车，安全减速以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通过现场。该法规现涵盖故障救援车、拖车及所有事故应急车，请协助我们保障所有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Transport Victoria 提示。
1: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03，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 幺六二九，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我们首先呢要进入到的是我们下半场的第三个单元的内容，那也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方面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全球视野，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在国际新闻单元当中，新闻的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为您播报的，也就是说，您最先听到的消息。

是这个事情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最接近的。首先我们来关注。据韩国方面消息，首尔中央地方法院16日针对民间无人机侵入朝鲜一案作出一审判决，三名嫌疑人涉一般力敌罪不成立，但因违反航空安全法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至8个月不等，缓刑2年执行。

今天诺基亚防务与专注于系统工程能力集成及安全服务的英国企业 C31I 宣布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以加强合作并支持英国国防领域的数字化转型。

关于隶属日本航空自卫队三泽基地的无人侦察机全球鹰坠机一事，该基地所在的青森县三泽市16日致函了三泽基地司令与防卫省东北防卫局长，要求查明事故原因，并且在弄清楚原因之前停止全球鹰的运用和飞行。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与会嘉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始终促进各方合作、对话和理解，而这正是世界现在真正需要的，以善意为基础，不断增进与其他合作伙伴的信任，在全球安全治理中发挥着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乌克兰在今天公布了乌克兰2027国家预算，预计收入1361亿，预计支出1752亿，国际需要支持总共乌克兰需要支持乌克兰共526亿美元。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的前夕，9月15日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记者会上回顾九一八事变后日军犯下的战争罪行，他表示，我们再次敦促日本当局全面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重新走上和平发展道路。日前推出大型跨国策划重返二战审判地标，回望凝聚国际共识的战争审判。

最新消息，美国陆军武器核武器和打击大规模伤害性武器局一名官员说，陆军在八日发布了新版生物防略战目，目标是打造一支可在生物对抗环境中充分发挥作战能力的部队。首先是知识建设，新版战略是对陆军2021版生物防御战略的更新。

来自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在伊朗南部格什姆岛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 MQ-9 死神无人机根据现场的视频画面显示啊，的确有一架无人机在上空被击落，但是美国方面暂未对上述消息做出公开回应。

那么9月16日，在韩国釜山捡到手机并婉拒百万韩元感谢费的中国游客何先生向机主表示，他们一行人在现场捡到手机后等待大约20分钟，失主现身直接拿了一沓现金出来，估计有100万韩元，并向他敬其失礼表达感谢。韩先生说，我们要给中国人长脸，所以是婉拒了失主约100万韩元的现金酬劳。

尔方面最新消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加沙城一栋建筑倒塌，造成至少11人死亡，至少100人失踪。消息称呢，该建筑用来安置流离失所者，救援人员正在搜踪失踪者，消息尚未提及建筑倒塌的原因。

泽连斯基在乌克兰当地时间的昨天晚上称，近几周俄罗斯两次试图在摩尔多瓦领空用无人机袭击其专机。乌克兰官员随后表示，总统代表团全员安全，当时尚不清楚是否有人蓄意为之。而泽连斯基指控这是俄罗斯恐吓他以及其他外国领导人的策略之一。

柬埔寨首相称要重炮式打击电诈，不敢打不愿打的官员都应该自动辞职。柬埔寨首相洪马奈16日表示，电信网络诈骗已严重损害柬埔寨国家形象，冲击旅游业和社会治安，政府要求采取重炮式行动来严打电诈，不彻底铲除绝不罢休，也绝不允许其死灰复燃。洪马奈警告，电诈是地方官员绝不能碰触的红线，是底线。

韩国庆尚北道文化观光公社近日在庆州浦门旅游园区运营介绍多个国家服饰的电子显示屏时，将一名身穿中式服装的人物标注为身着韩服，引发了争议。其中在介绍中国的画面中，一个身穿中式风格服装人物的画面被标注为韩服，那当地政府已经目前对此表达了歉意，已对该观光社予以了严肃警告。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今天就韩国政府起诉朝鲜的损害赔偿案宣判，朝鲜应就2020年在开城园区单方面炸毁韩朝联络办公室大楼赔偿韩国约446亿韩元。法院支持赔偿请求，但未说明判决理由。韩方2023年起诉，这是韩国政府首次作为原告来起诉朝鲜并胜诉的案件。

昨天，一名中国男子在菲律宾的帕赛市一家酒店内遇害身亡前的监控曝光。案发的9月8日凌晨，死者当晚与一名女性进入酒店客房，3个小时后有另一名男子进入房间，而次日上午，两名嫌疑人一同离开酒店，搭乘出租车离去，独留死者在房间内。家属无法联系上死者，前往酒店查看时发现他已经身亡，死因系遭绳索勒紧窒息而死。那死者是放贷人，警方初步判断嫌案件呢是由债务纠纷引起。两名嫌疑人前往马尼拉机场，分头乘不同的航班离境，警方目前正在全力侦查。

知名导演罗伯·雷纳一家去年底在洛杉矶的家中被他们的亲生儿子尼克·雷纳埋伏刺杀致死。但洛杉矶检方在当地时间9月15日宣布，此案将不求处死刑。那么，罗伯·雷纳早年以喜剧《一家人》荣获过2座艾美奖，后转任导演，执导过《怦然心动》等经典国际知名影片。那他们夫妇是于去年底在家中被亲子刺杀而亡。

0: 好，我们最后关注依旧是台海方面的消息。就在今天，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问，中国台湾五月天成员阿信陈信宏日前参加苹果公司发布会时，现场有人介绍他来自中国，被工作人员提示称不要提及这个议题。那么很多网友认为艺人应该公开表态，台湾网友认为该工作人员带政治风向。请问大陆方面认为台湾艺人参加活动时是否需要进行政治表态？朱凤莲表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两岸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越来越多台湾艺人以各种方式表达着对中华文化、对两岸一家亲的认同，这是自然而然的真情流露。希望两岸同胞共同维护两岸文化交流的良好氛围，多做有利于增进互信、拉近感情的事儿。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贵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s PSO 现已在墨尔本部分最繁忙的购物中心开展巡逻。PSO 与警方现已联手，在墨尔本各地定期巡逻，在您需要时及时提供帮助。PSO 会根据警方数据灵活调整巡逻地点，保障您的购物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au/PSO program。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s PSO 现已在火车上及车站周边开展巡逻，巡逻时间提前，时段延长，并根据警方数据合理安排警力，在需要的时间和地点开展巡逻，保障您的公共交通出行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sOnTrees。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1: 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

0: 好的，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32啊，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又在大家耳边响起，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呢，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是让大家比较轻松的一个单元，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同时也要和所有听众朋友们来说的是，这个体坛速递单元当中啊，我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也为您开通了。那接下来就在我们一起等待着大家来电的同时，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1629 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那么我们首先来关注篮球方面的比赛，就在此时此刻啊，没错，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4，亚运会这个男篮四分之一决赛是正在这个激战当中。那么一分钟前啊，中国队和沙特队有点让人没想到啊，这个打的是如此的焦灼。一分钟前呢，中国队是以68-69被对方给反超了啊，没想到这个中国男篮如果连亚运会的四分之一决赛都赢不下，四强进不去的话，那这个中国篮坛又要地震了啊。但是目前呢，比赛进行到第三，好了，最新的比分给官网上给大家刷新了啊，目前比分进行到第三节还有10秒钟左右，不到20秒钟的时间，中国男篮是反超72-69，这个比赛进行的是非常的激烈啊，不知道这个最终的结果会如何呢？会不会中国男篮再创造一项耻辱记录啊？四强不进在亚洲范围内呢？我们拭目以待吧。也就是还有十几分钟的时间了，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现在不妨赶紧打开您的电脑或者您的电视啊，去观看这场正在直播的亚运会男篮四分之一决赛。

运会的男足中国队的首场比赛也是即将在今天晚上展上场啊亮相，也就是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今天晚上的8点钟啊，7:55正式开始啊，就是8点钟的时候，那么中国男足将会在亚运会首场对阵朝鲜 U23 男足。中国当然了派出的也是 U23 男足啊，那么能否取得开门红呢？我们拭目以待，这支 U23 是可以期待一下的啊，毕竟是对手不是澳大利亚也不是日本，是朝鲜男足，朝鲜男足和朝鲜女足那是天壤之别的啊，朝鲜女足世界独一档啊，目前正在进行的世界杯是吧，朝鲜女足也是轻轻松松就闯入到了这个小组成功出线啊，还没有淘汰赛还没有进行。那朝鲜U23女足呢，是上一届世界杯和上上届世界杯连续2届世界杯的卫冕冠军。那么本届世界杯依然是朝鲜女足的实力是独一档的存在。那当然了，朝鲜男足就和朝鲜女足相比就差了很多，所以说今天晚上中国 U23 男足开门这个揭幕战对阵朝鲜 U23 男足，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期待一下今天晚上8点钟

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三大球方面啊，排球方面，亚运会在昨天是结束了女排首轮的争夺。那么最近由于各种原因表现很不好的中国女排啊，在首轮面对着菲律宾，大家都想到了中国女排是一定会拿到开门红的啊。但最终的结果也是中国女排可以说是3-0，横扫了菲律宾，斩获开门红。但是啊，看了比赛的听众朋友们一定是能感受到中国女排表现的并不好啊，而且是非常的差。可以说虽然比分是3-0，但是啊，面对着菲律宾，中国女排却险些丢掉一局啊，险些丢掉一局。面对着菲律宾，中国女排全场拦网仅有7分入账，对手甚至都有3分入账啊，其中啊7分有4分都是在第三局当中。可以说中国女排的拦网是形同虚设呀，面对着菲律宾只拦到7分，扣球得分52-37领先。那尤其是第二局当中啊，这个中国女排44次扣球只拿到了17分，面对着这种亚洲的弱旅啊，扣球成功率不足35%，那有点说不过去了啊。唯一呢可以说的算还不错的就是中国女排在本场面对菲律宾的自己的失误控制的还不错，全场只有7分，而菲律宾是全场送出12分。这场比赛中国女排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啊，面对着菲律宾，首局开局慢热，前面一度焦灼，到局末阶段才拉开比分25-18，是一个比较正常的面对菲律宾的比分啊。按理说正常打菲律宾这样的队伍，你要让对手拿10-15分才是真真正正的一个顶尖球队的水平。那么甚至在第二局是和菲律宾战至20-0，直到最后4-5分的时候才险险的以25-22拿下第二局。那么第三局是彻底找回状态的中国女排是以25-8就横扫了菲律宾啊。可以说中国女排的发挥是有点让人失望的啊，不知道接下来面对着韩国女排，中国女排如果是在这种水平的话啊，你还真不一定能够3-0轻松战胜韩国队。

是啊，这个中国目前阵中的绝对头号主力主攻手吴梦觉，在面对着菲律宾是发挥是尽难如人意啊，是发挥的让人很难评啊。伤愈复出之后也参加了几场比赛了，面对着菲律宾，你不说达到60%的成功率是吧，身为主攻手你要达到50%以上吧，但是吴梦洁18扣仅拿到5分，命中率啊得分率不足30%，27.多，的确是有点说不过去了，有点离谱啊，面对着这种弱队。

中国男篮的比赛还在进行当中啊，那本届亚运会男篮四强的名额还没有产生，上半区的两席已经产生了啊，分别是韩国和伊朗，韩国是以114-80击败约旦，而伊朗则是79-74险胜巴林，成功的这个获得了四强席位。那半决赛呢将是韩国和伊朗 PK， 那中国队比赛也是在进行当中。那么如果中国顺利战胜沙特的话啊，面对的对手很有可能是这个澳大利亚，咱们澳大利亚队啊。这两场比赛还没有结束，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0: 好，也是年末了啊，没有，目前没有什么太重要的比赛，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刚刚结束的这个网球方面，美网方面啊，四大满贯最后一个大满贯。那么就在今天呢，美网官方是评选出了女单十佳球，郑钦文榜上有名，而且十佳球里有三个郑钦文的球啊，可以说本届美网最耀眼或者说最头条万众瞩目的，并不是谁拿了男女单的冠军，谁提前爆冷出局，而是咱们中国选手郑钦文，这位曾经的奥运冠军、卫冕冠军啊、世界排名第四的选手，以127位的排名参加美网资格赛，连胜三场杀入正赛，正赛当中又连胜四场杀到16强当中，其中有两场都是在0-5落后下，就如此神奇啊，如此童话般的剧本成为了本届美网最大的头条。同时在美网官方评出的女单十佳球当中，郑钦文也是榜上有名。同时作为郑钦文配角的背景板有前世界第一、6座大满贯冠军得主斯瓦泰克，前咱们大满贯冠军得主、澳网的大满贯冠军来自美国选手凯斯等等，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个声音。
1: 演出刚刚结束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的十佳球，郑钦文榜上有名，位列十佳球的第9位。郑钦文在女单8分之1决赛面对赛会女单的8号种子波兰名将斯瓦泰克，冲出了这记正手超级精彩的穿越制胜分。球迷们都非常熟悉，在这场比赛，郑钦文在第一盘上演了让我追妻的超级大逆转，最终2-0战胜斯瓦泰克晋级。

啊，给大家更新个口误啊，刚才我说的时候说的是16强是吧？对，这是16进8的比赛啊。郑钦文最终美网的成绩是定格在8强当中。那目前呢，郑钦文依然由于美网结束之后，世界排名已经从开赛前的127呢升到了目前的世界第52的位置，成为了中国目前仅次于王欣瑜排名最高的选手。王欣瑜的世界排名上升3位，从赛前的世界第43上升至目前世界第40的位置。这两个00后的姑娘依旧是咱们中国女子网坛的领军人物啊。那中国女子网坛稍微有点断层情况的出现，就是说其实也不算断层了啊，就是90后的选手其实没有什么的啊，但是90后的选手应该也算得上老选手了。那么在郑钦文和这王欣瑜两个00后的选手上面呢，就是咱们80后选手啊，老将张帅还在坚守，中间好像90后的球员就消失了一样。那目前包括郑钦文还有王欣瑜，还有我们的王左、王希宇啊，这3位选手均为00后选手。这3位选手当中啊，我们有中国的青少年大满贯冠军王希宇啊，在青少年的时候，王希宇最高排名也来到过世界第2的位置啊。当然，青少年选手，但成人赛场始终是没有打出来。但是作为一个00后选手啊，20多岁正值当打之年，希望王希宇能够尽快的赶上这个郑钦文和王欣瑜等人啊。全程一团死结。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最后来关注斯诺克方面的消息。斯诺克北爱尔兰资格赛决胜轮打完了有一半了啊，目前已经决出了16个正赛席位。那么在决胜轮当中可以说是冷门不断啊，决胜轮共有5大冠军名将是掉队，中国军团呢仅4人晋级，2将打赢了外战，其中还有2人赢的是内战，总体表现是低于预期的。

好，那接下来最后聊一下即将开赛的啊，也就是刚才又给大家预告的晚上8点开赛的亚运会男足比赛。那么中国对朝鲜，本场比赛数据为主，让平这个不说了啊，这个是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自行去在相关的这个网站上去查他们的胜率和赔率啊，不然会有引诱大家这个去是吧，对这个玩球彩的这个嫌疑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比赛的技术数据。那根据各个方面的评估呢，中国队是有望在上半场就取得领先进球，然后在下半场守住上半场的优势。从最后的结果呢，大家普遍看好是中国队能够取胜啊。那中国队呢，近5比赛是取得了5战2胜3平5场，这个半场啊，先看上半场是5比赛呢是2胜3平，也就是说有2场是率先进球，3场是打平。而全场比赛，最近中国队5比赛是5没有输掉1场，而且没有平局，全部是取胜了。近期表现十分的强势和稳定，球队保持5连胜，并且有2场在半场就取得了领先。虽然另外3场在半场未能破门，但最终都能够在下半场调整拿下比赛，说明球队整体控制力和后半程的执行能力都非常强。那么朝鲜队呢，近5比赛是取得了3胜1平1负，客场对阵中国是取得了0胜1平2负。可以说朝鲜这支 U23 球队面对着中国这支 U23 是处在完全的下风球的，所以说这个8点的比赛啊，也就是1个多小时后的这个亚运会开幕战啊，中国对朝鲜，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期待一下啊。想必这群 U23 的小伙子们不会像成年队一样让大家听到那句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这样啊，经常徘徊在足球迷耳中的这样一句熟悉的台词。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53了。最后再以这个亚冠赛场，好久没聊到亚冠的消息了，又正在进行当中了的消息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么亚冠综述吧，在目前啊，从辉煌的广州恒大夺冠的中超夺得亚洲冠军的球队开始啊，到目前这么多年过去了，中国队已经沦落到了啊，参加亚冠的名额从4个满员缩减到只有一个正赛啊，另一个还是通过附加赛打上来的，两支球队才有机会参加亚冠。那么目前亚冠综述首轮过后，中超双雄啊，上海上港和北京国安是双双战胜对手，分别战胜了日本和印尼的球队，是全取3分。不知道只有两支球队参加的中超能否在本届亚冠给中国球迷、足球迷带来更多的惊喜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听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啊！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5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苏弟，我是柯凡。明天的同一时间晚上的5点，柯凡在全澳华语广播和大家不见不散。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献给每一位在天亮前就开始工作的清洁工，每一位在人们回家后接班的保安，每一位为他人坚守岗位的社区服务工作者。便携式长期服务福利现已面向符合条件的工作者开放，如果您在维州从事合同清洁、社区服务或保安工作，您将有资格享受便携式长期服务福利。即便您换过工作，您的工龄仍可计入您应得的福利累积。详情请搜索 Portable Long Service Authority，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州政府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

0: 知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啊！我是何毅。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徐静。那非常的欢迎各位，那也向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广播端呢，您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 AM675。那或者呢，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可以在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咁另外呢，欢迎各位可以着到央

0: 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呢？今天的财智湾区，我们将邀请嘉宾进行探讨。
1: 咁啊，另外咧，亦都稍后时间就今日嘅 A 股同埋港股啦，会请到嘉宾进行点评嘅。如果大家咩嘅投资方面嘅问题啦，记得喺评论区嚟进行留言啦吓。
0: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复盘一下各个指数的收盘情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 A 股。A 股的主要指数呢是低开高走，沪指涨幅 1.47%， 深成指涨幅 1.86%， 创业板指涨幅 1.23%， 科创50指数涨幅 4.78%， 算力硬件板块强劲反弹，贵金属板块表现活跃。
1: 咁另外再关注港股方面嘅表现啦，见到今日港股市场咧都维持一个咧震荡向上嘅，到收盘恒生指数啦去到25,907点，上升54点，升幅系0.21%，国企指数啦8,601点啊，上升27点，升幅系0.32%，恒生科技指数4,929点，上升44点，升幅系0.9%。望望今日大市方面嘅成交啦，见到咧成交金额系2,685亿吓，相对前期高点咧有一定嘅呢一个嘅缩量。咁另外今日咧，南下资金净卖出咗14.09亿港元嘅。
0: 是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股的具体表现。首先呢是道琼斯指数收报54,085.88点，涨幅1.71%；纳斯达克收报26,584.99点，涨幅2.59%；标普五百收报7,736.53点，涨幅1.79%。
1: 再关注欧洲市场方面啦，见到正在交易嘅欧洲股票啦，英国富时100指数报紧咧10,904点，升0.23%；德国 DAX 指数26,312点，升0.42%；法国 CAC 指数咧系8,679点，上升0.14%吓。咁啊，稍后时间咧喺股市上面再同你详细嚟分析啦。下边咧会首先做到今日第一个板块咧，财智湾区。
2: 港股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3: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4: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1: 来到财智湾区的板块，近日五年期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交易，成为了离岸市场唯一以中国国债为基准的长类利率期货。这个产品的落地回应了境外机构日益增长的利率风险管理的需求。在上市的首日，五年期国债期货9月合约开盘报106.685元人民币，收盘是报107.65元。从首日的成交情况来看，近月合约全天成交了3,755张，新品种上市首日交易活跃。
0: 那么本次五年期国债期在香港上市有哪些重要意义，和债券通如何协同互补，离岸国债期货的推出又将如何的推动人民币国际化，15时期香港将如何发挥国际金融中心优势，推出更多的创新产品，助力金融强国建设呢？那今天财智湾区我们邀请到的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副院长肖耿先生，我们共同来探讨。你好，肖教授。
5: 哎，你好。
0: 欢迎肖教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我想可能说到这个国债期货呢，很多的朋友呢对它不是特别的了解哈，所以首先呢，我们也想请肖教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国债期货。那为什么国家要选择在香港发行五年期离岸人民币的国债期货？它和之前我们大家了解到的债券通还有互换通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5: 好的。国债期货呢是一个这个中长期啊，国债作为这个交易标的是一个标准化的场内的延伸金融产品，它的核心的功能呢就是对冲利率波动的风险，比如说呢持有国债的机构若预判市场利率会上行，那么债券价格呢通常也会下跌。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可以提前卖出国债期货，这样呢就可以锁定呢他拥有的这个国债这个资产的这个价值这个避免呢这个持仓呢浮亏，所以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对冲的一个产品，当然呢反过 后来也

0: 一样的啊，可以通过期货呢啊来提前布局啊，这个债券的多头啊，所以国债期货呢是全球主流债券投资机构的标配的风险管理工具啊，那这个呢实际上呢对像美元啊、人民币啊啊这种啊国际的储备货币来讲呢啊，它因为是被认为是一个安全的资产嘛啊，所以他们呢实际上是作为这个啊这个利率风险的一个啊管理工具啊。内地中金所呢其实早就推出了在岸的国债期货啊，但是境外投资中国国债的啊投资者呢，他其实呢长期呢都缺少这个在离岸呢 啊可以对冲套保风险管理工具啊，这也就是为什么呢港交所呢这次推出啊离岸国债期货合约啊，这是它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出发点。内地与香港监管机构呢选择香港呢作为离岸国债期货啊唯一的上市地的主要原因呢，是香港啊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在制度、市场、资金啊这三个方面呢是不可替代的优势啊。我们分头来分析的话呢，就是在制度层面呢香港实行的是普通法啊，资本呢完全自由流动啊，没有外汇管制，那这个监管环境呢啊与境外的这些主权基金啊、养老金啊、跨国保险机构的交易习惯呢啊完全是一致的啊，所以不需要呢他们另外再去适应啊内地的啊不同的监管呢与账户的这个体系啊。那么我们从市场基础来看呢，香港是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结算中心啊，处理全球70%以上的跨境人民币啊这个支付啊，加上这个债券通啊、互换通啊这些早已经在香港落地啊，所以香港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离岸呢啊固定收入交易生态体系啊。如果我们再从资金供给来看呢，七月份的这个央行呢将这个香港离岸人民币常备互换额度啊扩容到了5000亿元啊，离岸人民币资金池呢因此呢啊这个深度的大幅度提升啊，也为这次推出的国债期货呢啊提供了持续的流动性支撑。另外从现实的需求来看呢，到2026年6月末啊，境外机构持有内地国债已经达到了啊2.01万亿元啊，但是此前呢啊只能通过场外的这个互换通机制啊来对冲利率风险，但场外工具标准化呢不是很好啊，流动性也偏弱，所以大量没有这个 QFII 啊，就是这个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啊，没有这个 QFII 资质的海外机构呢都无法进入啊内地债券市场套保啊，所以存在明显的这个对冲的市场啊这个空白。那么这次推出的离岸国债期货呢采用的现金交割啊，这就无需跨境划转这个实物的这个债券，所以境外机构呢仅用香港账户就可以完成啊这个利率风险管理，就它大幅度降低了配置人民币债券的门槛。那么这次离岸国债期货落地呢，在制度层面呢实际上是创立了啊在岸市场管发行啊，离岸市场呢管对冲，那么这个呢是一个新的啊非常巧妙的这个分工设计啊，它一方面呢就守住了内地金融市场啊在资本跨境流动啊方面的这个安全的底线啊，因为那个本金啊都是在内地嘛啊，就是国外投资者投资国内的债券呢 啊实际上他那个钱是投到国内的啊，但是呢他又借助香港市场的开放平台呢啊来这个承接的全球资本呢对管理这个利率风险的这个需求啊，所以是这实际上是一个一国两制下金融制度型开放的一个非常典型的创新案例啊，这个精准平衡风险防控与对外开放的两大目标啊。 顺带提一下呢，就是这个这个国债啊，期货啊，并不是港交所第一次推出啊。2017年4月呢，港交所也推出过啊，5年期中国债券期货。但是呢，当时呢，这个外债这个就是境外投资者持有的这个国内债券的规模啊，非常有限。那个时候呢，跨市场投资的生态啊，就跨境投资生态啊，都还没有形成。所以呢，就是第一次合约啊，2017年推出以后呢，就没有再继续运作了。那么我们从产品的功能来看呢，这个债券通呢，解决了境外机构投资啊，这个在现货市场啊，这个债券的渠道问题啊，就是我们的债券通啊，它可以通过这个渠道去买国内的啊，境外的可以买国内的啊，这个现货。那么互换通呢？啊，它只是提供了场外啊利率对冲工具，啊，就是它不是在交易所内部啊，这个是一个特殊的这个安排啊，就是让境外投资者呢通过一个特殊的这个机制去对冲这个利率风险。那么国债期货呢啊，这次啊在香港推出的国债期货呢，它就补上了这个标准化场内啊中长期国债啊，期货利率风险管理的最关键的一环啊。那么香港人民币啊，这个固定收入市场呢，从现在来看呢，它就从这个啊初步的这个现货债券投资啊，通过这个 QFI， 然后到场外呢对利率风险进行对冲，然后到现在呢就在场内呢，就交易所内部呢就可以直接啊，这个对利率风险的进行管理啊，这么看起来呢，就是这是一个完整的这个啊，从投资到风险管理呢，这个整个链条呢就啊变得比较完整。
1: 嗯，好，那接下来呢，还想请肖教授哈、啊、来为我们梳理一下这一次推出的5年期的这个国债期货合约究竟有什么样的特点？那另外呢，就是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在香港挂牌交易又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和深远的布局呢？
0: 这个5年期的中国国债期货合约的最主要的特点呢，包括下面几个点啊，它当然是唯一的。啊，这个在离岸市场啊，交易的这个中国国债期货啊，产品，那么是一个境外投资者呢，这个一个标准化的人民币利率风险管理工具，啊，那么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就使得这个离岸人民币债券投资啊，有了一个标准的工具啊，大家都可以用的啊，而且标准化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合约是以人民币来啊直接进行交易和结算的，所以实际上是属于现金结算。那么它价格是按照一揽子的中国国债价格来啊拟定，这个甚至是可以在香港公众假期也可以买卖啊，当然那个元旦假期除外。那么近年来呢，全球投资者对长期持有人民币资产的需求啊，实际上是在不断增加的啊，因为整个世界呢对人民币资产，特别是啊这个非常安全的资产啊，像国债啊，它的需求是配置是严重低配的啊。那么债券通呢，在2017年启动的时候呢，这个就让这个境外投资者可以通过北向啊通啊参加内啊直接买内地的这个国债，然后南向通开通以后呢，就实现了双向啊交易啊。这个到今年6月底呢，这个通过债券通持有的中国啊这个债券的规模呢已经超过了3万亿啊，3万亿元啊。3年前呢，这个利率互换通机制启动呢，就让投资者能为啊他在中国的国债持仓啊做这个利率风险的对冲啊。那么这次港交所的5年期国债期货上市呢，就为国债啊提供了一个标准化的场内啊的离在而且是在离岸的啊对冲工具啊。那所以呢，这个5年期啊国债啊这次在香港落地呢，实际上就是回应了境外机构啊他对这个啊这个投资国内的资产，但是呢他们又对这个利率风险呢， 需要管理。所以这一产品推出以后呢，就持有人民币固收资产的境外机构呢，它就可以更方便地调整它的期限风险和这个对冲利率风险啊。这个呢，实际上呢，就是要就会降低啊配置人民币债券的这个操作难度啊。那实际上呢，就会提升了中国债券市场对全球资金的吸引力啊，也就是对人民币国际化呢是有贡献的啊。与此同时呢，这个国债期货呢将进一步丰富了离岸人民币产品的生态圈啊，包括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啊，巩固香港作为一个一站式的融资交易及风险管理平台这么一个中心的这个地位。那么随着国际投资者加大对亚洲债券特别是人民币市场的投资呢，那么香港作为一个连接中国与世界的开放和值得信赖的这个枢纽市场呢就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啊。所以这些呢都有助于推动香港呢从投融资中心向这个风险管理中心的拓展啊。那这个风险管理中心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个大家都知道，美元呢就是在有风险的时候呢大家都去买美元资产，对吧？那么实际上呢，现在人民币的资产呢，特别是我们国债呢是非常安全的啊。但是呢，这个我们要有一系列的风险管理啊这个机制去配套啊。所以这次的推出这个国债期货啊，在香港推出啊，就会巩固哈它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这个独特优势，实际上是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非常有力的支持。
1: 我们了解到港交所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上市首日呢，全天成交是3755张，九月合约开盘报106.685元，收盘报107.65元，日内波度呢，日内的波幅呢是2.57%，宽于在岸中金所五年期国债期货。那么肖教授，您如何看待该品种首日上市的表现？那包括各类机构的参与情况，反映出怎样的市场预期呢？
0: 这个五年期的这个香港的离岸国债期货呢，它一开盘呢它的价格就紧贴这个一揽子五年期内地国债期货这个折算的这个竞价啊，显示呢这个做市商呢这个集合竞价阶段呢已经将这个期货价格锚定在内地市场啊这个中债的这个中国债券的这个估值啊这个附近。那么全天成交3755张呢，这表示呢首日成交的这个活跃度啊，实际上是符合市场啊前期的预期的。那么同时呢，这个一天之内的这个波幅啊，显著宽于在岸中金所啊五年期国债期货。那么这个反应呢，就是在离岸市场呢，有更多元化的这个投资者啊，所以在离岸市场它的合约的这个。多空定价呀，这个也是分布是比较分散的啊。这个那么大家都还在这个寻锚啊寻价过程中。那么港交所呢，实际上这个委任了13家做市商啊。那么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因为它包括了中外啊机构啊，汇丰啊、渣打啊、中银香港啊、工银亚洲啊。以及这个这些是银行啦、啊、还有这个中金国际啊、中信证券啊、海通国际啊、华泰金控啊、招商证券啊，这个券商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比较多元化的啊，那么为这个新的产品呢提供了这个连续的啊双边的这个报价。从参与机构结构来看呢，这个交易主体分为三大类哈、啊。有一类呢就是海外配置型长线资金啊，这个就包括了各国央行主权财富基金啊、亚洲养老与保险机构啊，占成交60%啊，这个是蛮重要的啊，就是说这些呢是长期投资耐心资本啊。那么另一类呢就是这个跨境投行资管机构啊，他们呢主要是依托两地就是这个跨境的国债差价呀、啊、他们呢可以进行这个我们讲的这个 arbitrage， 就是这个套利啊。 那么这个呢也是市场很需要的。那么第三类呢，就是香港本地的家族办公室啊和离岸的这个资管机构呢，啊，他们也用这个来使他们产品呢更多元化。所以总体来看呢，就是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上市啊，首日还是比较平稳啊，机构也很多元啊。那么实际上反映的就是说呢，这个产品呢是全球投资者的刚需了 啊大家都需要的啊。这个配置型啊，这个资金啊，也就是我们讲耐心资本啊，占主导呢。这说明呢，就是说这个不是个投机的市场啊，就是实际上是很多啊长期投资人民币资产啊的机构啊在里面啊。这个实际上呢，就是说呢，因为这个全球对人民币安全资产实际上是低配的啊，所以这个呢也是说明呢这个产品呢是很符合啊市场这个需要的啊。这个值得一提的就是说呢，这个啊这个产品呢它的每手面值是50万元，那么这个比在岸的中金所的这个五年期国债啊，这个每手是100万元的面值，减了一半。这个主要是为了帮助这个中小机构啊散户参与，这个也就使得投资者多元化啊。所以整体来看呢，这个产品呢将来呢对这个宏观对冲啊，还有这个就是这些啊，这个对相对价值的差距进行套利的资金呢，也是有用的。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想继续来了解相关的情况哈。说到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的正式上市，您认为将会如何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呢？
0: 这个人民币国际化呢，它主要分为这个贸易结算啊，投融资计价，还有全球储备啊，三大这个递进的阶段。这个离岸国债期货落地呢，它实际上呢有两个方面啊，一方面是打通这个投资啊，因为你投资嘛，一揽子货，你投资一揽子资产的话，其中有一部分呢，你希望是一个非常安全的、长期的啊。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储备，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你有这个把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呢，那你就是要投它的这些这个安全的而且长期的这些这个债券啊。那么这个就是对人民币国际化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具体来说呢，这个一个呢就是说呢，它提升了人民币资产啊全球持有的意愿啊。因为此前呢，这个海外机构配置中国国债最大的顾虑呢，就是缺少标准化离岸对冲工具啊，利率波动风险呢就没有办法隔离啊，大多选择呢就是比较浅度的啊短期持仓。那么国债期货推出以后呢，投资者可以在香港本地完成这个啊久期的这个调整啊，就是长期这个期限的调整啊，利率对冲，而且不用切换内地账户，那么就显著降低了这个持仓的风险啊。这个将推动呢全球的央行啊、养老金啊、主权基金啊，加大人民币债券的这个储备规模啊，提升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的这个占比啊。那么这个实际上呢是跟这个美国以前的经验是相符的啊，它的发量大量的这个十年期的这个债券。那么另外呢，第二个点呢就是说呢，这个完善离岸人民币计价产品的矩阵啊。因为当前呢，香港离岸产品呢集中在外汇啊、股票啊，还有中长期利率衍生品呢，实际上呢是缺乏的啊，是短板。所以国债期货落地后呢，就是这个将来呢十年期国债期货呢，还有这个人民币利率期权呢，这些产品呢就有可能呢有序的这个推出了啊。那么这个对构建完整的人民币计价的这个固定收入这个衍生品啊这个生态圈呢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让人民币呢具备和美元、欧元啊这些国际储备货币几乎是相同的这个非常完备的全球投融资工具体系啊。那么这个是我们这个金融强国当中的这个 强货币啊，就是国际货币竞争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拓宽人民币跨境循环渠道啊，因为全球投资者呢通过债券呢买入人民币现货，然后呢再借助这个离岸国债期货管理这个利率风险，那么全程呢在香港呢就完成了人民币的闭环的交易啊。这个买入人民币现货呢，人民币债券现货呢，是可以通过这个 QDI 啊，还有这个互联互通嘛，啊，那么这个对提升离岸人民币的沉淀规模，啊，就是说在市场上要有越来越多的人呢愿意持有人民币呢，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这个也是为什么呢？就是央行啊，七月啊，就是将这个啊离岸人民币啊，这个互换额度扩容到了5000亿元，啊，那么就形成了这个离岸资金啊供给，从离岸资金供给到这个现货市场债券投资，然后到衍生品啊，就利率这个对冲啊，一个完整的这个闭环啊，那么就这个减少了这个人民币跨境兑换外币的需求啊，也就是说你只要用人民币呢，这些都可以实现了啊，这就提升了人民币自主流通的能力啊。最后呢就是强化人民币全球定价定价权，也就是话语权。当前呢这个彭博等国际指数中呢，中国国债权重啊持续走高，但是还是缺少了离岸的定价就是港交所呢国债期货与这个内地现货还有在岸的这个期货啊，它能够双向联动啊，那就形成了离岸独立价格作为参考这可以避免人民币资产定价的完全依赖境内的单一市场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呢，这个离岸市场呢，它是独立于境内市场的，那么可以更这个准确的反映呢，这个全球对人民币的这个定价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可以完善的全球人民币的收益曲线一个国家的这个货币啊，国际化的核心标志呢，是全球投资者愿意长期持有该货币资产。并有配套的这个风险管理工具，那离岸国债期货呢就补齐了这个风险管理利率风险管理这个关键的一个短板。依托香港全球离岸枢纽呢，人民币呢将从这个贸易支付工具呢升级为具备完整的投资避险储备功能的国际化货币那就会稳步提升呢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权重。这刚好契合了国家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这个中长期的这个战略。
1: 今年七月中央在推11项新措施增香港竞争力，那么展望15、57香港还将有哪些新举措助力金融强国建设呢？
0: 2026年呢是15-55规划开局之年那也是香港开始做5年规划的一年。这个15-55规划明确提出呢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所以后续呢将香港呢它会围绕离岸人民币互联互通科创金融大宗商品绿色金融这5个大方向持续落地配套举措这个稍微详细的讲呢就是说呢第一呢就是会持续扩容离岸人民币全链条工具在5年国债期货基础上的落地中长期的利率衍生品，扩大离岸人民币国债央票发行规模完善的离岸数字人民币跨境应用场景，扩大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规模依托港投的耐心资本为内地硬科技企业呢提供离岸长期股权融资这个股权融资大家都希望在离岸但是呢就是 也可以呢通过打通呢这个科创企业，就是香港融资湾区转化啊这么一个闭环，也就是我以前提了好多次的双总部啊，实际上就可以把这个离岸的股权呢，它这个输送到这个在岸的这个科创企业啊，然后呢，另外呢就是说呢，它可以全面升级两地互联互通体系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打造亚洲大宗商品的这个金融的啊这个生态圈啊，因为依托黄金啊这个它的中央清算体系啊，这个能够拓展能源呐、稀土啊等啊人民币计价大宗商品期货啊这个现货交易啊，构建交易清算风险管理一体化平台，这就补齐了我国大宗商品在全球定价的方面的短板啊，那这个可以服务呢国内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啊，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深化绿色金融跨境协同啊，落地两地上市公司啊气候信息联合披露试点，推出绿色债券啊碳中和 ETF 离岸产品啊 ETF 就是交易所交易的这个基金啊，这个构建了跨境绿色投融资通道啊，这可以帮助国家双碳目标啊的实现啊和这个绿色金融的对外开放。第五呢就是完善财富管理与耐心资本体系啊，就帮助扩容了香港家族办公室税收优惠政策啊，持续壮大啊港投政府耐心资本规模啊，联动呢全国各省市科创引导基金啊，搭建跨境平行资金，同时深化北部都会区河套深港科创园区啊金融配套，打造产融啊这个结合的这个示范区啊，所以十五五时期呢，香港呢它会围绕金融强国啊这个战略啊，来拓展离岸人民币大宗商品啊科创金融全新增长期，继续发挥呢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功能，对内呢输送低成本的离岸长期啊这个资金啊，特别是股权基金，来帮助呢内地科技的自立自强。那么对外呢，作为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窗口呢，吸引全球资本啊，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承担不可替代的这个金融枢纽功能。啊，以香港金融高质量的发展支持全球金融强国啊，支持我们国家金融强国啊，这个大局啊，所以呢，实际上呢，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开放政策呢，会一个一个出现的。
1: 嗯，好的，非常感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副院长肖耿先生带来的分享，谢谢，再见。
0: 谢谢。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zstb@cnr.cn， 记住系 zs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好啦，系咪时间再到今日嘅股市扫描嚟关注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啦？请出我哋嘅嘉宾哈。
1: 嗯，我们请到的是深圳弘洋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余绍波先生，您好，余董。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非常欢迎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今天的 A 股的走势如何？余董有怎样的观察呢？
5: 今天 A 股的各指数走出了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反弹这样的行情。上证指数呢涨了接近1.5%，那么涨幅最大的是科创指数，涨了接近4.8%。今天的成交量也有所放大，达到了这个2.68万亿，比昨天放大了4500亿左右。那么今天呢有3700只左右的股票上涨，应该说整个盘面呢像这个贵金属啊、半导体啊、元器件、稀土、有色这类的个股 当然也包括这个这几天持续走强的 AI 人工智能方面走得比较强。那么跌幅在前面的个股是油气开采、酿酒这个银行、中药这一类偏防守型的，还有电力这些板块，整个盘面今天应该说走的还是比较好的。那么在技术图形上看，今天上证的这个1.47的这根阳线，已经把这个近8个交易日在3800点左右构筑的平台给这个就是反包了，或者说是突破了，突破了24号以来在这个3800左右横盘震荡的这个小箱底。那么目前的话是站到了这个5日、10日和20日线以上，这是近期首次站在20日线以上，也是首次呢用总覆盖性的阳线这个覆盖到了近8天的一个震荡筑底，所以说今天的走势应该说是比较好的，主持人。
1: 今天的这个半导体的板块呢，确实它的产业链总体来说表现都比较抢眼。那前几天我记得大家还在讨论说，说这个半导体呢表现不理想啊，还在探讨有关于光和锌的这个争夺，谁更有发展潜力。那今天我们的半导体发展的这个逆势上扬啊，它的这个原因是什么？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5: 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呢就是超跌了。有些半导体的个股呢在短时间内呢有40个点以上，甚至有些50多个点以上的跌幅，这个跌幅应该说是相当大了。那么在相对比较严重的超跌之下，还有呢就是整个其实产业链在基本面上来看它是比较好的。其实在之前的节目我也说过，未来呢就是1到2年整个这个半导体的赛道，包括存储或者光PCB 等等这一类，其实他们都还是会处于一个呢相对景气的一个赛道里面，只是呢就是近半年他们的涨幅是比较大的。那么需要一个呢就是对这个涨幅较大的一个调整再加上呢这个中报的公布，其实它也会对一些个股产生一定的压力。所以在这个中报预披露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个股呢，虽然这个中报的增长幅度很大，但是毕竟呢已经早就体现在这个股价的走势里面了。所以我们看到公布了中报的预披露以后，很多个股呢反而出现了一个持续的回调。那么这里就说明了这个还是股市里那句谚语，就是利好公布的时候，往往它就是回调的时候，或者低位公布了利空的时候，往往呢可能就是最后一跌或者见底的时候。所以这个谚语的话呢，我们还是要相信我们的一些传统的。超跌加上呢整个基本面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变化，那么整个市场的需求还是在的。再加上呢一些集中性的抛盘，比如说可能像这个融资的一些平仓或者一些呢这个就是在低位进行一个卖出的这类的投资者，短线来说的话，基本上应该是该走的都走了，那么抛盘呢相对来说比较轻了，所以今天呢其实稍微放量，整个板块呢走的比较强。当然这个也跟这个区间它不是主力位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后期来看的话呢，如果到主力位的时候，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个压力组成。
1: 您刚才说到了赛道哈，我们也看到了近一段时间呢，有不少公司交付了这个半年报哈，有60多家公司呢是实现了上半年的一个净利润的同比增长，14家呢实现了一个扭亏为盈。那具体到呢某些赛道呢，比如说像化工啊，还有像医药、电力以及有色等行业呢，它的这个经营的这个态势呢都是在持续向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能不能从这几个赛道当中去捕捉我们的投资的信息呢？
5: 这几个赛道呢它有所不同但也有所相同。有所不同的是什么呢？就是它们是不同的赛道。有所相同的是什么呢？它们都是属于呢偏 防御性的板块，所以呢在今天这个比如说人工智能、芯片半导体或者原来的科技板块在进攻的时候，那么这些啊像电力像那个医药这一类的这个个股就出现了回调。当然今天呢这个有色和这个科技是联袂上涨，这个今天是比较难得哈，加上券商今天也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发力，所以整个呢指数的走强也有这几个板块的一个贡献。那么这几个赛道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像有色属于是周期股，其实在它比较容易受到像一些比如说近期出现的这个中东这方面的局势的不稳定或者受到周期性的需求的一些影响而出现就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走势。比如说一个阶段它会持续走强，但是调整了可能也会调整比较长的时间。那么在活跃性方面呢其实有色板块是相对没有科技股那么活跃，它的这个人气基础也相对科技股来说呢可能会弱一点点。那么有色的它的一个亮点是什么呢？就是业绩相对比较稳定，一旦进入了景气度周期的时候业绩会比较好，或者说是会出现一个大幅度的增长，特别是一些偏细分的领域，一些小金属和贵金属。我们知道在这几年这个消费电子或者说是芯片半导体啊，或者说在一些我们的科技端对这些小材料或者是一些小的金属的需求量很大，所以我们看到一些这个有色板块里面的一些细分的一些门类的个股走出了非常强势的一个这波澜壮阔的牛市，它跟一些大金属相比的话呢又不一样。所以有色板块的话呢其实我们是可以从里面精心去挑选一些呢这几年被科技赛道就是这个需求大幅拉动的这类的个股。那么医药板块的话应该说是跟这个人民的这个健康它是息息相关的，相对来说医药板块呢比较稳定，它的周期性呢并不是特别强，但是因为早两年受到这个集采的影响，所以整个医药板块它这个应该说也经历了几年的调整，或者说是比较低迷，但是呢近半年我们看到创新药板块已经走出了相对独立的行情，而且不少那个就是有实质性的利好的或者是有产能释放的一些医药股呢已经走出了特立独行的一个创新高的行情。大家对医药股里面的比如说有比较好的创新产品或者说业绩增长或者说产能释放的这一类的个股又已经没有受到集采的影响的这类的个股，我们可以做个重点的去关注。它既有防守性，其实呢在一些细分领域的一些个股它有这个进攻的属性。那么像消费像电力这些呢它又不一样，电力板块其实它有一定的季节性，比如说夏天这个用电需求的时候比较大的时候它会炒电力股，冬天也会炒。另外呢大盘比较弱的时候，那么电力股呢它具有防守的一个特性。当然这个比如说某个阶段可能去炒作这个算电一体的时候我们记得两三个月之前电力股呢也是有一定的表现的。但电力股的话呢在大盘进攻的时候它是会没那么强，因为它是防守型的板块，所以呢如果科技股涨那么电力板块它是可能会再调整。那么如果这几天科技股进入反弹的一个这个调整期的时候，可能电力板块会有一定的这个表现。那么电力板块里面我们最好去关注那种就比如说绿色发电或者是受到国家政策去扶持的偏新能源这一类的电力，然后呢最好是能够有这个算电一体的这一类的个股，可能更容易走出呢这个比较强的行情。当然这个资金的流入量和成交的活跃也是衡量个电力股是不是就我们该不该去这个作为参考的一个标准。 那么消费类的个股的话，我个人认为呢，它有一定的这个跟经济还是会有一定的挂钩。那么在经济并不是特别强势的时候，一些消费类的个股呢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所以呢，在消费类的个股里面，我们可能可以更好的去关注一些中低端的消费，因为高端消费的话呢，它是受到经济周期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就那种呢，就是千家万户都要使用的一些消费类的一些比如说产品，比如说酱油，这个醋啊这类的它比较稳定，比如说牛奶，这类的，但是一些呢相对高端的，可能白酒这一方面的啊，受到的影响呢相对会比较大一点。所以我们从那个中报的预披露我们就看得出来，一些中低端的或者日常每个家庭都要用的，它受到的影响不大，但是中高端的白酒，业绩的这个一个回撤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大家对这几个板块还要做一些分类去对待，根据你个人的投资的一个喜好，或者根据你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去不同的选择，不同的布局吧。
1: 好的，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一起梳理到这里哈。再一次感谢余绍波先生带来的分析和点评，谢谢，再见。
5: 好，再见。
3: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2: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3: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2: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2: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4: 好啦，下面时间一齐嚟关注下港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啊！咁啊，见到今日嘅港股嘅走势咧，都系较为之靠稳嘅吓。咁啊，全天嚟讲咧，亦都系维持一个咧小幅嘅呢一个嘅震荡嘅上行啦。点样睇待市场方面嘅表现咧？都请出我哋嘅嘉宾一齐嚟分析嘅，请到啦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嘅。温生你好。
6: 主持你好。
4: 咁啊，见到今日咧就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咧较为之理想啦，港股方面同样咧都有唔错嘅呢一个嘅走势嘅吓。点样睇待市场嘅表现咧？
6: 是的，港股来讲呢，收盘来讲呢就升了62点啦。基本上来讲，我们见到一些金矿股啊和一些 BCV 板块来讲呢，个表现来讲都是比较强的。咁当然啦，见到外围市场来讲呢，其实个表现都是相对回稳啦。咁呢个对港股的气氛来讲都有一定的帮助的。咁但是当然啦，本身来睇你见到那个即是科技股啊板块方面来睇呢，其实就升跌不一啦。咁但係整體上而言咧，我哋都見到地緣因素嚟講咧，似乎有所緩和啦。咁亦都伴隨住半年報嘅一個業績因素啊，咁亦都有好多即係呢個所謂業績股啊，基本上嚟講都有一啲嘅所謂炒作嘅情況喺度嘅。咁既然我哋見到咧個地緣因素有所緩和啦，咁似乎對原油價格啊或者通脹嚟講咧，即係個擔憂嚟講咧，其實都略有舒緩嘅。咁但係都見到咧嗰、那個板塊上嚟講咧，其實投資者嚟講就變得較為進取翻啦，可以見到。半导体啊、晶片啊、AI 类型咁咧，个表现咧相对较强嘅，咁都觉得形成咗今日嗰个市场回稳嘅一个所谓重要嘅特征嚟嘅。
4: 咁其实见到啦，外围市场方面咧，亦都系有一定嘅选定啊。咁对于话即系科技股方面嘅呢一个嘅表现咧，重新受到资金方面嘅一个嘅关注嘅，包括见到啦，似一啲嘅芯片半导体啊，包括好似一啲嘅大模型类别嘅个股啦，今日都有一个较佳嘅表现嘅吓。点样评价佢哋嘅呢个走势咧？
6: 我相信嚟讲咧，首先嗰、那个外围上嚟讲咧，之前嗰个芯片嗰、那个晶片啊，同埋一啲即系大模型啊，或者各方面嘅 AI 股份嚟讲咧，都有一定一个所谓震荡喺度嘅。咁但系而家你见到咧，即系地缘因素亦都令到嗰、那个即系风险嗰个所谓评估上嚟讲咧，系比较即系缓和啊。咁所以呢啲咁嘅科技息口敏感类个股嚟讲咧，其实都有个回稳喺度嘅。咁就科技 AI 啊、晶片嚟讲，其实就个表现就系、是。一较强啦，咁呢个都会整体上嗰个即系超卖之后嘅一个所谓回稳嘅情况啦。咁但系当然你话后续嚟讲系咪即系个市场嘅表现嚟讲能够持续咧？咁呢个都有待观察嘅，始终未睇啦。而家系去到一个即系八月嘅一个业绩期嘅一个开始进入高峰期啊。咁所以变咗嚟讲咧，嗰、那个基本面上嚟讲咧，其实都令到投资者喺数据上各方面嚟睇咧，都系会比较多考虑同埋观察嘅。
4: 咁另外啱都提到啦，就呢一个黄金股啦，今日都有唔错嘅表现嘅，见到现货黄金日内咧都升成$100吓，咁亦都好啱提到啦，啲嘅风险事件可能有一定嘅降温嘅情况之下，对于黄金方面嘅投资嘅睇法会点咧？
6: 我自己个人觉得咧，就系话因为本身而家现有咧，即系地缘风险啊方面嚟嘅略有舒缓啦。 咁所以会见到一点咧，就系话嗰个原油价格有所回落嘅。咁啊，黑色能源嚟讲回落嘅话咧，其实某程度上嚟睇咧，见到资金咧，似乎从商品嚟讲咧，转去翻即系从能源商品去翻呢个所谓贵金属嘅一个商品啦。所以对嗰、那个那个所谓黄金嘅支撑啊价格嚟讲咧，有一定一个所谓正面嘅作用喺度嘅。咁但系当然啦，本身嚟睇呢个亦都有其他因素嘅，例如业绩因素啊，同埋一啲所谓嘅即系投资者嘅一个。所谓喺嗰个风险上嚟一个避险嘅一个所谓情况嘅，咁对冲避险啊，加埋一个所谓业绩因素嚟讲咧，都令到成个板块嚟讲咧，似乎有翻一个比较强嘅一个所谓表现喺度嘅。
4: 嗯，咁啊，另外咧，见到亦都市场方面有一定嘅传闻啦，可能扰动咗啦一啲嘅，即系光通讯嘅模块啦。见到似上次冇耐嘅呢一个中制旭创啦，盘初嘅时候曾经出现过一个比较之大嘅一个嘅跌幅嘅，咁最终嚟讲亦都系有一定嘅收窄嘅吓。咁系咪都预示住其实咧就相关嘅板块韧性就系比较之强嘅啦？咁相关嘅一啲嘅传闻咧，对呢个板块影响为点咧？
6: 嗯，我相信嚟讲咧，全民嚟讲对嗰个环球嘅一啲即系光通讯板块嘅个贸易嚟讲咧，都系有一定嘅一个即系影响喺度嘅，特别系嗰个同国家嘅一个所谓单边嘅一啲所谓保护主义啦，咁呢个肯定系影响到一个供应同埋一个需求上嘅一个所谓平衡嘅。咁喺今日情况之下嚟讲咧，其实你会见到一点就系话。始终啊，呢个板块如果嗰个环球嗰个贸易上嚟讲出现个窒碍嘅话咧，其实个价格都会出现个嗰个异动喺度嘅。而呢个异动嚟讲咧，都系要留意翻嗰个对整体上行业啊，同埋整体上嗰个板块上嘅表现嘅。咁但系始终嚟讲咧，就系、是中国嘅一个光通讯板块相关嘅板块嚟讲咧，其实都系。占市场呢个制造嘅出口嘅方面嚟讲咧个领导地位嘅，咁其实你话从一个市场嘅开源啊，或者系风险嘅分散嚟讲咧，依然又有一定嘅韧性喺度嘅，咁所以呢方面我相信咧，亦都反映到即系嗰个板块嘅一个特殊嘅情况咯。
4: 嗯哼，咁啊，对于话即系市场方面后续嘅呢一个走势啦，其实唔知道温生嘅睇法会系点样样咧吓，咁啊会唔会咧就喺八月份咧会有更佳嘅表现啊？
6: 嗯，八月份嚟讲咧，而家都。见到咧，即系一度就即系回升翻去26,000点嘅水平啦。咁但系你话从板块上而言咧，基本上进入个业绩期之后嚟讲咧，其实都会有一定嘅分化喺度嘅。咁我啲个人觉得咧，就其实比较偏向即系所谓嘅睇股唔睇市嘅情况喺度嘅。咁但系外围嗰方面嚟讲，如果地缘因素能够即系缓和落嚟嘅话咧，其实呢个对整体上后续市场嗰个所谓表现嚟讲咧，其实都有一定嘅一个支持作用喺度嘅。咁我自己个人觉得两个板块啦，即系两个一概念啦，或者系从一个政策数上嘅一个所谓配置，同埋一个所谓基本面上业绩上嘅配置嚟讲咧，作为今次呢一轮。月底前嘅一个所谓行情上嘅一个所谓判断同埋布局嘅。
4: 嗯，咁啊，短期从呢一个嘅即系产品嘅选择或者系一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7: 向左转，前方有移动测速摄像头。向右转。前方有警方摩托车巡逻组，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8: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超速驾驶，哪怕只是一点点，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9: 每天早晨，太阳升起。为数十万安装了太阳能的维州家庭节省能源开支，通过 Solar Victoria 的补贴和免息贷款启用太阳能，每天为家中取暖、制冷和使用电器节省开支。用 Solar Victoria 的补贴和支持，让太阳在您家中发挥作用。访问 solar.vic.gov.au 了解详情。如需语言帮助，请致电131450联系口笔译服务处。资格标准适用。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2: ACR Chinese Voice
11: 华夏之声。
13: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1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5: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 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 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1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2: ACR Chinese Voice
1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袁世凯的死让紫禁城里又有了生机，比起六年前那个懵懂无知的小孩，此时的溥仪已经是一个12岁的少年了。就在此时，一个洋人师傅走进了溥仪的生活，让溥仪的思想和行为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这个洋人师傅能改变他的命运吗？少年溥仪会从此走上一条怎样不同的人生之路呢？请继续关注末代皇帝溥仪第7集，朕是玉妃。

0: 1917年7月1日，一件对紫禁城里的小朝廷来说是天大的喜事从天而降，大清朝复辟了。可是为什么这么大的事情，作为主角的溥仪却事前一无所知？为什么历史上会把这一次复辟称为张勋复辟？这一场对大清朝来说犹如昙花一现的复辟，又会给溥仪的生活带来怎样变化呢？请继续关注辽宁师范大学郁大华教授为您讲述《末代皇帝溥仪》第七集《朕斥玉妃》。
1: 上集讲到张勋拥戴溥仪复辟，张勋是个什么人？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张勋是江西奉新人。

0: 1911年春天，公历是1885年三月，清军在中法战争中取得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镇南关大捷，打得法国鬼子狼狈逃窜，尸横遍野。张勋在这场战役中浴血拼杀，立下战功，从此步步高升。到宣统三年，就是1911年的时候，升任江南提督，终于成长为国家的一名高级武官。清朝亡国前夕，一度临危受命，担任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南洋大臣等要职。张勋这个人性情开朗直率，没有太多的心眼儿。回想自己从一个没爹没妈的苦孩子成长为国家的军政大员，他感觉一辈子都报答不完大清王朝的皇恩，所以民国建立之后依然不忘故祖，为此保留着清朝的辫子，并且不让士兵剪辫，所以他的部队啊，老百姓都叫辫子兵。张勋做梦都想恢复清朝的统治，那他也知道凭着自己手下那几万条枪根本不足以达到目的。不料在1917年初的时候，机会来了。这个时候啊，日本军部的参谋次长田中义一来华游历，参谋次长呢，按我们中国话说就是副总参谋长呗，到中国来游历，从南到北转悠了几个月，分别找各地的军阀密谈，谈了些什么呢？中华民国陆军部的接待人员也很纳闷，谈什么呢？问田中，既不礼貌，人家也不会告诉你。问各地的军阀，军阀也不说。后来问到张作霖的时候，张作霖透露了一点，他说这个田中啊，策动各地军阀拥戴溥仪恢复清朝的统治。日本军方是出于什么考虑要恢复溥仪的统治地位呢？限于史料，学术界至今没有开展研究。但是呢，田中找了张勋谈话，张勋得到田中的保证之后，他顿时看到了复辟大清的希望。你看，有外国人支持我吗？另外，就在田中义一在华活动期间，总统黎元洪跟总理段祺瑞啊，因为中国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事儿闹僵了。因为这个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接近尾声，战局也明朗了嘛。段祺瑞是坚决主张参战，但是黎元洪反对。黎元洪为什么反对呢？他主要是怕段祺瑞借机扩大势力，所以他不同意参战。双方闹得很僵，最后撕破了脸，段祺瑞被黎元洪撤职之后跑到了天津，策动直隶、安徽、山东等等啊好多省份脱离中央独立，要对黎元洪动武，要打他啊。然后呢，段祺瑞派代表前往南京，找到当年北洋军的老战友副总统冯国璋，希望获得冯国璋的支持。根据当时亲历者的回忆，冯国璋对段祺瑞的代表说，他说什么呢？说我虽是以副总统的身份坐督江苏，但有些事儿还是以徐州的张少帅为首。张少帅就是张勋，因为张勋字少轩嘛。冯国璋接着说，他说他年资在我等之上，是我们的老大哥，遇事儿总要请他出来主持。于是在冯国璋的撮弄之下啊，各个独立省份的代表就跑到徐州开会，在会上大家一致推举张勋出来调停主持公道，谁让你是大哥呢，啊，非你不可了。那么张勋趁机提出了什么呢？拥戴溥仪复辟清朝的这么一个主张。
1: 虽然张勋一心想要拥戴溥仪复辟清朝，可是冯国璋和段祺瑞心里可不是这么想的，他们根本就不想拥立溥仪恢复清朝， 可是让人不明白的是，冯国璋和段祺瑞最终

0: 还是默认了张居的复辟计划。那么他们两个人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呢？
1: 其实啊，冯国璋跟段祺瑞的真实用意是啊，打倒黎元洪，然后由这两个人啊分任总统和总理。但这个话一则不好明说，二则呢，张勋苦口婆心非让大家同意他的复辟方案不可。这会就僵在这儿了。但是大伙儿一合计呢，如果放手让张勋去复辟，至少达到黎元洪这个目的能够达到吧。等张勋闹得不可收拾的时候再坐收渔人之利。于是大家想出这么一步棋，那么就默认了张勋的复辟计划。这张勋呢也多了个心眼儿，他感觉空口无凭，于是拿出了一块黄布啊，你们光说支持我不行，得签字画押。各省代表啊并不在乎，纷纷提笔签名支持复辟。张勋就有信心了，日本人支持他，另外各省代表也支持他吗？于是带着4000名辫子兵开往北京，控制了各个要害部门，并把大总统黎元洪给监管起来了。张勋进宫朝见溥仪，然后跟形形色色的遗老密谈。既然张勋愿意复辟，那遗老和清室方面自然求之不得呀。所以策划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只是瞒着溥仪一个人。这倒不是故意蒙蔽，因为这个时候溥仪年仅12岁，还是个孩子，说了也白说。经过一番谋划，等到复辟大戏正式开场的时候，才告诉了溥仪，那是1917年7月1日早晨的事儿。溥仪惊得目瞪口呆，不过回过神来，也很高兴。为了赢得各方面的支持，复辟势力以溥仪的名义发布诏书，宣布收回国家政权，采用君主立宪国体，皇族亲贵不得干预国政，啊，实行满汉融合的民族政策，赦免政治犯，还有什么取消苛捐杂税等等。他希望获得全国各界的支持，啊，北京的龙旗啊也都挂起来了，各地的遗老弹冠相庆，宫中更是一团喜气。太妃们忙着烧香拜佛，溥仪倒是跟平时的感觉啊没有太大的差别，依然是捉迷藏玩骆驼。倒是那些皇族亲贵们感觉愤愤不平，由于被排除在政权之外，所以大骂说这哪里是大清复辟，那简直就是张勋复辟吗？这个时候张勋自命为直隶总督兼议政大臣，垄断了朝政。张勋还想举行一个盛大的典礼，逼迫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亲自向溥仪交还国家政权然后退位，但黎元洪坚决不干。黎元洪外号叫黎菩萨，你让他去他不去，他也不吱声，说你去不去，不去弄死你，你信不信？黎元洪依然不吱声，复辟势力甚至都动了杀机。在这里边啊，溥仪说了一句感动的话，因为复辟势力威胁要促使黎元洪嘛。那么这些人跟溥仪说了，溥仪才12岁，脱口说了一句话，说那不好，民国也优待过我嘛。当然正在争争吵吵这个过程中啊，黎元洪就跑了，跑哪儿去了？跑到东交民巷的使馆区里边去避难去了。清朝早已被中国人民唾弃了，尽管共和国的实践尚不理想，但中国人民也不能够接受清朝复辟的事实。所以消息传开之后啊，立即遭到了各地舆论的坚决反对，各界人士纷纷发表通电，要求讨伐张勋。段祺瑞看到自己的政敌黎元洪已经让张勋给撵跑了，目的完全达到，于是不失时机地在7月3日在天津的马场附近组织讨逆军，宣布兵发北京讨伐张勋。张勋带到北京的辫子兵啊就4000人，又没带重武器，提 天时地利一样不占，所以一触即溃。结果这场伏笔进行了12天就收场了。张勋从此退出政界，不问国事。1923年病逝于天津，终年70岁。张勋自我感觉被耍了，其实啊，更委屈的是12岁的溥仪。他稀里糊涂地做了12天真皇帝，也没感觉跟以往有什么差别，就被孤零零地扔在了最危险的风口浪尖上，没人管了。在伏笔期间，溥仪除了不上书房以外，跟平时也差不多。但是随着段祺瑞的讨逆军迫近北京，他真感到了恐惧。太妃成天哭哭啼啼，师父急得团团转，大伙儿心里都有数。等到城破之日，张勋固然可以一走了之，但是他们却无路可逃，只能坐以待毙。战况激烈的时候，一架摇摇晃晃的小飞机从紫禁城上空飞过，扔下了3枚炸弹，有1枚还没爆炸，另2枚爆炸也没造成什么战果，当然是没有炸到溥仪。但是紫禁城里边所有的人都有一种末日临头的感觉。7月12号，师父脸色铁青地拟好了退位诏书给溥仪看的时候，溥仪放声大哭。伏笔失败了，原来的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也走出了外国公使馆，不过没脸再当总统了，灰溜溜地下野而去。总统一职由冯国璋代理，段祺瑞官复原职，还做国务总理，但他垄断了国家政权，原来的目的全部达到，不仅全部达到，还捞了一顶再造共和的桂冠，真是风光无限，踌躇满志。当段祺瑞以胜利者的姿态来到北京的时候，清室代表也尴尬地挤他欢迎的人群里边来迎接段祺瑞。这个时候清室方面十分恐惧，他们静待胜利者的惩处，最乐观的估计也会被取消优待，闹不好都可能抓起来给判了。然而让清室喜出望外的是，不管是冯国璋还是段祺瑞一致同意不追究清室的责任。可是明明参与了伏笔，这就等于颠覆了中华民国了，你怎么逃脱民国的报复呢？面对诚恳老实的前清皇室这些军阀感觉可笑，说你真是一根筋呢不得已只好跟他直说，说你们不许发表那个退位诏书。他居然还弄出退位诏书来，你跟我统一口径，就说伏笔是被劫持的被动行为，一切全是张勋干的，所有的脏水全泼向张勋。内务府终于心领神会明白了，于是呢把退位诏书卷吧卷吧就收起来了，然后改成一个什么呢，内务府声明。他发表了个声明，怎么说的呢？张勋率领军队入宫盘踞，交发谕旨，擅更国体，违背先朝懿训。先朝懿训就是隆裕太后那个退位诏书聪人身居宫禁，莫可如何。聪人就是溥仪嘛他是一个小孩居住在宫禁里边，他也没办法，让张勋给绑架了。总之这场伏笔跟乾清皇室一点关系都没有，溥仪也是受害者。
0: 一场劫难轻松化解，紫禁城中的氛围又恢复了常态，溥仪继续过着自己灰色的童年时光，在腐败的宫廷里呼吸着19世纪遗留下来的灰尘，过着荒谬的帝王生活。但是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溥仪，他开始追求自己的理想，不愿意按照祖先的模式走自己的人生路，为此跟王公们尖锐地对立起来。那么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1: 原来在1918年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又有一些国家 爆发了革命。比如中国最大的邻国俄国的皇室被推翻，沙皇一家死无葬身之地，这引起了一个叫李经迈的遗老的伤感。李经迈是谁？知道他的人不多，不过要提到李经迈的爸爸，大家可能都知道是谁呢？是李鸿章。李经迈跟清皇师说啊，说目前民国方面虽然基本能够恪守优待条件，但是应该未雨绸缪，万一将来溥仪在国内待不下去，最好出国定居，为此就应该学一些英语。那么李经迈推荐了他的朋友庄士敦做溥仪的英文师傅。庄士敦是苏格兰人，牛津大学的文学硕士，英语水平那就不用说了。难得的是庄士敦在中国几十年，对中国历史和古典文学有深厚的造诣，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流利到什么程度呢？溥仪后来回忆说，庄师傅说的汉语啊比陈师傅说的还好，所以他做溥仪的英文师傅很合适啊。在内务府看来，庄师傅的优点还不止于此，而且这个庄士敦他做过英国在华租界地威海卫的行政长官呢，有一定的官方背景，这样一来他能够给清时提供一定的保护。大家说一个英语老师能给清师提供什么保护啊？您别忘了那是旧中国呀，洋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没人敢惹，所以庄士敦被清师聘请，清师的目的一个是拿他当老师，再一个是拿他当保镖。那么1919年3月，内务府开出了月薪1000块大洋的高价，聘请庄士敦做溥仪的英文师傅。庄士敦后来写了一本书叫《紫禁城的黄昏》，记载他跟溥仪的交往。他在书里边啊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1919年3月3日，我第一次从庄严的神武门进入了紫禁城，从此我便进入了一个新的时空世界。我所通过的那座门不仅使我从一个共和国进入到一个君主国，而且使我从20世纪的新中国进入到一个比罗马帝国的建立还要早的古老中国。什么意思呢？你看紫禁城就在北京的中心啊，它跟城里城外一墙之隔，但是是两个世界呀，墙外是共和国，里边是君主国呀，啊，差别太大了。面对这种腐败的气息，庄士敦决定转变溥仪。庄士敦教溥仪英语，也开始改变他的思想和生活。他讲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讲西方的科技成果，甚至讲了专制与民主的区别。溥仪十分吃惊啊，他说那么我的祖先都是不负责任的专制暴君了吗？庄士敦在上课的同时啊还关心溥仪的健康，他发现溥仪可能患有近视眼，建议他接受检查。这一下宫里边炸了锅了，王公太妃们义正辞严地说，那皇上正值青年，眼睛怎么会有病？皇帝的眼睛怎么能给外国人看呢？因为庄士敦要请外国大夫来看嘛。但是庄士敦不理睬任何人的反对，请来了协和医院的美国大夫来给溥仪做检查。检查的结果，溥仪的眼睛先天性近视，左眼800，右眼600，必须佩戴眼镜。溥仪后来戴上了眼镜，目前的景物顿时清晰，他高兴极了。庄士敦对溥仪的影响越来越大。溥仪后来回忆，在我眼里庄士敦的一切都是最好的，甚至连他衣服上的樟脑味也是香的，他身上穿的毛呢衣料竟使我对中国的丝织绸缎的价值发生了动摇，他口袋上的自来水笔竟使我因中国人用毛笔宣纸而感到自卑。终于在庄士敦的刺激之下，溥仪做出了一件在王公遗老们看来是大逆不道的事儿。 原来啊，庄士敦说中国人脑后的辫子是猪尾巴，说这象征着落后、野蛮和不卫生。啊，庄士敦也是，他一个英语老师，你上课说这些干什么？你说完了之后，溥仪就受不了了，回宫之后就决定要剪辫子。敷着理发的太监跪在地上痛哭流涕，宁死都不遵旨。这还了得，你皇帝的辫子能剪吗？无奈之下，溥仪自己动手剪掉了辫子，成了爆炸性的事件。太妃痛哭了好几场，师傅的脸色铁青啊，连太监都在背地里挖苦，说连个辫子都没有，那还算个爷们吗？这些太监可是都留着辫子的啊。但是这个事儿传到社会上，国人对这位小皇帝啊刮目相看，一致好评。庄士敦向溥仪介绍了很多西方的事物，为此年轻的溥仪极力模仿。他穿西服啊，打网球，喝咖啡，骑自行车，按电话，买汽车，要做一个时髦的人，甚至把新文化运动的闯将北京大学教授胡适请进了紫禁城，谈了一个小时的白话文。王公啊，还有太妃们得知真相啊，又炸了锅。溥仪订了很多报纸，从报上看到有生活无着的求助消息，他都能让内务府给求助者送钱。您知道吗？从这时起的十多年间，溥仪一直是中国著名的慈善家。那大家可能以为溥仪很有钱，沽名钓誉不在话下，其实不然。即使在溥仪后来生活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依然慷慨解囊。不管他主观动机如何，从客观结果上看，确实令人感动。对于这一点，王公遗老们一般不加干涉。作为一个西方人，庄士敦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所以他逐渐成了宫中不受欢迎的人。我给您举一个例子，有一次过旧历年啊，庄士敦进宫，太监纷纷过来磕头拜年，但磕完头之后并不起来，眼巴巴地看着庄士敦。很显然，太监是在向他讨赏，因为按照中国的习惯，庄士敦该给红包，但是庄士敦坚持不给。为啥不给呢？他说，我没让你给我磕头啊，你愿意磕头啊，凭什么跟我要钱？最后闹得面红耳赤。另外，庄士敦经常向溥仪揭发内务府的黑幕。当时小朝廷经济困难，内务府经常把宫里边的这宝物拿出去卖换钱花。有一次把个金塔呀给卖了，卖了这个庄士敦就跟溥仪说，说内务府把这个金塔呀按重量卖的，你不如按艺术品或文物来卖，那更值钱。庄士敦说，只有傻瓜才会这样干。他跟溥仪说完了，溥仪就把内务府大臣叫来了，说那个金塔怎么卖的？是不是论斤卖的？内务府说不是，说论两卖的。啊，溥仪说只有傻瓜才会这么干，你不能按艺术品卖吗？你说庄士敦在这里边这么一里挑外撅的，你自然内务府非常讨厌他，太监背地里管他叫洋鬼子师傅，啊，但溥仪欣赏他，再者他毕竟是外国人，所以呢讨厌。归讨厌，大家拿他也没有办法。溥仪在逐渐成长，庄士敦的到来啊，使他思考了很多。他不愿意走祖先的老路，也不相信共和国会长期优待前朝的皇室。当时社会上废除优待条件的呼声越来越高，每次国会开会都有议员建议对优待条件加以修正。在这种情况下，溥仪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严峻的问题：优待条件还能维持多久？
0: 洋人师傅庄士敦给溥仪展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渐渐的，年仅15岁的溥仪有了一个想法，他要做一件皇帝从来没有做过的无比大胆的事情。那么，这又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 一向对自己的人生没有什么决定权的溥仪能够实现他的愿望。
1: 在1920年的时候，溥仪居然多次向王公们提出主动放弃优待条件，然后他出洋留学，提出这么个要求，这一下子把王公们急白了头啊，苦苦相劝，拼死抵制，绝对不能出洋啊。王公们跟溥仪说，那既然民国政府都没取消优待条件，干嘛自己先要把它放弃了呢？溥仪慷慨激昂地说，他说我不要什么优待，我要叫百姓黎民和世界各国都知道，我不希望民国优待我，知道比人家先取消优待的好。他是这么个理由。王公们众口一词说，优待条件载在蒙府为世界各国所公认，民国倘若取消，外国一定帮我们说话吗？溥仪说，那外国人帮我们，你们为什么不让我到外国去？难道外国人见了我本人不更帮忙吗？王公哑口无言，但就是不让我啊，不同意溥仪出洋留学。溥仪换了个思路啊，他说民国政府经济窘迫，人民困难，不应该再接受民国的优待费了。王公们简直嗤之以鼻啊，说民国是大清的敌人，你不用考虑敌人的难处。没想到让溥仪一句话就给噎回去了。溥仪怎么说的？他说，如果他们是我的敌人，那就更不该拿人家的钱了。这是庄士敦那个紫禁城的黄昏的书里边记载的。大家可能疑虑啊，说中国的末代皇帝有这样的认识水平，不管是真情还是假意，溥仪确实说过这样的话。在溥仪出洋留学这个问题上，王公们无论如何坚持不让步，溥仪无奈之下甚至打算离家出走。他通过庄士敦跟荷兰驻华使馆取得了联系，双方约定了时间和地点，到时候使馆的汽车开到神武门外边等溥仪，就等溥仪从里边跑出来。但是溥仪离家出走的计划被王公给得知了。王公们怎么会知道啊？您别忘了，溥仪一天24小时身边十几个几十个太监跟着他，太监报的信儿呗。所以溥仪被堵在了宫门口没跑了。为了让溥仪收收心啊，王公们加紧了溥仪婚事的筹办啊。溥仪对结婚一点兴趣都没有，但是王公们苦苦相劝呢，啊，非让他结婚不可。再加上考虑到自古以来我们中国还没有光棍的皇帝，他也不愿意开这个先例，于是就答应了。溥仪决定选皇后的消息一传开，立即引起了轰动，满蒙王公贵族闻风而动，民国政府要员上门提亲。由于进不去紫禁城，所以人们纷纷涌向载沣的王府。您别看溥仪是个退了位的皇帝啊，但在当时中国人的心目中依然具有神一样的魅力。谁家闺女要是能攀上这个高枝儿，真不知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中国过去的婚俗规定，男女双方都没有婚姻自主权，一律由长辈做主，皇帝也是这样。其实溥仪对这个事儿啊毫无兴趣，更是懒得过问，于是太妃和王公们一手操办。清朝皇帝往往在登基之前就已经成婚，所以不存在选皇后的问题。以前只有康熙、同治、光绪这三位皇帝选过皇后，那个时候的办法是把候选的女孩子请进紫禁城，一个一个地展示一下，供太后和皇帝现场挑选。但现在毕竟已经是民国时期了，清朝没有了国家政权，人权平等的呼声不断高涨啊，在这种情况下让人家大闺女站成一排挑来挑去，感觉就不大合适了。更重要的是照相术已经普遍应用，在这种情况下 王公太妃研究决定通过照片挑选，于是程澈的照片啊送进了紫禁城。太妃们戴上老花镜，聚在一块日以继夜地讨论。王公们不时应召入宫啊，一起来切磋。范围越来越小，分歧越来越大，终于争执发生了。由于难以协调，最后师傅出面给打圆场。怎么办呢？请皇上圣裁，毕竟是人家娶媳妇嘛。你们有意见是不是问问溥仪，看他是什么个想法呢？溥仪本来不愿意掺和这事儿，爱选谁选谁啊。一看到这个王公和太妃拿着照片找上门来，顿时感觉头疼。不过弄明白事情原委之后松了一口气，原来就是画个圈儿，很简单。于是拿过照片啊，稍微看了看，拿铅笔在一个照片上就画了个圈儿。溥仪晚年回忆，之所以在这个照片上画圈儿，是因为这张照片上旗袍的花色图案看起来相对顺眼。
0: 溥仪对待选皇后的态度，让我们即使到今天也能感觉到溥仪的无奈。不过既然溥仪已经选定了一个皇后，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就应该顺理成章地举行大婚典礼了吧。可是没有想到，关于选后这件事情还是引起了一个不小的波澜。
1: 圣裁的结果一公布，正中下怀的太妃自然高兴嘛。相反，这愤愤不平持反对意见的太妃来找溥仪，跟溥仪说，说皇帝，你挑选的皇后叫文秀，这个人出身贫寒，祖上呢也没有太显赫的背景，长得也不体面，更重要的是才12岁，建议皇帝另选婉容做皇后。说婉容人家出身大户人家呀，长得更没得说，说风姿绰约，亭亭玉立，是少见的美人。其实啊，是不是美人溥仪倒不在乎，关键是拗不过这太妃的唠唠叨叨。好在画个圈也很容易，于是呢又提起铅笔在婉容的照片上画了个圈。至于太妃之间如何协调，他就懒得管了。果然太妃之间吵起来了，你这事儿办呢，溥仪画了两个皇后出来，你说最后怎么协调呢？太妃之间就干起来了。这些太妃都是同治光绪皇帝的配偶啊，有的从14、15岁开始守寡，在宫里边禁锢了几十年，百无聊赖，现在对溥仪的婚事都非常热心，所以现在就争起来，争得也难以协调啊。最后王公啊师傅们一起参与意见，那么做出了这么一个决定，立婉容为皇后，文秀为妃。不过消息反馈到溥仪那儿又遇到了麻烦，因为溥仪啊本来是一个都不想选，结果这一下弄两个，感觉很委屈，大家就是一顿劝说，说你是皇帝不同凡人，要有后有妃，那没办法的事儿。溥仪一听说是皇帝制度造成的，虽然心里很委屈，但是也就没说什么，就这样定了，确定了后妃人选。下一步就是按照皇家婚俗紧锣密鼓地筹划大婚典礼。乾清皇室固然希望把溥仪的婚礼办到同治光绪皇帝那样的规格，但他们也知道目前凡事都得看中华民国的脸色，要把婚礼办得体面，一则离不开大笔的金钱，再则呢有些礼仪排场需要民国政府的默认。不过清时信心十足，这不仅因为啊此时的大总统是做过大清朝东三省总督军机大臣大学士的徐世昌，而更由于这个徐大总统跟清时关系密切，密切到什么程度呢？徐世昌竞选总统，乾清皇室提供了300万块钱的竞选经费啊。所以无论是从利益交换的角度，还是历史渊源的旧情， 徐世昌没有任何理由不为溥仪的婚礼一路开绿灯吗？所以大伙儿有信心没事儿。然而风云突变，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徐大总统受到南北军阀的夹攻，黯然下野，继任者是黎元洪。提起黎元洪，清史感到头疼，因为黎元洪在前清的时候啊，做过中级军官，蒙受的皇恩不多。更重要的是，前几年张勋复辟，把黎元洪给赶下了总统宝座，还差点要了他小命嘛。现在黎元洪能够不念旧恶，为溥仪的婚礼开启绿灯吗？大家一点把握都没有。但是婚礼的筹办已经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了，怎么办？中国末代皇帝的大婚典礼又将是怎样的一番盛况呢？请看下集，谢谢。
0: 1922年，溥仪在紫禁城举行大婚，拥有一后一妃的末代皇帝虽成家却不能立业，在捉襟见肘的生活中，溥仪意外发现大笔财富，却因此引发了一场深宫大火。大火带来的灾难，却也让太监这一帝制时代的产物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是怎么回事呢？辽宁师范大学郁大华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末代皇帝溥仪第八集《少年夫妻》，敬请收看。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0: 汇集全球资讯，华夏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上升榜。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3: 大家好，我是英宁。
2: 欢迎英宁继续做客我们相声榜。那在我们国庆的假期期间，今天啊还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就是中秋节。
3: 中秋节
2: 也就是今天。
3: 今天合家团圆的日子。
2: 哎
3: 祝福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中秋快乐。
2: 没错，所以呢我们今天听到的作品呢也都和中秋节有关。下面我们要来听到的第一个作品呢叫开粥厂。这个作品啊讲的是过春节、过五月节、过八月节要发些什么东西，都和我们中国的传统节日有关。
4: 我是京北顺义县的人。
5: 京北顺义县。
4: 顺义县
5: 哦，离北京90里地。
4: 对我是顺义县马坡的人。
5: 哦，
4: 那个地名叫马坡，我是那个地方生长的人。
5: 马坡，
4: 哎，对对对，
5: 哦哦，有个南马坡、北马坡，
4: 南马坡、北马坡，那些个房子都是我们家，都是我们家的房产。
5: 是啊，
4: 哎，京北顺义县，你打听马去，黄土马去，外号黄土马去，你打听吧。
5: 黄土马去，
4: 哎，对，没第二家，就是我们家。
5: 您家卖黄土，推着小车。上城里头卖黄土活煤球用，
4: 那能卖多少钱？
5: 那不黄土马
4: 不是卖黄土
5: 啊，
4: 黄土马去，
5: 怎么个黄土马去？
4: 由北京往北说
5: 啊，
4: 不论走多远
5: 啊，
4: 墙地是黄土地，不是，
5: 是黄土地，
4: 只要黄土地就别问了，那就我们家地
5: 啊，是黄土地就是你们家的。
4: 哎，只黄土地那就是我们家地，
5: 啊，
4: 黄土马。
5: 哦，这么个黄土马去。
4: 哎，
5: 那您得趁多少顷地？
4: 多少顷啊？没有顷，2000多里地。
5: 嚯，都论里了。
4: 哎，对喽，
5: 哦，
4: 2000多里地。
5: 是喽，
4: 你打听打听那片房，江南一带，你打听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啊
5: 啊，
4: 芜湖、上海
5: 啊，
4: 去。山东济南、天津、北京哪儿都我们家房子。
5: 是啊，
4: 都我们的房产，都我们家的商店，我们家的买卖
5: 啊。
4: 哪条东家谁啊，财主谁，马家、马山人、黄土马。
5: 哦，这说您是个大财主。
4: 谈不到，咱不敢说是大财主，我们是汉朝伏波将军马援的后辈。
5: 嚯，
4: 汉朝伏波将军马援那是我们老祖先。
5: 是啊，
4: 哎，三国时代的马超、马孟起
5: 啊，
4: 那是我们上辈。马超、马岱

0: 小蘑菇
1: 相声的
0: 小蘑菇，知道吗？
1: 知道。
0: 这个伴，这都往我家去过。
1: 哦，
0: 上我家唱，把他们几位请到我家唱唱几段。我爱呀，爱这个
1: 叫堂会。
0: 哎，他们到堂会，咱不说堂会，朋友。
1: 哦，朋友，
0: 朋友。哎，人家看起的，到我汽车接他们到我家来，唱几段。
1: 唱，
0: 我也爱这个，唱一段，大伙儿听听，让他们几位消遣消遣，在我这住几天，
1: 嘿，
0: 玩玩。
1: 对，
0: 唱几段，汽车把他们送走，一人给拿两条，给两条。哎，我也不打小这个，我也不干这个事，我就爱。
1: 那你先等等，一人给两条，给两条什么姨子？哦，您家菜园子多，一人给两条黄瓜，是吧？
0: 像话吗？人家上我们家上堂会，我给人两条黄瓜，
1: 那不两条什么？
0: 金子，
1: 啊，
0: 金条，十两一条吗？十两一条的，
1: 十两一条，一人给两条。
0: 家有的是啊，那后院扔着呢，堆着个碍事，拿玩去。
1: 哎呀，
0: 用不着，挺碍事的那个金条。
1: 你有那么些金子，您换双鞋好不好？您看这鞋都该钉后掌了。
0: 我呀，你家这双鞋怎么回事呢？
1: 怎么回事？
0: 它穿着就舒服啊，我这习惯我爱呀。
1: 哦，
0: 你看我去年我不也穿这个吗？
1: 是啊，
0: 我不想换。不想换。
1: 对，不想换。想换也得有啊。
0: 不是没有，我呀只要干净，我不想捯饬。你看我不想穿。哎，一贵洁不贵华。一鬓袍以呼和照耳，立而不耻者，亲有也与？曾子曰，包子有肉不在褶上。
1: 哎，这是曾子说的。
0: 哎，对了
1: 啊，这曾子满嘴俏皮话啊。
0: 你看得起我，你到家我家看看。
1: 哎，
0: 到马家
1: 啊啊，
0: 京北顺义县黄土马家，你看看我们家。
1: 哎，
0: 我们家那所住宅，甭说我们家别的房产不说
1: 啊，
0: 就说我们家这住宅，我们家住这房子
1: 啊啊，
0: 院墙一面十里地，四面四十里地。
1: 嚯，
0: 城砖上角，钢砖下角，四十微径小垛口。
1: 哎呀，您这院墙跟城墙似的。
0: 哎，我们院里有十八条马路。
1: 哦，
0: 我们院里有十八趟大马路。
1: 嘿，
0: 我们一家子403口
1: 啊，
0: 回事房管处连停差的厨房大师傅、花把式司机、开车全算上，一切男女佣人1500多人。
1: 哎呀，您这是家大业大。
0: 哎，什么？愿意交我的朋友吗？
1: 愿意。
0: 到串门。
1: 哎，
0: 你到京北，你找马家。
1: 好，
0: 你去一趟。
1: 我有机会一定拜望你
0: 啊。什么叫这个没有啊？拜望，我不要这拜望。什么叫拜望？你看起我咱朋友嘛。
1: 哎，对，
0: 朋友嘛，拜望什么话？串门。
1: 好，
0: 对，咱玩几天，住几天。
1: 哎，
0: 走时候拿两条。
1: 不，我不要。您别提两条，我害怕。
0: 你玩啊，你再玩几天。
1: 哎，我玩的。
0: 你逛花园，你看看我那儿，多
1: 还有花园，
0: 马家花园啊。
1: 啊，
0: 呵。逛过花园吗？
1: 逛过。
0: 花园，
1: 北京北海公园。
0: 哪儿？
1: 中山公园。那多好。
0: 那有什么呀？
1: 啊，
0: 那花园有其名无其实。
1: 那个
0: 北海公园有什么呀？有什么可看的
1: 啊？山水人物。
0: 花园净花树不算新鲜
1: 啊，
0: 花园看的玩意儿，看的是景致。
1: 是啊，您那还有景致
0: 啊。马家花园你瞅瞅，马善人花园
1: 啊，
0: 有玩意儿。
1: 什么玩意儿？
0: 花园有60多个小白塔。
1: 嚯，
0: 塔懂不懂啊？
1: 懂。
0: 小白塔
1: 啊，
0: 一个比一个高，都能上去人。最矮最小那儿跟百货大楼一边高。
1: 哇，最矮的都比百货大楼高。
0: 哎，
1: 哦，
0: 当间有70多座亭子。
1: 呵，
0: 亭子满都汉白玉的石座，玻璃砖的亭子。
1: 嗯，
0: 亭子顶银子包金子。两边的豪鲁铜锤满都真金的，翡翠的犄角，猫眼的眼睛，碧玺的尾巴。月牙河汉白玉的石桥。河里的金鱼、银鱼、赛个叫驴的蛤蟆秧子跟骆驼那么大个儿。
1: 不，好嘛，蛤蟆秧子跟骆驼那么大个儿。
0: 哎，
1: 好。
0: 看过金鱼吗？
1: 看见过。
0: 爱吗？
1: 哎，
0: 金鱼
1: 这么大个儿，
0: 多大个儿？
1: 这么大，
0: 这么大金鱼啊！
1: 啊，
0: 白给我都不要。啊，玩鱼那么大金鱼，
1: 这就够大的了。
0: 白给我都不要。
1: 是啊，
0: 马家花园，你看看金鱼
1: 啊，
0: 4-5尺。
1: 哎，4-5尺。
0: 哎，瞧见没有
1: 啊？
0: 打这儿起，这儿拉，四五尺。

0: 金鱼
1: 大的鲫鱼，
0: 哎，对喽，就那个网条鱼、虎头鱼、蓝绒球鱼、红绒球鱼、花背鱼、花尾鱼、大个墨鱼
1: 啊，
0: 墨鱼懂吗？墨鱼，
1: 墨鱼黑的，
0: 哎，黑的
1: 啊，
0: 小驴一样，
1: 嚯，
0: 小黑驴一样，
1: 是啊，
0: 那金鱼玩嘛，
1: 哎
0: 嘿，小驴，
1: 我您这鱼在哪儿养的？
0: 鱼缸，
1: 鱼缸，
0: 哎，我叫玻璃砖的。
1: 啊，
0: 玻璃砖鱼缸
1: 有那么大鱼缸？
0: 那玻璃砖鱼缸三尺厚的玻璃砖鱼缸，
1: 哇，这可够大的
0: 啊！
1: 啊，
0: 嘿嘿，多大个儿？这鱼缸说不上来，
1: 多大个儿
0: 没法说
1: 啊！
0: 哎，你算算吧，
1: 啊，得多大个？
0: 这么说吧，
1: 啊，
0: 从天津到大连有一个民主十号，
1: 啊啊啊，
0: 知道吗？
1: 民主十号火轮船，
0: 哎，对，
1: 知道
0: 那民主十号。在鱼缸里转悠我
1: 啊，就这火轮船民主十号，
0: 哎，
1: 上那鱼缸里头转一转呀，
0: 啊，转一圈转一圈看看多的时间，
1: 哎呀，
0: 玩嘛，
1: 哎，他怎么这轮船怎么进去的？
0: 怎么进去？前天吊车吊进去就转一圈，
1: 啊，好嘛，
0: 大鱼缸，我出国到外国带来的。
1: 哦，您还出过外国
0: 啊？对，
1: 到外
0: 美国人送我丈八条干，条案懂吗？
1: 啊，条案知道。
0: 600大条案
1: 啊，
0: 一丈八大条案，一尺见厚，整块象牙的
1: 啊。嚯，一丈八，
0: 哎，
1: 象牙的。
0: 法国人给我张牛皮
1: 啊，
0: 这牛皮打开了五里地没结子，整的。
1: 呵，这可够大的啊。
0: 哼，
1: 哎，
0: 那瑞士国送我们家钟表
1: 啊，
0: 瑞士国给我们家钟表，大座钟，桌子摆着。
1: 啊，
0: 桌上摆的大座钟，木头的
1: 啊，
0: 木头的，
1: 对，是座钟都是木头的。
0: 你说的外壳木头的
1: 啊，
0: 这连里的零件完全木头的。
1: 是啊，
0: 整个大木头钟，
1: 嗯，
0: 甭上弦甭过电，老走着，
1: 嘿，
0: 够打顶不打点，钟表门一开，打里出木头人，木头人这么高，这手拿小锣，这手拿锣锤出来，当当一伸手带说话的，两点了，
1: 嚯。这座钟带说话的，
0: 嗯，够三点又出来，当当当，
2: 三点了，
1: 耶，yeah ，
0: 嗯，玩意儿嘛，
1: 嗯，
0: 要不要送你？
1: 哎，不，我不要，
0: 拿门去，
1: 我包包上没地方搁我。
0: 我呀，好交，
1: 好交，
0: 好交，
1: 嗯，
0: 讨厌我吗？
1: 不讨厌，
0: 不讨厌，进化进化，
1: 哎，进化，
0: 啊，找我去。我很多朋友，大伙约我吃饭，
1: 嗯，
0: 一块玩游戏，有人说拿点钱，
1: 嗯，
0: 办点善举的事。赈济赈济，最近有很多的难民，解决他们吃饭的问题
1: 啊。
0: 哎，我得带多少钱？我说现在我这出来玩这趟带10来万块钱，够花这一个礼拜的，我也没有多少钱
1: 啊。
0: 这我没法，先取点息吧啊，给银行取一月息钱
1: 啊，
0: 取月息钱就够了，开几个粥厂
1: 啊，
0: 拿着一月息钱就差不离。这解决
1: 是施舍，施舍，
0: 哎，别谈
1: 啊，
0: 不算施舍
1: 哦。
0: 给穷人想碗饭吃，
1: 哦，是是，
0: 还看叔叔，府家有臭败之肉，贫家有割素之粮，袍有肥肉，酒有肥马，没有饥色，也有个嫖，此帅兽而食人也。
1: 嗯，
0: 曾子曰：“不能饱汉，不知道饿汉饥。”
1: 啊，这是曾子说的。
0: 开粥厂
1: 啊，您打算冬仨月开粥？
0: 不，冬仨月，冬仨月吃完热天怎么办？常年老有，
1: 一年到头老有。
0: 哎，吃吧。
1: 哦，
0: 这粥厂
1: 好嘛。老舍粥，这得多少小米
0: 啊？小米啊，熬粥啊，净喝粥啊。
1: 啊，
0: 净喝粥饱了吗？
1: 饱不了。
0: 一天三顿饭，
1: 三顿饭。
0: 哎，
1: 早上吃什么？
0: 早晨炸酱面。
1: 中午呢？
0: 晌午炖牛肉。
1: 啊，
0: 烙饼。
1: 晚上？
0: 晚上饺子。
1: 嗯，这是粥厂舍的。
0: 哎，对了，
1: 嗯，
0: 就吃这个，
1: 就吃这个，
0: 10来万人呗，吃
1: 吃，
0: 炖牛肉。肥肥牛肉，一人盛，盛一碗吃，不够盛。
1: 嘿，
0: 我站着吊着手看着，
1: 嗯，
0: 我痛快，我哈哈一乐，
1: 嗯，
0: 乐
1: 乐完了怎么样？
0: 嗯，
1: 回家再吃您那窝头。
0: 你看了？你看吃窝头了？你看我
1: 吃过没吃过？
0: 你看我吃窝头了？
1: 啊，
0: 我又乐意，我吃窝头，那你是吗？
1: 啊，
0: 我愿意吃，我爱吃窝头。
1: 哎，好，您爱吃，
0: 我就吃窝头。
1: 哎。放着烙饼炖肉不吃，吃窝头
0: 我不吃
1: 啊，
0: 我不吃那个。
1: 你怎么不吃？
0: 我不吃
1: 炖牛肉多好。
0: 牛肉我更不吃，
1: 羊肉
0: 什么肉我都不吃，是肉都不吃。
1: 怎么不吃肉？
0: 我这宰的小牛小羊挺欢不愣跳的，噗一刀杀了， 宰吃，我不忍
1: 啊，
0: 我不忍，
1: 呵，
0: 我难过。
1: 哎，
0: 月无伤也，实乃人数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抛除也。
1: 嗯，
0: 曾子曰，
1: 哎哎，行行行，您别曾子曰了啊，再约约不出好的来了，
0: 就这么吃。
1: 哦，
0: 天天大伙儿一天三顿
1: ，
0: 哎，
1: 给这个，
0: 逢年晚节还得多给。
1: 哦，到了年了节了还多给，
0: 你乐意过节不乐意啊？
1: 乐意啊，
0: 乐意过年吗？
1: 乐意。
0: 哎，穷苦人等怎么办
1: 啊？
0: 他没有过节过年这个力量
1: 啊，
0: 给他东西，
1: 哦，
0: 到桌上拿去，拿家吃去。
1: 三节还得多给，
0: 当然了。
1: 那么五月节给什么？
0: 五月节每人一份，不论大人小孩，人头份。
1: 哦，
0: 一人领一份，领东西家走吃去。
1: 哦，都给什么呀？
0: 五月节每人给50粽子，
1: 50个粽子，
0: 嘿，一人50，
1: 5分钱一个，
0: 5分钱一个，那怎么吃？小粽子怎么吃啊？
1: 啊，多大？
0: 多大呀？
1: 啊，
0: 多大个儿？定做，
1: 定做。
0: 家有的是粮食，有的枣，
1: 是
0: 包
1: 包。哎，
0: 每一个粽子30枣。
1: 啊，
0: 不，
1: 一个粽子30枣，
0: 哎，定做，
1: 哎，好，
0: 吃去吧，
1: 哎，
0: 50，
1: 啊，还给什么？
0: 还给半斤红樱桃，半斤白樱桃，半斤黑白桑葚，58大杏，20黄白粽子，20佛粽子，1篓香参，1篓花椒，10朵玫瑰花，2把菖蒲，2把艾子，1两朱砂，1两雄黄，3张神符，2张温木牌，10块5的饽饽，3挂葫芦，外有5斤白面，1斤烧酒，1罐米醋，5斤黄花鱼，臭了还管饭。
1: 你听哎，这猪场
0: 每人一份，
1: 好
0: 拿。
1: 哎，这是五月节，
0: 哎，
1: 到了八月节，
0: 八月节每人给俩团圆饼。
1: 哦，
0: 小的
1: 4两一个，
0: 6斤一个。
1: 6斤一个团圆饼，
0: 哎，6斤一个，到我们家小的
1: 啊，那还小的
0: 小月饼，
1: 啊，
0: 6斤，我们家吃月饼30多斤，
1: 三十多斤，
0: 40来斤，这么大个，
1: 哦，
0: 这么大个，这么厚，
1: 哎呀，
0: 没馅儿，
1: 那怎么办？
0: 掰不动，拿榔头砸，
1: 哦，
0: 打打打，
1: 嗯，对，砸完了拿水泡泡，
0: 哎，
1: 这是豆饼，这是月饼，
0: 像豆饼那么大个的。
1: 哦，豆饼那么大个，
0: 定做的。
1: 哦，定做的，
0: 定做的。
1: 哎哎，
0: 30来斤定做。
1: 哎，
0: 个儿大馅儿好，10遍的。
1: 哎，10遍，
0: 你尝尝，啊，你看看。
1: 哎，不对，
0: 嗯，
1: 10斤一馅。
0: 我知道，你说10斤的我懂，10斤的
1: 啊，
0: 薄果的
1: 啊，
0: 你吃你们家那个马家，吹了马家跟你那一样，这叫10遍的。
1: 10遍怎么
0: 十遍？这大月饼得心应手，想吃什么说话。
1: 啊，
0: 就怕你不愿意，就怕你不说，你说的变
1: 啊，
0: 爱吃什么随便说。哦，这大月饼，哎，好，是不是白糖馅？白，哎，白糖，
1: 白糖，
0: 好吃吧？吃两口腻了，枣泥的好了，
1: 嗯，
0: 再掰，白糖满杯全变枣泥儿。
1: 嘿，你瞧，带变
0: 枣泥来了，吃吧，吃着吃着，嗯，
1: 哎，
0: 南方有野子馅儿，
1: 哎，
0: 咱这边就吃不着，再掰，
1: 啊，
0: 嗯，野子馅儿，
1: 嘿，
0: 说着就变。
1: 你吃这月饼，
0: 你信不信？你要不信我骂街啊！
1: 哎，信，信，信，信，
0: 有没有啊？
1: 啊，有。
0: 这什么月饼
1: 啊？10遍的，
0: 哪有啊？
1: 嗯，您马家有。
0: 你怎么知道？
1: 他不刚你说的吗？
0: 嗯，对，这叫10遍的。
1: 哎，还给什么呢？
0: 还给10自来红，10自来白。荤月饼1斤，素月饼1斤，给鲜果供一糖，给我苹果，我桃，我石榴，我柿子，我鸭梨，10鞭子，10沙果，10个白梨，半个葡萄，2斤小枣，1个西瓜，1把鸡冠子花，3才月骨马1位，高香一封，素辣1对，我要8斤半一个的河螃蟹，大个团旗，活的，
1: 8斤半一个，这大螃蟹，
0: 肥呀，太肥了，
1: 哪儿找那么大螃蟹？
0: 哎，定做的
1: 啊，
0: 不是定捞的，
1: 嗯。捞也没地方捞，
0: 我们家河沟里有的是。
1: 哦，他们家河沟，对，嗯，他们家那蛤蟆秧子都比骆驼个儿大。
0: 哎，对呀，
1: 哎，
0: 这八月节，
1: 哦，这到了年下呢？
0: 年下干嘛？腊八粥。
1: 哦，还腊八还是
0: 腊八？腊月23，糖官街道都有。
1: 哦，
0: 腊月初5啊，初4，这全领走了。是年底忙不过来，连街道都拿走，每人一份，走家吃去，啊。
1: 还给腊八饼、
0: 腊八粥。
1: 哦，
0: 熬粥的。
1: 啊，是啊，
0: 米料全份。
1: 哦，
0: 每人给1斤江米。1斤黄米，1斤大麦米，4两零九米，半斤绿豆，半斤红豇豆，半斤小豆，1斤生绿豆，2斤小枣，半斤核桃仁，4两冰花糖，2斤潮白糖，2两玫瑰，2两木樨，2两青丝，2两红丝，2两葡萄干，2两桂圆肉，1000张纸元宝蜡1份，1张烧灶，半斤南糖，1斤关东糖，5个糖官，10糖饼，1捧炒豆，1个发面火烧，外心1把草料，2水，每人一杯，随便拿。
1: 好，连凉水都给
0: 祭灶用凉水。
1: 哎呀，
0: 确实，
1: 您这一年可舍得不少。
0: 一年干嘛？这跟没给什么一样呢。
1: 还没给呢。
0: 年终之际焉能点点而已呀、
1: 啊、哦，到年也还给。
0: 什么叫还给呀、啊、君子遵道而行，则能折乎善矣，半途而废，则力之不足矣。
1: 嗯嗯。
0: 曾子曰，一羊也赶，俩羊也放。
1: 好嘛，这要是曾子说的、
0: 哎、这词儿都曾子的。
1: 哎，
0: 一羊也赶，俩羊也放，可是伐木掉伐麻，箬箬敲大锣，锣锣刚卖鲜姜，大爷不怕小八卦，这都曾子、啊、
1: 这都曾子说的。
0: 这都曾子。
1: 到了年薪您给什么？
0: 年薪呢，每人给五尺高的蜜供一堂。
1: 一堂五碗。
0: 哎，
1: 五尺高
0: 定做
1: 啊，
0: 定做的。
1: 哎，定做
0: 蜜供
1: 啊，
0: 北京前门外正明斋定做的。
1: 哎，
0: 大蜜供
1: 好，
0: 又酥又脆，不粘牙，
1: 嘿，
0: 口口香。
1: 嗯，
0: 桂花味儿。
1: 嗯，
0: 把大馋虫给逗上来。
1: 好，还给什么呀？
0: 五尺高的蜜供一堂，
1: 一堂
0: 五碗，
1: 五碗
0: 鲜果供一堂，素供一堂，酥油月饼一堂
1: 啊，
0: 面鲜一堂，灶王前小托的三碗，中素炖的一对，给大双包一对，小双包一对，以上称供六堂，供碗二十八个，供花六堂，红石榴花五朵，祭财神羊肉一块，外要一把红头绳，一包年饭果，二不挂灯签，一个铺垫，五副春对，街门对，屋门对，佛前对，曹爱神对，灶王对，福字佛字横批斗方，出门见喜，抬头见喜，五春条，两把胆子，一束藏香，一波竹一扫帚龛，十红灯花，十张白灯花，十张黄灯花，三张挂字画，持门对门神，一张家官，一张天地马，一张财神马，一张灶王马，通俗本一架，一张财都方位单，一本献书，一个红喜灯，十道烧着十把麻筋，十个麻雷子，五二十角，三滚南边，一封高香，一封馅香，是盘盘香，鞋薄酥定，二两银子，二两半货，十张胭脂，十张红棉，两盒扑粉，一挂桂花油，二百斤尖煤，一百斤硬煤，五十斤煤球，十斤木炭，二百斤铁山，二百斤高白面，三斤高白米，二斤绿豆，二七黄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小馒头，二斤黄年糕，二斤白年糕，二斤风糕，一百斤糕坨，五斤牛肉，五斤羊肉，一对野鸡，对野猫，一块汤羊，块鹿肉，两只肥母鸡，一只鸭子，一只关东鹅，二百斤白菜，二斤酸菜，十把菠菜，两捆韭菜，二斤胡萝卜，一捆香菜，二斤山药，一斤水笋，十块香菜，十个菜干，半斤海蜇，十鸡子儿，我松花，我鸭子儿，二斤黑黄酱，四两芝麻酱，半斤水疙瘩，半斤咸胡萝卜，一包酱菜，四两卤虾油，一罐辣白葱，一包花椒，一包大料，一包生面，一包红曲，五斤大八件，二百副元宵，还有一副扑克牌。
1: 嚯！哎呀，还给扑克牌！
0: 这一天你的开门挑费二十多亿呀、啊！
1: 就是啊，
0: 今儿早晨问棉袄卖了不吃豆腐脑。
1: 您不开粥厂了吗？
0: 胆子这么说，这还没发财呢。
1: 是啊。
2: 我们刚才听到的是一段开粥场，那么相声听完了，我们今天的上半时段啊，先和各位分享到这儿。在半点的广告之后，小霍英宁继续和您听听和中秋有关的相声作品，我们一会儿见。

0: 元佛表演吃月饼啊？
1: 他表演这段相声吃月饼，
0: 哦、这个
1: 不是他表演去给你们吃月饼去。
0: 这个月波呀，为什么能够表演一个和大家经常听到的这个版本不一样的这个吃月饼呢？
1: 因为他吃的馅儿跟别人不一样。
0: 没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 怎么讲呢？
0: 这个吃水不忘挖井人，必须感谢相声的老前辈们、嗯、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艺术财富。
1: 等于这是另外一个版本。
0: 对，您比如说岳波说这个版本是，他是向谁学的呢？天津的相声名家陈明志先生，嗯，给岳波说过这段啊，吃月饼。陈先生呢，这个因为是娃娃腿儿，专业术语啊，就是从很小的时候，还是一个就
1: 小孩的时候，
0: 对，应该是在学龄左右就已经开始相声表演了。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接触的老先生很多，得到了很多的真传，就是耳濡目染，他知道的，他的知识储备量也会比其他的朋友们多一些。
1: 嗯，
0: 那么他又经过多年的艺术实践，完整的这段吃月饼，岳波就把它继承下来，而且岳波又善于啊，这个
1: 表演单口
0: 啊，单口啊，他又这是他的专长，所以呢，这一段他演起来，首先说他信手拈来，而且观众呢没有那种拒绝感，他这么年轻、嗯、啊，说这他都没经历过，但是因为王岳波的气质，王岳波的语言，哎呦，他说的绝对是真的，您哪知道啊，他说的。是真的
1: 啊，是真的。那咱来听听，这是王岳波表演的吃月饼。
2: 八月节下午有课，可是我们小哥几个那心气儿呢，恨不得崔先生赶紧散学家走。为什么？八月节吃的都好，有月饼，有点心，河鲜也下来了，菜也多，愿意家走吃饭去。这个何云伟就有点闹得慌，崔老师瞧出来了，你小子甭闹，我一会儿下了课都放走，独单我得把你给留下，你们都走吧，大伙儿收拾东西往回走，何云伟留下。崔老师干嘛？做值日，过节吗？得有个过节的意思，把这屋扫干净了，明天早晨我看必须一尘不染。说完话走了。何云伟怎么样？一个多小时把我们那小教室真得说收拾得窗明几净，一尘的不染，都归置完了。他来到了崔先生那讲桌，讲桌后头有一把椅子，椅子上面有一椅垫，他把这椅垫给拿下来了，放在讲桌上，然后他站在这椅子上，解开裤腰带，褪下裤子，蹲在这椅子上，裤衩，他拉了一泡热的，然后提上裤子，顺椅子上下来，他把这椅垫就扶搁在这椅子上了，低头一看，桌上有纸有笔，真得说明人不做暗事，提起笔拿过一张白纸，刷刷刷点点点写了仨大字，我拉的。锁上门，顺学校出来了。出来可是出来，没回家，找李菁去了。李菁，李菁，李菁都吃完晚饭了，你怎么回事？我不是留着做值日吗？你这么半天刚做完啊？就我一人啊？哎，你受点累，你替我跑一趟怎么办？干嘛呀？你赶紧上王岳坡他们家一趟，告诉王岳坡，让王岳坡再告诉王磊，王磊告诉英宁，明天呢上学的时候想着带点心，明天放学准晚。你怎么知道的呢？打 概其是那么回事。我还没吃饭呢，我得家吃饭去。那行，你去吧。李菁还真够意思，上我们家告诉我，我又告诉王磊，王磊告诉英宁，英宁告诉徐德亮，小孩都有准备了。第二天不知因为什么，老师要拖堂，放学晚，但有准备。那么崔老师呢，崔琦先生第二天早早的就去了，他也有钥匙，打开门一看，这屋子里头，呵，窗明几净，一尘不染。何云伟这小子真机灵啊，准知道今天我得找他的茬，找他的毛病。昨天下了功夫了，这股味儿打哪儿来的？气味不正。桌子底下墙角旮旯一撒嘛，没脏东西。来到自己这讲桌，往这椅子上这么一坐，坐在这儿还不老实，老觉着往下出溜。哎，这垫底有什么呀？嚯，这个可恶之极了！低头一看，桌上这纸条更生气了。呵，斗气儿，这是写仨大字“我拉的”，这是公开的挑衅呢。有的，今儿要不打一个通堂，也显不出我崔先生的师道尊严来。这正运着气呢，徐德亮来了。徐德亮家离我们那学校近，一拉门，真规矩，老师您过节好，过来。是，这仨字认得吗？老师瞧您说的，我都高小二年了，这字我还不认得吗？这字我认得。念我拉的，你拉的，伸手把戒尺拿起来，梆梆梆照手心就三下。英宁进来了，崔老师过节好呢。又挨罚了吧？我说你说你不听啊，你看把老师气的脸都青了，脑门都有点见青。你就是不用功。嘿，切，老师过节好呢，这仨字认得吗？认得。这仨字你都不认得，你可真够废物的，怨不你挨打呢，你还有脸哭呢？你还，老师我拉的，伸手，梆梆梆三板子，靠墙这儿去。英宁过来就伴，徐德亮乐了，哎，对，你还挤得我呢。呵呵，看着吧，今儿打通堂，简短说吧，打这儿往后，我们这七八个学说相声的孩子都挨打。何云伟早就来了，他在外边等着，非得大伙儿都把这打替他打完了，挨完这打他才进来呢。一进来，嚯，哥儿几个辛苦啊！甭甭甭甭甭委屈，一会儿我就过来就伴了。哎，对了，我让你带点心都带着没有？今儿下学准晚。先生，过节好。哦，崔先生明白了，这是元凶正犯。怎么，昨儿留的做值日，甭问呢，这坏主意他出的。过来看这仨字认得吗？嘿，瞧您说的，饭也会吃，书也会念，这仨字我还不认得吗？甭废话，伸手，梆梆梆三板子，去靠墙这儿去。何云伟也过来了，哎，对，几位都怨我，我让李菁挨个通知，都通知到了，通知到，通知到了，他呀准拖堂，他别饿咱们。 指不定今儿谁把谁饿了呢。你带月饼了吗？带了。你呢？我也带了。八月节家里小孩都是带月饼，大伙儿把月饼拿出来，这会儿还不饿呢，互相看玩。崔先生坐在那儿运气，一瞧靠着墙几个人那嘀嘀咕咕，手里拿的什么圆的？哦，月饼。坏了，这么大岁数老家贼呀，没弄过这小家巧去，我憋着这拖堂饿这几个孩子呢，感情早有防备，今儿指不定谁把谁饿了呢。何云伟，把这月饼放这儿。哎，老师您说，知道月饼的来历吗？知道月饼的讲法吗？不知道。哎，别看小小的月饼，关乎到中国华夏5000年文明之历史啊。老师，那我不知道。好，老师给你讲。想当初混沌初开，老师说这我明白了。哈哈，老师，混沌主开啊。什么混沌主开？还片汤才熟呢。混沌初开，也就说天地浑圆为一体，就好比是这么一个大月饼，一直经过岁月的琢磨，这个一元之始而生两仪。说着话，他用了裁纸的刀拿起来，那是文具，把这月饼搁在桌上一切两半，变成俩半拉的，这就是两仪。两仪而生四象，横着又一刀四半，四象而生八卦，把这一个大月饼切成八小块，8×8=64卦，前有三才，后有五行，三才为天地人，五行为金木水火土。那时节，武王伐纣，建立大周朝，800年锦江山，传来传去，传至幽王。幽王宠爱褒姒，为得美人一笑，千里烽火戏诸侯，致使得天下大乱，是为春秋战国。那春秋出五霸，战国出七雄，哪五霸？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齐穆公、楚庄公。七雄就是齐、楚、燕、韩、赵、魏、秦。有穆公之孙，名曰嬴政，执掌锦绣江山，文修武备，秦国最为强大。这其中命大将王翦才要并吞陆国，北筑万里长城以抗匈奴，南修阴里，东填带海，西建阿房，势如破竹的相仿。这六国要依次而灭之，七国之乱先把大周朝。说着话，拿起一小块月饼来，分而食之了。这桌上还有七块，燕国在北边，楚国在南边，齐国在东边，秦国在西边，当家三晋之地，韩赵魏。秦国先把最弱小的魏国给吞掉了，紧跟着就是韩国，也被他消灭了。 赵国顽抗到底。文有相如，武有廉颇，奈何一节将相不和，终为大汉，赵国也完了。联合齐国先灭楚国，唇亡而齿寒，齐国也完了。小小的燕国弹丸之地还留得住吗？何云伟一看，老师，你能给我留一国吗？小小的年纪留一国你掌握得了吗？对，我掌握不了。你他妈掌握了吗？你就能掌握我们？别废话，燕国也完了。秦国统一了六国，按说好好干也是好的呀。焚书坑儒，为造万里长城，征尽天下民夫，老百姓身陷水火之涂炭，这秦国传二世而亡啊。何云伟一看，对，秦国完了，我这块紫了红也完了。老师，这回您踏实了。崔琦一捂这肚子，意犹未尽呢。还有吗？月饼，不，国不够摆的了。是，到乡村有的是，让你摆吗？别废话。啊，一看刚才切月饼的时候掉了好些月饼渣儿，这也不错呀。接着讲，我说何云伟啊，他为什么亡国？皆因为修造万里长城。你见过万里长城吗？何云伟说，我没见过，你爱说什么说什么，反正月饼是没有了。哎，告诉你，万里长城是这个样子的。他在桌子拿俩手啊，把这月饼渣这么一扫，扫成一堆，拿手一捋，在桌子上捋了这么一条线，曲了拐弯，告诉你，万里长城就是这样的。哎，皆因为督造万里长城，征尽天下民夫，死人过了百万呐，其情甚是可惨。老百姓生活不下去，为官府所逼，这才扯旗造反。前有韩胜吴广，后有刘邦项羽，芒砀山斩蛇起义，两路进兵。他二人与楚王相约，先进咸阳者为君，后进咸阳者为臣。三代王秦，五年灭楚，这才席卷三秦，全吃了。

0: 波表演的相声吃月饼。下面还有点时间，再来听一段郝爱民、郭全宝《十五的月亮》。
1: 凡是歌曲，没有我不会。
2: 爱唱啊！
1: 对对对，
2: 好极了，好极了啊！那么我们大家饱饱耳福，您给我们唱一个好不好？
1: 行啊啊！你想听什么歌？你说话吧。
2: 一般老演员唱歌机会不多。
1: 对对对，
2: 大家还得抓紧时间听
1: 啊！怎么？
2: 像这玩意儿听一回少一回了啊！再说，您给我们大伙唱一个《十五的月亮》。
1: 十五的月亮，
2: 大家都喜欢这歌，
1: 这个家喻户晓，
2: 是是是，
1: 人人会唱。
2: 哎，我就让您唱这个，
1: 那可以，
2: 好不好？
1: 您听啊，十五的月亮，照在家乡，照在边关，宁静的夜晚，你倒赶大车来了这？
2: 啊，听您这声有点赶大车的味儿，这个。
1: 我这歌是这味儿有点梗。
2: 行了行，
1: 梗点。
2: 我不是让您唱这十五的月亮，
1: 您不说这词儿吗？
2: 不是，我说那个歌曲爱好者呀，新填的词，男女生二重唱《十五的月亮》。
1: 哦，你说男女生二重唱，
2: 这你会吗？
1: 这我也会呀。
2: 这你也会
1: 新词儿了？
2: 新填的词，
1: 这我也会。你要不信，咱俩人合演一回。
2: 你瞧瞧，
1: 我跟你唱一回，
2: 太好了，
1: 行不行？
2: 行了。
1: 你说你唱哪个吧？
2: 这么样，我唱女生。
1: 女生啊？
2: 那个妻子，女的。
1: 你怎么喜欢唱这女生呢？
2: 因为我这人擅长女高音。
1: 嚯，擅长女高音，
2: 好不好？
1: 我给你配个男生。
2: 好，
1: 我演这男的战士。
2: 好嘞，咱俩来。
1: 你要能唱，我就能唱。
2: 二重唱《十五月亮》，
1: 新词的。
2: 我先唱啊，
1: 听你的，
2: 新填的词啊。
1: 好嘞，
2: 这就开始唱了。
1: 没错没错，
2: 十五的月亮。照在家乡，照在边关，宁静的夜晚，我睡不着觉，等着俩大雁。人家的丈夫经常在身边，可咱们夫妻分居已经成了习惯。

0: 听我的啊，十五的月亮照在家乡，照在老山，宁静的夜晚里睡不着觉，我也失眠。我这次到崂山来参战，你千万不要为我把心担，万一我要有个三长两短，你要一直坚强充满乐观啊！希望你改嫁，嫁给一个好青年，千万不要太封建。再建一个家庭幸福美满，这是我的心愿。
1: 太漂亮了。

0: 李全，咱们的儿子刚上了半年，
1: 等他长大了也要把军参，
0: 参军也要上前线，
1: 上了前线去接你的班，
0: 咱们的儿子一定很勇敢，
1: 集中咱俩的优点，
0: 咱们的儿子肯

0: 怎么回事啊？
1: 我先给孩子把尿布换。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 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 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想要一套无需等待的全新居所吗？来了解一下由 Development Victoria 打造的位于 Sunshine North 的 Luma 社区吧。这里提供经济实惠的二居室、三居室和四居室联排别墅，临近学校、商店、公交和绿地公园，项目已竣工，随时可以入住，仅需支付 2.5% 的首付即可锁定您的理想家园。如需了解更多详情或预约看房，请访问 lumaliving.com.au。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但却是全人类的一大步。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情景，恐怕所有人都不会陌生。这一小步也因为脚下的土地而变得意义非凡。384400公里之外，月球。而说出这番话的人，不管他愿意与否，他的名字都将和这句名言一起被写进历史的教科书，尼尔·阿姆斯特朗。1969年7月20日，美国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成为了第一个在其他星球上行走的人类。当他孤身落在月球表面的时候，在他的故乡地球，有5亿人都屏住了呼吸，盯着电视屏幕上那模糊的画面。此时阿姆斯特朗可能不会想到，他在电视上那模糊的身影让这5亿人都变成了他狂热的粉丝。而他更没有想到的是，训练他登上月球用了5年多的时间，而那句20世纪最出名的话语给他惹来的麻烦却持续了40多年。阿姆斯特朗登月成功的电视转播收视率高居世界榜首多年，一直到1983年，也就是我国的春晚出现之后，这个记录才被打破。

1969年7月24日，阿波罗11号回到地球，全世界都为之沸腾。阿姆斯特朗和他的两位登月同事在回来的前几个月，每天都面对无数的采访和受邀活动，生活从此发生巨变。各种总统、国王和总理们热烈欢迎他们，学校、道路和建筑物以他们的名字命名。他们旋风般的在35天内前往了25个国家。阿姆斯特朗被17个国家授予勋章，甚至有电视节目宣称，阿姆斯特朗这次代表人类的一大步，意味着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其他任何事情，都将只能成为微不足道的

0: 生活。这个困扰了人们几十年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它的解答，而且也不再会有解答。2012年8月25日，82岁高龄的米尔·阿姆斯特朗因为心脏病手术并发症离开人世。他的死让这些未解的谜题更是笼罩上了一层阴影。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是在一个混乱且充满争议的年代离开地球的。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动荡喧嚣，美苏冷战的阴影笼罩着全世界，民权运动、反战运动风起云涌。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曾承诺，要在太空探索和导弹技术上全面超越苏联，但苏联1961年4月12日首先发力，宇航员尤里·加加林搭乘东方一号宇宙飞船，成为了首次进入太空的人。这种不利局面使美国一些航空航天局的工作人员对登月计划并不十分乐观。
1: Tomorrow, we, the crew of Apollo 11, are privileged to represent the United States in our first attempt to take man to another heavenly body.
0: 直到1969年7月21日，阿姆斯特朗作为阿波罗11号飞船的指挥官，第一个踏上月球的表面。尽管他的靴子印记在月球上不到1英寸深，但2小时19分钟的月球行走，还是为一场荒诞的竞技画上了阶段性的句点。如此说来，阿波罗11号的登月其实并不是一项单纯的科学活动，而是美苏冷战的产物之一。在太空竞赛中打败苏联才是登月的目的。这让我们不禁想起了一则传闻，传闻说美国曾为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设计了一句台词：美利坚合众国拥有对月球的主权，美国人迈出的每一步都是对美国领土的扩展。这句政治色彩浓重的台词倒是很符合人们心中的美国的霸权主义。如果传闻是真的，那么阿姆斯特朗显然没有照办，他把美国人的一步改成了全人类的一步。就这样，阿姆斯特朗被封杀的消息不胫而走，各种配套的故事也都迅速更新。阴谋论者的想象力再丰富，他也只是想象而已。在这里，我们会为您展示一件非常珍贵的档案。1967年1月27日，著名的外层空间条约由美国、苏联、英国共同签署。当时阿姆斯特朗作为宇航员的代表也参加了条约签署仪式。在这份条约当中明确规定了17项内容，我们来重点看一下条约的第二条。在第二条当中说到，各国不得通过主权要求、使用或占领等方法以及其他任何措施把外层空间据为己有，包括月球和其他的天体，这些项目也是构成外层空间法的基础。所以说，美国人要是真的设计了所谓的拥有月球主权的台词，那岂不就是自己抽自己的嘴巴吗？谁能想到，诞生于冷战中的太空竞赛给人类带来的其实是和平的希望呢？而这份档案最令我们惊喜的地方在这里，除了有3个国家的代表签字之外，这里还有一个蓝色笔记的签名，我们可以清楚地认出上面签的是尼尔·阿姆斯特朗。外层空间条约的签署意味着官方封杀阿姆斯特朗的传闻纯属瞎掰。就在条约签完之后不久，阿姆斯特朗就被任命为阿波罗11号的指令长，开始了高强度的登月模拟训练。但是随着阿姆斯特朗登月的成功，另外一种阴谋论的说法也随之出现了，他们的说法令人匪夷所思。

0: 相信电视机前的您多少也听到过这样的论断，就如同我们现在为您呈现的，说登月不过是在摄影棚里拍摄的，背景是一张照片，脚下做出月球表面的效果，使用 VR 特技后期合成，登月也不是件难事儿嘛。尼尔，你怎么看？这些质疑向阿姆斯特朗铺天盖地般的抛过来，尽管在他之后又有11名宇航员先后登上过月球，但就如同很多人都不知道乔格里峰是世界第二高峰一样，阿姆斯特朗所承受的压力也是最大的，所有的问题都指向他一个人。尼尔，既然你是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那么那个在下面为你摄像的又是谁呢？人们无休止地问及类似的问题，而且他们希望得到唯一的答案。阿姆斯特朗的选择再次出乎了他们的意料，他选择了沉默，而他的沉默让阴谋论者更加嚣张，他们觉得阿姆斯特朗是被问得心虚了。
1: 阿姆斯特朗深知真相，为何选择沉默不语？面对无数的质疑声，事实真相究竟如何？阿姆斯特朗多年后的一段回忆录音，能否揭示他郁郁寡欢的真相？档案正在揭秘。
0: 其实，阴谋论者所有的质疑，都有清晰的答案给予解释。比如说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阿姆斯特朗走下舷梯的照片是由谁来拍摄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份档案，这是一份关于阿波罗计划的总报告，目前它是被保存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我们来看一下这份报告的2-36页，阿波罗11号的部分，这里详细记述了登月舱还有电视摄像设备的工作方法。指令长通过梯子下到月球表面的时候，打开了电视摄像设备，开始记录并直播全过程。其实当时除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之外，同时大约还有20000家企业、200多所大学、80几个研究所和40余万科技人员参与登月计划。同时，由于处在冷战的特殊时期，登月计划还受到了前苏联间谍的窥探。如此多的组织机构还有人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坚守秘密长达40多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而我们现在要关心的是，既然答案都是现成的，而阿姆斯特朗的回应就是这些阴谋论者最有力的回击，可他为什么都选择了沉默呢？渐渐的开始有媒体形容阿姆斯特朗是隐士，是宅男科学家，甚至还有人说他患上了忧郁症。但经过调查，我们发现阿姆斯特朗把自己的露面只是限制在阿波罗登月纪念性活动以及他感兴趣的低调聚会。幸运的是，正是在这样的聚会里我们找到了线索。
2: Standing at a reception in 1969,Society of Experimental Test Pilots, and we were making Charles Lindbergh an honorary fellow, and I was like a fly on the wall. I was about 1 foot behind Neil and Charles Lindbergh when I heard Charles Lindbergh advising Neil Armstrong all of this attention, this notoriety, and how about keeping a low key, kind of staying out of the public eye.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阿波罗七号的宇航员瓦尔特康尼汉的回忆录音，想必您也注意到了，他在录音当中提到了一个名字，林德伯格，是他给了阿姆斯特朗一些建议，让他远离媒体。那么这个林德伯格到底是什么人？他为什么要和阿姆斯特朗说这些呢？就是他，查尔斯·奥古斯都·林德伯格，著名飞行员。1927年5月21日。25岁的林德伯格成为历史上首位完成单人不着陆飞行横跨大西洋的人。当他驾驶的单引擎飞机成功降落在 巴黎勒布尔热机场时，在那里等待他的人群多达150,000人。在这之后，林德伯格成为了载入史册的飞行英雄。是不是和阿姆斯特朗有着相似的经历？阿姆斯特朗自己曾经说过，他从9岁就开始成为了一个坚定不移的飞行爱好者，几十年来从未改变过。而且林德伯格正是小阿姆斯特朗的偶像之一。
3: Seconds and counting. Astronauts report it feels good. T-minus 25 seconds. 20 seconds and counting. T-minus 15 seconds. Guidance is internal. 12, 11, 10, 9. Ignition sequence starts. 6, 5,

0: 1969年7月16日90:23，在美国肯尼迪航天中心，有超过100万人在现场观看了运载有阿波罗11号的土星5号火箭升空。巨大的轰鸣声和耀眼的火焰让所有人激动不已。但作为当事人的阿姆斯特朗，多年之后回忆起这次起飞，他的一番话却令人感到意外。
1: I guess we all like to be recognized not for one piece of fireworks, but for the ledger of our daily work.
0: 正如阿姆斯特朗所说，他一直认为成功飞行的背后依靠的是无数的工程师、数学家，还有技术人员的协助。但就是这些他认为最能够理解他的同事，在阿姆斯特朗登月成功之后，也不能够像平常一样的与他相处了。1971年，阿姆斯特朗从美国宇航局辞职，到家乡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大学当了一名航空工程学院的教授。辛辛那提大学在这些年美国大学的综合排名中排在第150左右。阿姆斯特朗选择规模较小的辛辛那提大学，原因自然是不言而喻。尽管阿姆斯特朗处处低调，但登月英雄来学校当老师这个消息还是像重磅炸弹一样在辛辛那提的校园里炸开了。他的航空工程科目从此以后座无虚席，就算是下了课他也没处躲藏。这里就是阿姆斯特朗的办公室。作为一名大学里的教授，他居然还配了一位秘书。这倒不是说他日常的教学工作有多忙，其实这位秘书每天的工作只有一个内容，就是安排他签名。要想找阿姆斯特朗签名，必须先得来秘书这里登个记。每天早上，阿姆斯特朗都要花1到2个小时才能签完这么厚厚的一大摞。多年之后，有人问起阿姆斯特朗他与林德伯格的那次碰面，阿姆斯特朗的回答是：我记得他讲过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随便给人签名。很明显，阿姆斯特朗没有听从林德伯格的建议。阿姆斯特朗认为他们都是为阿波罗计划做出过贡献的纳税人，他有责任满足他们的要求。就这样，直到1979年，阿姆斯特朗从辛辛那提大学辞职，他在那儿工作了8年，也整整签了8年的名。您别看他办公室里这么热闹，办公室外头比这还热闹。

斯特朗办公室的上方有一个通风和透光用的小窗口。自从他来到了辛辛那提，在阿姆斯特朗办公室外的走廊上，每天就都有无数的学生搭起来像金字塔一样的人墙，争先恐后地往上爬，目的就是为了能通过这条缝一睹这位传奇英雄的风采。这股狂热的好奇感持续了足足有三个月才逐渐的消退。据当年他在学校里的同事回忆，那时候阿姆斯特朗每天主要的工作首先就是给人签名，然后他会去给学生授课，再然后他会去开飞机。阿姆斯特朗的成长经历从来就没有远离过飞行，对于他来说，只要能让他飞在天空中，那么这个从月球回来的男人和童年时那个迷恋飞行腼腆的男孩并没有什么两样。1930年，阿姆斯特朗出生于俄亥俄州沃帕科内塔小镇。6岁时，他和父亲一起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飞行。在他们乘坐的福特三引擎飞机中，他的父亲吓得要死，但是小阿姆斯特朗却乐在其中。1949年，当时正在学习航空航天工程的他被美国海军征召入伍，之后在朝鲜执行了78次战斗飞行任务。1955年，阿姆斯特朗加入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前身美国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成为一名试飞员。从这之后一直到1962年成为宇航员之前，阿姆斯特朗驾驶过包括喷气式飞机、火箭动力飞机、直升机和滑翔机等200余种飞机。阿姆斯特朗曾回忆道，做宇航员的吸引力并不在于飞向月球，而是能够在一个全新的载体中飞行。尽管在很多人看来，在那个载体中干活似乎是一个很短命的工作。

0: 有好几次火箭升空试验失败的时候，阿姆斯特朗和他的同事们就站在发射台旁的看台上，看着这些像烟火一样的火箭，脸上一只雪茄一言不发。1967年1月27日，在一次例行测试中，34号发射台运载火箭顶部的阿波罗土星204指令舱突然发生大火，3名顶尖的宇航员在短短17秒钟内全部丧生。
1: Top space agency officials are flying to Cape Kennedy tonight to begin the official investigation into what caused the flash fire that killed the nation's first 3 Apollo astronauts earlier tonight. They died at T-minus 10 minutes into a simulated launch countdown, helplessly trapped inside their spacecraft.
0: 还记得之前我们为您展示过的那份由阿姆斯特朗亲笔签名的外层空间条约吗？条约的签订日期正好是土星204号出事故的那天，1967年1月27日。当时阿姆斯特朗刚刚结束条约的签订活动，就从宾馆的电话留言里得知了火灾的消息。他马上给在家里的妻子打电话，让他跟朋友出去走走，不要待在家里，不要打开电视。他是怕妻子为他产生不必要的担心，因为阿姆斯特朗知道这个土星204号还有另外一个名字，阿波罗1号。阿姆斯特朗的第一任妻子是珍妮特·伊丽莎白·希伦，也就是照片里中间的那位女士。她在阿姆斯特朗读大学的时候就一直陪在阿姆斯特朗的身边，为了丈夫，珍妮特甚至放弃了自己的学业。珍妮特和阿姆斯特朗一共有2个儿子1个女儿。在女儿去世之后，阿姆斯特朗更加专注于工作，很少有时间陪她，更少参与到2个儿子的成长和教育上来。尽管如此，珍妮特还是尽量的理解丈夫，并支持他所热爱的事业，时时刻刻为他担心。珍妮特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阿姆斯特朗出事了。在阿波罗11号发射的前14个月，阿姆斯特朗一直在接受登月技能的强化训练。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模拟训练设备，宇航员们都习惯叫它飞床。飞床可以选择减轻飞行器的有效质量来模拟月球失重状态，但它的安全系数却令人不敢恭维。一旦出现问题，没有机翼的模拟训练设备是无法安全返回地面的。显现在您面前的正是真实发生在尼尔·阿姆斯特朗身上的事。

0: 事后根据录像分析，如果阿姆斯特朗再晚0.5秒离开训练设备，那么他的降落伞就会因为弹射高度不够而无法打开，后果可想而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阿姆斯特朗的同事，也就是阿波罗12号的宇航员艾伦宾对于阿姆斯特朗那一次训练失败的回忆。
1: I remember one day I came in the morning, Neil's fooling around and nothing going on. I said, "Those guys out in the office said you bailed out of the LLTV this morning." He said, "Yeah." That was all he said. Yeah.
0: 死神与阿姆斯特朗擦肩而过，可他呢，拍一拍身上的土，回办公室写报告去了。报告的题目是：飞船的模拟登月训练是有必要的。阿姆斯特朗保持了一如既往的风格，就是在这些精挑细选的宇航员当中，阿姆斯特朗也是不同于其他人的。您有没有想过，如果是您的话，登上月球的第一句话您会说些什么呢？
2: I can't believe it. Amazing.
3: But we is here. And is we here. How's that look?
0: 现在我们再回头看，无论是登月之前或者登月之后，阿姆斯特朗始终都保持着低调冷静的性格。或许选择淡出人们视线并没有什么原因，没有什么阴谋论，也没有什么假清高。阿姆斯特朗背负着阿波罗计划沉重的荣誉，那本应该是为这个计划所做出贡献的数以万计的人们来共同分享和承担。正如林德伯格所说的，这次成功只是点燃篝火的一根火柴，人们却总把这根火柴误认为是篝火本身。登月成功改变的其实不是阿姆斯特朗，而是改变了我们。1978年，阿姆斯特朗从学校辞职，在家乡买了一个农场，开始了养牛种玉米的农夫生活。从著名的宇航员到农场主，在我们看来落差未免有点大，但其实美国宇航员的生活跟我们所想象的还真不太一样。
4: You lied to us.
5: This is a secret few men knew, and fewer still remain alive. Allow me to please introduce to you two of NASA's founding mission directors and astronaut Dr. Buzz Aldrin, one of the first two men to step foot on the moon. Sir, Optimus Prime.
6: And from a fellow space traveler, it's a true honor.
4: The honor is mine.
0: 我们刚才所看到的是2011年上映的电影《变形金刚三：月黑之时》的一个片段。大片里面出现的那个老人巴兹·奥尔德林，就是当时同阿姆斯特朗一起搭乘阿波罗11号登月的同事。在影片里，他演的就是他自己。在登月归来之后，很多宇航员利用自己的名望，进入到商界或是政界去闯荡。当然。也有人去好莱坞客串一把，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没有一个月球漫步者因为他们的探险经历和名声而暴富，他们仍然都是按照自己的军衔等级，从美国国家航天局领取每年17,000至35,000美元的年薪，这可真不算多。这样的一张简简单单的明信片，有的宇航员寄希望能用它改善生活，而有的人却被它折磨得不行。 作为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阿姆斯特朗根本就不用把明信片带到太空，只需要在这上面签上一个名字，就可以让他身价翻倍了。我们之前说过，对于粉丝的签名要求，阿姆斯特朗通常都会是答应的。但渐渐的，他发现他周一在餐馆用餐的时候的签名笔记，可能在周二的时候就会出现在签名展销会上，周三就会出现在拍卖网站上。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阿姆斯特朗开始逐渐的拒绝给人签名。你一定想知道，老英雄的一个签名到底能值多少钱呢？我手里的这张拥有阿波罗十一号三名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迈克尔·柯林斯、巴兹·奥尔德林共同签名的明信片，那么这个要卖多少钱呢？最低叫价$5,000，当然这还是在阿姆斯特朗去世之前的价格。在众多的签名当中，我们找到了最特殊的一张，这里有一份多年之前阿姆斯特朗签过名的菜单，我们来看一下上面的笔记。尼尔·阿姆斯特朗，没有什么特别的。再往旁边看，我们会发现另外一个名字，珍妮特·阿姆斯特朗。没错，这份菜单上拥有他们夫妻两个人的签名。我们发现他的时候，他的售价是$1,200。而在我现在看来，这份菜单的珍贵程度远远不止于此，因为尼尔·阿姆斯特朗和珍妮特·阿姆斯特朗这两个名字永远都无法在一起出现了。这就是我们之前为您介绍过的阿姆斯特朗的妻子珍妮特。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是在阿姆斯特朗登月直播的时候所拍摄的，当时珍妮特一直在电视里看着她的丈夫。来仔细看一下这张照片，从照片上我们丝毫看不出珍妮特有任何的兴奋和激动，她将身体蜷缩在沙发的角落，手里拿着一根香烟，神情紧张而忧虑。在那个陌生而又危险的地方，别人看到的是英雄，她眼里只有自己的爱人。有个记者曾经问他，你一生当中最难忘的时候是不是尼尔登上月球的那一刻？他回答说，你错了，我这一生当中最难忘的是我们结婚的那一刻。这句话中有一丝的无奈，阿姆斯特朗太忙了，他总是在工作，甚至在登月回来之后，作为这位英雄的妻子珍妮特也必须要参加一些公众活动，出入各种宴会场合。尽管丈夫尽量推辞了，可这样的日子仍让她喘不过气来。她明白，当初平静的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1989年是人类首次登上月球20周年，照例阿姆斯特朗又要出席不计其数的纪念性活动。一天，他参加完一个活动，回到家里，发现桌上有一个字条，是他的妻子詹妮特留下的，上面只有短短的一句话：“我们离婚吧。”一张简单的便签，收拾整齐的餐桌，打扫得一尘不染的房间，还有不远处叠好的一堆衣服，一切都仿佛那么的不真实。盯着面前的一根雪茄烟，蜷缩在沙发角落里的阿姆斯特朗想挽留，却又不知道如何开口。这张照片是阿姆斯特朗在执行登月任务之前在家里吃最后一顿早餐时拍下的。那个时候的他还是一个普通人，不用冲着照相机摆出他那标志性的温柔的笑容。早上他可以看看报纸，吃早餐，亲吻自己的妻子，然后上班去。可现在呢，一切都已经无法回到从前了。
7: required an enormous amount of my time and a lot of travel, and I didn't get to spend the time I would have liked with my family as they were growing up.
0: 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多年之后阿姆斯特朗对于他离婚的回忆。说这段话的时候他75岁，也已经再婚，但谈到珍妮特这个垂暮的老英雄，声音依然有一丝的颤抖。相伴33年的感情成为他登月英雄的代价。名利场上的赢家通常都是生活中的输家。

0: 2004年，阿姆斯特朗居住在俄亥俄州的黎巴嫩市，每个月他都会定期去找一位名叫麦克斯的理发师理发。出于信任，阿姆斯特朗甚至把自己家里的电话都告诉了他。但是有一次，这位理发师竟然把剪掉的头发都扫了起来，卖给了一位头发收藏家，赚了$3000。于是阿姆斯特朗起诉了理发师麦克斯，让他要么归还头发，要么将卖头发所得的$3000捐给慈善机构。头发肯定是要不回来了，贪心的麦克斯只能向慈善机构捐了$3000。说到这儿，您可能会觉得这简直是一出哭笑不得的闹剧，收藏头发那位也太无厘头了吧。事情还真没这么简单。很快，这个买头发的精明人便向外界宣布，他拥有25万根尼尔·阿姆斯特朗的头发，他将会在每张明信片上粘一根向外出售，而明信片的价格是每张$50。说到这儿，您就明白了吧？这可不是什么闹剧，而是一次1250万美元的算计。曾经和阿姆斯特朗一起登上月球的巴兹·奥尔德林，在回忆起他的时候曾经说过，当我们登上了那个荒芜而美丽的星球，回首地球时，虽然离家那么远，但是一点都不孤单，因为整个世界都和我们在一起。而此时，这地球上有70亿人，对于阿姆斯特朗来说，恐怕没有一个可以信任。他对自己说，要努力活在当下，而沉默就是他给人们最好的回答。不过有一件事，阿姆斯特朗可不愿意沉默。2005年，阿姆斯特朗罕见地接受了美国 CBS 电视台60分钟节目的采访。在采访当中，他表达了对于重返月球甚至登陆火星的热情，他甚至认为自己依然风采不减当年。2010年，阿姆斯特朗公开批评奥巴马取消美国重返月球计划，认为将给美国太空项目造成毁灭性打击。显然，阿姆斯特朗深爱着这项事业，尽管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人对于太空探险的那份狂热早已经消退了。曾经的登月第一人可以经常在街上行走，也不再被疯狂的人群追逐，但是代表人类的一大步踏上月亮的阿姆斯特朗究竟留下了什么礼物，我们实在不应该忘记。最直接的礼物莫过于他们俩包裹当中那24.4千克的月球岩石和尘土的标本，以及他们所拍摄的月球地貌照片。其实还远不仅如此，要知道在此之前，人们对于月球的好奇还仅仅是停留在浪漫的传说中。我想大多数人都会记得登月成功之后，阿姆斯特朗和他的搭档奥尔德林将美国的国旗插在月球表面时的情景，但可能您不知道，他们留下的还有这个，在这块金属板上写着，在这里，来自地球的人们第一次踏上月球，公元1969年7月，我们为全人类的和平而来，尼尔·阿姆斯特朗、麦克·柯林斯、巴兹·奥尔德林，还有理查德·尼克松。这块金属牌现在仍然留在月球的近海。那么，阿姆斯特朗带回地球的，就不只是那20多千克的外星岩石了。从太空中传回地球的画面，让人类第一次从太空中审视我们自己的星球，如此的脆弱渺小。我们为全人类的和平而来，在那样的一个年代，这是多么的难得呀。2012年8月25日， 82岁的阿姆斯特朗因心脏病手术并发症离世，他的骨灰由他的第二任妻子卡罗尔放进大海。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悼词中称其不仅是他那个时代的英雄，而一直是最伟大的英雄之一，并下令白宫、联邦政府机构、美国公共建筑和场所以及军营、军舰等在其葬礼当天降半旗，以此表达敬意。阿姆斯特朗可能不会想到他的后半生始终是在躲避媒体、安静生活，但整个世界却因为他的离世而更加喧嚣。全世界有着不计其数的人们发表了哀悼致辞，这其中有阿姆斯特朗的前同事宇航员们，有大学校友，有工程师、明星、学者。登月英雄走了，成为国际报纸头条出现的高频词汇。我想如果阿姆斯特朗还活着，他可能并不愿意看到这一幕。这个第一个踏上月球的人从来都没热衷过名誉，也从来没有兜售过自己的经历和传奇，这为他在如今这个浮华的社会里赢得了更多的尊重。曾经有人问过他，对于他的脚印有可能在月球表面留存数千年有什么想法时，阿姆斯特朗回答说，我有点希望某个人能上去把它擦掉。阿姆斯特朗的家人在他去世之后曾经发表过一篇声明，其中说道，对于所有想问他们能为向阿姆斯特朗致敬做些什么的人，我们只有一个简单的要求，尊敬他的敬业、成就和谦虚。下次当你在晴朗的夜空下行走，看到月亮向你微笑的时候，想到阿姆斯特朗，然后向他眨个眼吧。
1: 银幕上的他是最坏的坏人，阴险狡诈，为富不仁，生活中的他又是最好的好人，亲和善良，正直真诚。他执着演艺事业，倾情演好角色，成为新中国22大明星中唯一一个入选的反派演员。
0: 他觉得一个演员所塑造的反面角色能够让观众恨到这个份上，说明自己成功了。
1: 在对艺术追求的背后，陈强又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档案为您揭秘2012远去的背影系列，最坏的好人陈强。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也跟过班，两个同班，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看到路边有警示灯闪烁时，必须开始安全减速至每小时40公里，请先查看后视镜，避免急刹车。安全减速以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通过现场。该法规现涵盖故障救援车、拖车及所有事故应急车，请协助我们保障所有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Transport Victoria 提示。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
0: 是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西

0: 那么在柯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的周四的正式内容之前呢，依旧是要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要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啊，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呢，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www.华夏.net.au 来收听我们全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那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没有使用过 DAB 的听众朋友们啊，也不用担心，非常的简单。如果您是习惯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您打开这个 DAB 会在首页就发现我们全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呢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啊，它是按首字母来排序的，所以您在首页就会发现我们。那假如说真的您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的话，也不需要着急啊，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了。那如果是平时开车的时候，尤其是像此时此刻咱们堵在路上的听众朋友们啊，下班高峰期嘛，是吧，习惯听听广播，不管是了解一下这个时事要闻，还是说了解一下路况天气情况啊，就更简单了，您呀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里呢，以前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现在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就是 DAB 的波段，您同样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我们也是强烈的建议咱们身在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呢，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不仅仅是因为啊，通过 DAB 您能收听到信号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而且像咱们墨尔本啊本地的一些主流这个电台媒体平台，像 ABC 啊 3AW 等等这些呢，我们都会一起同步的在数字电台 DAB 上面为您进行直播。所以说如果您是身在这个维州墨尔本的话呢，那拥有一个数字电台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啊。而我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在咱们每周一到周五节目啊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我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30黄金时刻的体坛苏地板块当中是准时为大家开通。只要大家文明英语啊，咱们没有任何的限制，免费的直播热线13004730038，大家畅所欲言。不管是咱们今天近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到的这个咱们国内的、国际的、中国的体坛的各个方面的消息，亦或者呢，没有在我们节目当中了解到，您觉得呀有必要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或者说哪怕只是发生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发生在咱们身边的趣事儿，都可以拨打1300473003813004730038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30。好了，听众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就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国内新闻。在第一个单元的国内新闻当中，柯凡要和大家一起了解的是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都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出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一名到访澳洲的美国国会代表团成员在与澳洲政府多名部长会面时，敦促澳洲加快终止与中国企业签订的达尔文港租约，并要求提高国防开支。美国共和党议员 Michael 是澳洲之友连线的共同主席，他说，代表团上周与澳洲副总理理查德、外长黄英贤及国防工业部长康瑞等官员会面时，一名成员提出了达尔文港租约的问题。那 Michael 在华盛顿进行汇报时表示，那件事儿，说实话是我们这边提出来的，这是一个问题。谈到关键矿产时，我认为澳洲拥有那个港口很重要。他说，代表团接受了埃伯年政府的回应，即政府正设法终止与中国蓝桥集团签订的99年租约。这份租约是北领地政府在2015年做出的决定，之后或当时在堪培拉执政的坦保政府放行。在上次大选前，两大政党都承诺将终止这份租约，方案包括找获批准的私人买家或直接进行干预。他表示，他们始终可以为了国家利益对港口实施强制征收。报道称，美国政府一直对该租约不满，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曾就此事向时任澳洲总理坦保表达过忧虑。澳洲出口用于精炼的锂有很大一部分经达尔文港运出。 Michael 表示，考虑到澳美两国之间价值数十亿澳元的关键矿产协议，这一点令美国感到担忧。中国反对终止租约的举措，今年蓝桥集团已向世界银行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提出法律挑战，指控澳洲存在歧视，并违反了澳中自由贸易协定。作为一名对华鹰派人士， Michael 在八月访问台湾时表示，自己越来越担心中国采取对台湾采取侵略行动。他说，在任何台湾问题与中国发生的冲突中，澳洲与美国并肩作战绝对至关重要，且毫不怀疑澳洲会这么做。当被问及美国在澳洲不断增加的军事存在，尤其是美国潜艇轮换部署在珀斯附近，是否会使澳洲成为目标时， Michael 回应说，澳洲本身就是目标。他还表示，他建议澳洲优先增加对奥克斯第二支柱的投入，涉及开发和部署新兴技术。那澳洲政府没有立即回应有关达尔文港的置评请求。埃伯年七月访问达尔文时表示，政府仍在继续为终止租约据理力争。埃伯年当时表示，出租达尔文港是一个错误，并指出自己那时候就反对该租约。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皇家空军达尔文基地遭闯入后，詹姆斯参议员形容事件令人担忧，并表示国防部应持续检讨基地的安保规程。警方仍在搜寻那辆下落不明的军用车辆之际，自由党参议员 James 作出上述表示，该车是于本周一的下午4:30被盗，此前一名男子涉嫌闯入达尔文皇家澳洲空军基地，闯入者随后涉嫌袭击了一名国防军成员，事态由此升级，之后他又盯上了附近一辆无人看守仍在运转的军用车辆。基地进入封锁状态后，闯入者趁机将车给盗走。北领地警方是一路追赶，但是跟丢了该车。同一辆车于昨天凌晨4:00再度现身，闭路电视拍到有人把赃物扔进车斗内。截至到今天下午，警方仍在搜寻这辆车。联邦影子国防部长 James 参议员今天被问及此事，他告诉记者，这些媒体的报道是令人担忧的。未经授权的人能够进入澳洲空军的国防军基地，始终是令人担忧。他说，虽然这次

最近去奥迪买东西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发现一个变化呢？以前进去买几样东西，走自助结账，扫完就走，速度非常的快。但最近不少顾客发现，奥迪的自助结账机居然会经常不开，有些门店甚至会一次关掉好几台，只留下少量自助机，再让大家排人工收银。在维州也有人发现 Chaston、 Carnegie 等门店出现过类似情况，明明店里有一排自助结账机，但就不少机器就是被关着，结果顾客呢只能排队，这也让不少顾客很困惑，既然装了这么多自助结账机，为什么不让大家用呢？奥迪对此的解释是，目前并不是要取消自助结账，而是会根据门店当时的客运和这个运营情况决定开放多少台，就是说人少的时候可能不开，人多人工收银排队长时再把部分机器打开。显然这个做法是让人不太满意，因为奥迪本来就以买东西快而出名，结果现在机器关着，大家反而要排更长的队。还有顾客反映，自助结账现在还增加了更多检查和操作，整个过程没有以前那么顺手了。其实 LD 过去也一直强调，人工收银不会消失，自助结账只是作为补充。目前澳洲已经有400多家门店配备了自助结账。

下面一条消息，今年春季长途航班和高昂的国际旅行不再是首选。澳洲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六月的季度，澳洲人的海外旅行支出出现疫情以来首次降温。与此同时，游客希望用更少的花费换来充分休整，纷纷是寻找澳洲境内的高性价比短途目的地。旅游专家 Jarrod Chris 指出，春季短期游期间，澳洲游客尤其偏爱境内沿海以及自然资源丰富的目的地，价格是关键。人们想要的是一次真正不同于日常生活的出游。根据一月至九月的航班热搜数据， Lord Howe Island 是今年九月和十一月热度最高的境内目的地，搜索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1%。

0: 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s 现在已在墨尔本部分最繁忙的购物中心开展巡逻。PSO 与警方现已联手，在墨尔本各地定期巡逻，在您需要时及时提供帮助。PSO 会根据警方数据灵活调整巡逻地点，保障您的购物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 Program。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华夏之声。贵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s 现已在火车上及车站周边展开巡逻，巡逻时间提前时段安延长，并根据警方数据合理安排警力，在需要的时间和地点开展巡逻，保障您的公共交通出行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sOnTrace，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了，听众朋友们，那以上是咱们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啊，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那么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啊，接下来我们要一起了解的是最新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具体事情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可通过线上急诊室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服务全天候免费开放，无需预约，全科医生转诊或 Medicare 卡。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访问 ved.vic.gov.au。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一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啊，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现在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34分。那接下来我们是一起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当中，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最新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关注维州方面的一条消息。来自维州审计长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近年来呢，维州道路的状况是在持续恶化，近一半州级公路已处于较差或很差状态，道路老化速度已超过政府的维修能力。这份提出的最新到议会的报告对全维州有超过2.3万公里州级公路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截至2024年，约48%的州级公路被评为较差或很差，高于2021年的39%。报告指出，目前政府投入的道路维护资金不足以满足实际维修需求，导致相关部门不得不优先处理坑洞等紧急安全隐患，而非开展预防性养护，使道路状况进一步恶化。维州交通运输与规划部在2026到2027年度预算申请中估算，要维持现有路面状况并同步更新老化道路资产，每年需要超过30亿澳元的维护资金。相比之下，州政府今年预算中拨款10.4亿澳元用于道路资产管理，并于上月底追加了3.52亿澳元，合计投入约13.9亿澳元，仍然是明显低于实际需求。

下面一条消息，来自新州悉尼的一名男子看到邻居因为把车停在了自家车道外面，却被罚款339澳元。那么这名男子看到这件事情发生后，是当场替邻居抱不平，他认为这样的做法并没有伤害任何人，被罚款有点太离谱了。据报道，35岁的 Justin Lewis 住在悉尼内城区 Darlinghurst， 他表示当地的停车位本来就非常紧张，邻居把车停在了自己家的车道前，并没有影响到任何人，但他偶然看到了 City of Sydney 的停车执法员给邻居的车开了罚单。 Justin 当场拍下了自己和停车执法员的对话，视频中他问执法员，就因为停在车道前，这有点过分了吧？执法员回应道，如果你住在这里可能会收到警告，但不能把车停在车道前，这是规定。Justin 认为执法员应该有一点自由裁量空间，执法员则表示，我怎么知道这是不是你的车。 Justin 承认，按规定来说，车停在车道入口前确实违规，但如果挡住的是自己家的入口，没有妨碍其他任何人，罚款339澳元就显得太重了。他表示，在 Darlinghurst 这样的内城区域，停车位非常有限，有时候居民找车位非常困难，因此如果住户只是停在自己家的车道入口，应该有更灵活的处理方式。不过 City of Sydney 方面表示，规定就是规定，无论是谁的房子停在了谁的车停在了谁的房子门口，根据新州的道路规定，司机不能把车停在或横在车道入口，即使是你自己家门口，也就是道路与私人车道连接的那一段区域，即使这个车呢通往你自己家的房子也不行。 City of Sydney 表示，这类违规行为的罚款金额就是339澳元，唯一的例外是司机正在接送其他人，即便如此，司机是不能离开车辆，而且必须要在2分钟内驶离车辆。

下面一条消息来自维州方面。那么今天，来自维州墨尔本的一名17岁少年，他因一系列的暴力事件是被判处了6个月的青少年拘留，另外还要接受12个月的监管。而这起案件背后呢，还有一个让家长很关注的问题，就是校园里的种族欺凌。据报道，这名少年是名留学生，此前在墨尔本东南区一所私校读书。他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表示，少年在学校里长期遭受着带有种族歧视性的辱骂，而且学校方面没有及时介入。律师称，这些欺凌行为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青少年受不了开始用暴力反击，情况才停止。但事情后来就彻底失控了。事情发生在去年的11月，这名少年自己曾在 Maudierlog 遭到持刀袭击，当时警方到医院找他了解情况，但之后就再也没有下文，没有任何人被起诉。少年后来认为自己的处境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理，于是开始自行报复。今年4月8日，他和一群人出现在了 Oakley Central， 认出了一个15岁的男孩，认为对方与之前自己被袭击的事情有关。那根据现场画面显示，一群人追赶这名男孩，并将他围住并殴打。9天后，事情就升级了。4月17日，少年和大约15个人一起前往了Eaton Mall， 准备与另一个团伙发生冲突。当时呢，他身上带有一把砍刀。他在维尼拉甜品店外的露天区域找到对方后是发生冲突，现场还有不少的家庭和孩子。那一名18岁男子随后遭到袭击，少年最后还用砍刀击打对方头部，造成对方颅骨骨折，并留下终身疤痕。少年后来对警方说，自己当时非常生气，想到之前被刺伤的事情，但称自己并没有打算造成这样严重的后果。最终他是承认包括持有武器袭击、暴力骚乱等在内7项罪名。那最终儿童法庭是判处他6个月青少年拘留以及12个月的青少年监管令。由于他此前已经被关押了145天，他预计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可以获得释放了。那不过因为他是学生签证持有人，之后还可能会面临着签证被取消、返回原国籍的问题。这起案件对家长来说呢，真正值得关注的可能不只是最后发生的持刀袭击。孩子如果长期遭受到种族歧视、辱骂或者是校园霸凌，家长一定要及时介入，不能等到事情升级成暴力才处理。但同样需要让孩子明白的是，受到欺凌并不能成为自己伤害别人的理由，遇到问题还是应该尽早与家长、学校联系和交流，必要时寻求警方或其他专业机构的帮助。

下面一条消息，宝可梦30周年纪念系列已上市，澳洲多地连夜出现了排队人潮。由于纪念商品系列陆续在几分钟内便全部卖光，不少粉丝最终是失望而归。午夜开门的 Kmart 和 Target 门店卖是聚集了数百名急于入手的顾客，大家争相购买30周年精英训练夹盒、海报系列及 Pokemon Xbox 等产品。从大型零售商到小型门店，顾客四处寻找货源，而新州悉尼的 Castle Hill Good Games 也吸引了不少人。一名顾客告诉记者，我们凌晨5:20就在 Kmart 排队，当时队伍里大约有100人，后来看到这里的队伍，所以就全都过来了。而另一名顾客前往 Target 来试一试运气，但那里的商品也很快售罄，他们说商品瞬间卖光，一些24小时营业的 Kmart 门店也是一样的，短短几分钟全部卖光，一个不剩。

针对此事件呢，新州州长科明斯对广播公司表示，穆斯林女性和女孩有权佩戴头巾、乘坐公共交通和上学，没有必要因此遭受辱骂。需要支持的年轻人可致电 Beyond Blue 1300-224-636，或访问 headspace.org.au 来寻求帮助。

好，下面一条消息，澳洲的驾车者在离开车辆时，除了熄火并取走钥匙，还可能必须要锁好您的车门，并确保车窗符合规定，否则在部分州可能会面临着高额罚款。具体要求因州而异，驾车者离车超过3米后，是否还有人留在车内会影响适用的规定。他们可能必须关闭引擎，取走点火钥匙来确保车窗安全，并锁好车门。那管理相关的负责人是这个表示呢，有人在加油站付款，警察却上前按这条规定进行处罚，我们看见过这种看起来很荒谬的决定。那违规者在新州、昆州和维州面临的法院最高罚款分别是2200、3454和627.3澳元。不过若普通罚款金额则要低得多，在西澳未确保车辆安全的驾驶者会被罚款50澳元。得知这些规定确实存在后，那一些澳洲民众是倍感意外啊，好多网友都留言，我完全不知道不熄火啊是完全违法的。而相关负责人也承认，这项规定有时会显得非常奇怪，但制定初衷是出于对所有人安全考虑。所以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及时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的更新，避免我们在生活中给大家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和经济损失。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3，听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啊，那就是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稍事休息，还是在整点的6点钟呢，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在节目的下半场，特凡和大家一起要了解到的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和体坛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我们稍事休息，6点见。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拒绝喝酒还是被吊销驾照，你会如何选择？
3: 我平时不太喝酒，有一天公司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我觉得不得不喝一杯，我以为自己的血液酒精浓度在限制。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拒绝喝酒还是被吊销驾照，你会如何选择？
3: 我平时不太喝酒，有一天公司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我觉得不得不喝一杯，我以为自己的血液酒精浓度在限制标准之内，但被查出超过了0.05，结果被吊销了驾照。现在我没法开车送孩子上学，也不能带母亲去看医生了。对依赖我的人说不，才是最严厉的惩罚。我真希望当初拒绝了那杯酒。
2: 负起责任，切勿酒后驾驶。TAC 忠告。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s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看到路边有警示灯闪烁时，必须开始安全减速至每小时40公里，请先查看后视镜，避免急刹车，安全减速以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通过现场。该法规现涵盖故障救援车、拖车及所有事故应急车，请协助我们保障所有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Transport Victoria 提示。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

0: 国际新闻。
1: 风声雨声听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在国际新闻单元当中，新闻的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为您播报的，也就是说，您最先听到的消息是这个事情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最接近的。首先，我们来关注。据韩国方面消息，首尔中央地方法院16日针对民间无人机侵入朝鲜一案作出一审判决，三名嫌疑人涉一般力敌罪不成立，但因违反航空安全法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至8个月不等，缓刑2年执行。

今天诺基亚防务与专注于系统工程能力集成及安全服务的英国企业 C31I 宣布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以加强合作并支持英国国防领域的数字化转型。

关于隶属日本航空自卫队三泽基地的无人侦察机全球鹰坠机一事，该基地所在的青森县三泽市16日致函了三泽基地司令与防卫省东北防卫局长，要求查明事故原因，并且在弄清楚原因之前停止全球鹰的运用和飞行。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与会嘉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始终促进各方合作、对话和理解，而这正是世界现在真正需要的，以善意为基础，不断增进与其他合作伙伴的信任，在全球安全治理中发挥着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乌克兰在今天公布了乌克兰2027国家预算，预计收入1361亿，预计支出1752亿，国际需要支持总共乌克兰需要支持乌克兰共526亿美元。

爆发95周年的前夕，9月15日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记者会上回顾918事变后日军犯下的战争罪行，他表示，我们再次敦促日本当局全面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重新走上和平发展道路。日前推出大型跨国策划重返二战审判地标，回望凝聚国际共识的战争审判。

最新消息，美国陆军武器核武器和打击大规模伤害性武器局一名官员说，陆军在八日发布了新版生物防略战目，目标是打造一支可在生物对抗环境中充分发挥作战能力的部队。首先是知识建设，新版战略是对陆军2021版生物防御战略的更新。

自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在伊朗南部格什姆岛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 MQ-9 死神无人机根据现场的视频画面显示啊，的确有一架无人机在上空被击落，但是美国方面暂未对上述消息做出公开回应。

那么9月16日，在韩国釜山捡到手机并婉拒百万韩元感谢费的中国游客何先生向机主表示，他们一行人在现场捡到手机后等待大约20分钟，失主现身，直接拿了一沓现金出来，估计有100万韩元，并向他敬其失礼表达感谢。韩先生说，我们要给中国人长脸，所以是婉拒了失主约100万韩元的现金酬劳。

卡塔尔方面最新消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加沙城一栋建筑倒塌，造成至少11人死亡，至少100人失踪。消息称呢，该建筑用来安置流离失所者，救援人员正在搜踪失踪者。消息尚未提及建筑倒塌的原因。

乌克兰当地时间的昨天晚上称，近几周俄罗斯两次试图在摩尔多瓦领空用无人机袭击其专机。乌克兰官员随后表示，总统代表团全员安全，当时尚不清楚是否有人蓄意为之。而泽连斯基指控，这是俄罗斯恐吓他以及其他外国领导人的策略之一。

柬埔寨首相称要重炮式打击电诈，不敢打不愿打的官员都应该自动辞职。柬埔寨首相洪马奈16日表示，电信网络诈骗已严重损害柬埔寨国家形象，冲击旅游业和社会治安，政府要求采取重炮式行动来严打电诈，不彻底铲除绝不罢休，也绝不允许其死灰复燃。洪马奈警告，电诈是地方官员绝不能碰触的红线，是底线。

州的众议长迪克将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会晤，深化中澳两国的交流合作。

韩国庆尚北道文化观光公社近日在庆州浦门旅游园区运营介绍多个国家服饰的电子显示屏时，将一名身穿中式服装的人物标注为身着韩服，引发了争议。其中在介绍中国的画面中，一个身穿中式风格服装人物的画面被标注为韩服，那当地政府已经目前对此表达了歉意，已对该观光社予以了严肃警告。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今天就韩国政府起诉朝鲜的损害赔偿案宣判，朝鲜应就2020年在开城园区单方面炸毁韩朝联络办公室大楼赔偿韩国约446亿韩元。法院支持赔偿请求，但未说明判决理由。韩方2023年起诉，这是韩国政府首次作为原告来起诉朝鲜并胜诉的案件。

昨天，一名中国男子在菲律宾的帕赛市一家酒店内遇害身亡前的监控曝光。案发的9月8日凌晨，死者当晚与一名女性进入酒店客房，3个小时后有另一名男子进入房间，而次日上午，两名嫌疑人一同离开酒店，搭乘出租车离去，独留死者在房间内。家属无法联系上死者，前往酒店查看时发现他已经身亡，死因系遭绳索勒紧窒息而死。那死者是放贷人，警方初步判断嫌案件呢是由债务纠纷引起。两名嫌疑人前往马尼拉机场，分头乘不同的航班离境，警方目前正在全力侦查。

屋知名导演罗伯·雷纳一家去年底在洛杉矶的家中被他们的亲生儿子尼克·雷纳埋伏刺杀致死。但洛杉矶检方在当地时间9月15日宣布此案将不求处死刑。那么罗伯·雷纳早年以喜剧《一家人》荣获过2座艾美奖，后转任导演，指导过《怦然心动》等经典国际知名影片。那他们夫妇是于去年底在家中被亲子刺杀而亡。

0: 好，我们最后关注依旧是台海方面的消息。就在今天，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问，中国台湾五月天成员阿信陈信宏日前参加苹果公司发布会时，现场有人介绍他来自中国，被工作人员提示称不要提及这个议题。那么很多网友认为艺人应该公开表态，台湾网友认为该工作人员带政治风向。请问大陆方面认为台湾艺人参加活动时是否需要进行政治表态？朱凤莲表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两岸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越来越多台湾艺人以各种方式表达着对中华文化、对两岸一家亲的认同，这是自然而然的真情流露。希望两岸同胞共同维护两岸文化交流的良好氛围，多做有利于增进互信、拉近感情的事儿。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s PSO 现已在墨尔本部分最繁忙的购物中心开展巡逻。PSO 与警方现已联手，在墨尔本各地定期巡逻，在您需要时及时提供帮助。PSO 会根据警方数据灵活调整巡逻地点，保障您的购物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au/PSO Program。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2: 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s PSO 现已在火车上及车站周边开展巡逻，巡逻时间提前，时段延长，并根据警方数据合理安排警力，在需要的时间和地点开展巡逻，保障您的公共交通出行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s on Trees。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1: 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当这个熟悉的音乐又在大家的耳边响起啊，那也就预示着您现在听到的节目是我们黄金时刻的尾声，也就是最后一个单元，我们最轻松的这个黄金时刻体坛速递。那么在柯凡和大家呢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体坛速递的正式内容之前，还是要和我们听众朋友们重复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免费热线电话啊，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踊跃的拨打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啊，没有任何的限制，大家只需要保持文明用语就好了啊，想聊什么什么国家大事是吧，或者说是生活的趣事啊，或者说你有一些最新的消息啊，这个一般人得不到的是吧，你想要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啊，分享出您的快乐，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381300473038，我们每天啊，周一到周五节目的最后，也就是6:30啊，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0，体坛速递当中，我们1300473038都会为大家准时开通。那接下来我们就闲言少叙，大家和柯凡一起啊，进入到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我们最轻松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柯凡。这个歌这没有前奏啊，来的有点突然，刚才给我也吓了一跳。那刚才还正在想呢，我们这个亚运会赛场各个项目上都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了，不管是男排、女排、男足、女足、男篮、女篮啊，女篮今天开打，其他的那个男女的各个三大球的五个项目都已经结束了一轮了啊，还正在和大家还在想怎么和大家来说这个结果的时候，突然这个音乐就响出来了，吓了一跳。那我们接下来就先来关注一下吧。我们在关注这个亚运会的赛事之前，我们先来简单的关注一下啊，这个目前正在进行的足球女足世界杯的赛况。那么在澳洲东部时间昨天的晚上到今天的凌晨，中国女足呢是非常遗憾啊，惜败给了世界冠军意大利队。可以说中国女足表现得相当不错啊，而且全场比赛那中国女足是这个裁判啊，明显柯凡有看一段时间比赛，在下半场的时候啊，有漏判给中国队一个点球啊，也对方一个明显的禁区内推人啊，所有的媒体评论员也都看到了，都说这绝对是一个红牌加点球。那这个裁判是视若无睹啊，就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国队在一球落后的情况下是顽强的，在这个比赛即将结束的时候是1-1逼平了世界冠军意大利队啊，这个意大利队是非常的强的。那么双方最终是不管加时也好啊，还是这个加时赛也打了啊，中国女足也是守住了这个平局，最终是在点球大战当中是非常非常的遗憾啊，是以5-6不敌世界冠军意大利女足，那是遗憾的无缘本次世界杯的八强。但是啊，这个16强的成绩已经是咱们亚洲球队除了这个朝鲜和韩国之外最好的成绩了啊。不过亚洲球队一共也只有5支球队来参赛啊。那么咱们中国、澳大利亚和日本是爆冷也被淘汰了啊，都被淘汰无缘八强。那么两届卫冕冠军朝鲜轻松啊闯入八强，让人意外的呢是韩国女足也是啊，这个1-0掀翻了阿根廷，爆出了一个大冷门，是成功闯入八强当中。那么本届世界杯八强已诞生4席了啊，分别是韩国、朝鲜，还有击败中国的意大利，以及这个第四支球队，我想一下啊，给忘记了。西班牙，对，西班牙女足，西班牙是2-0击败了葡萄牙。那么本次世界杯已经产生了4席，剩下的4席将在今天晚上产生。

可以说啊，这个虽然无缘八强，但是十六强的成绩啊，已经是中国女足在近22年来在世界杯上面创造的最好的成绩了啊！这近20多年来呢，从来没有闯入过16强当中啊！当然，这是 U20的世界杯啊！啊，不好意思，忘和大家说了，不要大家以为是成年人的世界杯啊！那我们就回到啊，现在正在进行的咱们亚洲的最高级别的赛事亚运会当中。在亚运会这个昨天黄金时刻和大家进行当中的时候，这个中国男足的比赛啊是正在比，中国男足是没有在比啊，昨天是中国男篮啊正在比，当时我还记得柯凡和大家说是吧，这个比赛进行到第三节结束啊，第四节刚开始中国是落后对手一分，那最终呢经过4节的苦战啊，中国的小球员05后球员哎积极的站了出来，在最后的时候是疯狂的连续命中三分球啊，是最终经过4节的苦战，中国男足男篮是以87-78战胜了对手啊，成功进入到8强当中。那么8进4的比赛，也就是1/4决赛，中国队要面对的对手则是派出2队出征的日本队，很大的希望啊能够成功闯入4强。那么在这个昨天黄金时刻节目结束一个小时后的澳洲东部时间晚上8点的中国男足也要上场，那么不知道球迷朋友有没有看昨天的比赛呢，是及时给大家预告了啊。那么最终中国男足是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下面对着神秘之师朝鲜男足，可以说在亚洲范围内朝鲜男足也是一支劲旅啊，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下，那这支号称派出23岁以下 U23 年龄段参加亚运会的中国男足，最终是凭借着队中仅有的2名超龄球员啊，分别是这个28岁的这个我忘记了啊，北京国安的一位球员，28岁的啊，他是一个超龄球员，还有这个另一个我记得啊是37岁的老将吴昕啊，是靠着这2个超龄球员互相打配合，是分别一传一射啊，最终是艰难的以2-1逆转了朝鲜男足，取得了开门红。可以说中国男足所带的这一个小组啊是不折不扣的死亡小组，不仅有朝鲜有中国啊，还有另外2支非常强的对手。

好，我们话说回女足啊，女足呢昨天是在5-1大胜香港之后，那么今天中国女足是爆出了冷门啊，当然了是没有输球，但是却被弱旅乌兹别克斯坦给逼平了。那么今天呢结束的比赛，中国女足是1-1被乌兹别克斯坦给逼平，目前是掉到了小组第二的位置啊。那么在21日的澳洲东部时间下午的5点钟，中国女足将会对阵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菲律宾队，小组前两名及两个成绩最好小组第三会成功晋级8强当中。那中国队一旦没有取得小组第一的话啊，那么在淘汰赛当中就有可能会遇到其他小组的小组第一。那么其他小组的小组第一无非就是这几个大家熟知的队伍，对吧？朝鲜队、日本队、澳大利亚队、韩国队。那所以说中国女足这场被乌兹别克给逼平是给自己挖了一个坑呀，全胜记录不仅终结啊，还有可能掉到小组第二的位置。当然了，这一组当中中国女足想要出线是问题不大的啊，但是要为自己淘汰赛打到一个夯实的基础，那就一定是全力去争小组第一。忘了这个亚洲杯当中是吧，中国女足就是在小组赛当中爆冷战胜了朝鲜队啊，不得不让卫冕冠军朝鲜女足在八分之一决赛当中就遇到了另一个组啊，咱们东道主澳大利亚队，结果这两个夺冠大热门是提前在1/8决赛相遇了，那朝鲜女足是连8强都没进去，这就是因为小组赛输给了中国队啊。中国队拿到小组第一是去碰其他个小组的第三，那么朝鲜队呢小组第二的碰了这个小组的第一是吧，抽签抽到的话啊，这就是提前挖好坑。这个体育赛事啊，有的时候还是比较考验这个教练员和这个教练组的这个脑筋的啊，那不能只看一场球，有些比赛呢是要往长远里看的。

0: 好，那接下来啊，给大家说一个非常奇葩的规则，也是奇葩的事件啊。这个中国球队在这个世界女子板球项目当中啊，这个比赛还一场没打呢，是吧？跑到这么大老远，跑到这个对方的主场去打了这个比赛，一场没打啊。由于天气原因，被奇葩的规则就给淘汰了。这个亚运规则真的合理吗？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相关的报道啊。这个我柯凡本人是真的理解不了啊，因为天气的原因你可以延期或者改期，是不是你就直接判负？为什么要判客队，要判中国队负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被淘汰回国，这种扯淡的事情啊，就发生在本届日本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原定于9月17号上午中国对阵孟加拉的女子板球四分之一决赛，由于天气原因被推迟。虽然当地时间上午天气已经放晴，但场地积水不能有效排除，无法达到比赛要求，最终比赛被取消。然后组委会就根据规则判定中国队负，孟加拉队直接晋级半决赛。理由是孟加拉队世界排名第10，中国队只有42。另外，本届亚运会女子板球一共只有8队参加，所以直接从四分之一决赛开打，一场定胜负。中国队等于去了一趟日本，一场球没打的情况下却被淘汰回家了。要知道，这是我们中国女子板球队时隔12年首次重返亚运舞台。运动员们赛前备战也有数年之久，结果非但一场比赛都没打，甚至都没有登上真正的亚运场地，甚至没有完成一次触球，就这么被轻描淡写的淘汰了。很多观众都觉得不公平。如果体育赛事都能按照排名来定胜负，那亚运会和奥运会啊，干脆别办了，直接按照亚洲排名、世界排名去领奖，多方便，甚至都不用运动员本人领奖。各大组委会以4年为一个周期，按照世界排名直接把奖牌寄过去，多省事儿啊！话虽是这么说的，但根据赛前公布的规则，如果因为外界原因导致比赛无法开打，两队不需要任何对抗或者抽签，也不需要现场裁定，直接按照国际排名决定晋级。但这也并非本届亚运会的首创。在上一届我们自己举办杭州亚运会上，同样是四分之一决赛，也有3场女子组的比赛啊，因为暴雨取消，甚至男子组的决赛打到一半，还是天降暴雨的原因，赛事取消。当时阿富汗队已经获得场面上的优势，但是根据赛前公布的板球参赛规则，组委会

好啊，这个板球这个项目啊，就涉及到克凡的知识盲区了啊。虽然我很自信啊，在体育领域我不太了解规则和项目的这个项目啊比较少，但是板球呢的确是其中之一啊。原来板球是就是这样规定的，那就没什么怨言了啊。当然了，这个因为天气情况呢，肯定是少数状态的，不然的话，那世界排名高的永远就世界排名高了，对吧？这个起点晚的，这个发展比较晚的这个国家，那就永远没有赶超的机会了啊。虽然啊规定是这样规定的，但是我觉得也是很奇葩的啊。这中国队跑到名古屋啊，跑到日本去啊，这个兴致勃勃的去准备大干一场，本来就八支球队参赛啊，一场定胜负，那第一场比赛因为天气原因取消，白跑一趟，直接被淘汰出局了啊，这也是比较奇葩的哈、啊。

0: 好了，那我们亚运会三大球就先说到这儿啊，其他的项目还没有开比呢，不是不给大家说这个结果啊，还没有开始呢。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3，不能再给大家这个延长时间了，不能了啊，不然会挨批评的啊。我们最后关注一下网球方面的消息，那么。这个随着美网的结束，亚洲赛季是逐渐拉开了这个大幕。那么亚洲赛季最重要的几场比赛呢，都集中在咱们中国。像中网是吧，武网、武汉网球啊，这两项呢都是 WTA 1000级别的比赛，那是非常重要的啊，仅次于大满贯的。然后剩下的还有深圳呀、广州呀这些500级别或者250级别的。那么武网目前是已经公布了首批参赛名单，10位大满贯冠军在列，郑钦文暂列替补的第7位。那么世界前10选手是悉数报名，尤其是对于莱巴金娜啊，目新任世界第一，还有这个99周世界第一，然后在美网掉到世界第二的这个前世界第一，萨巴伦卡，他们是一定会参加的啊，因为这事关争夺今年年终总决赛世界第一。这两位呢，是已经不需要为总决赛的资格而担忧啊，是遥遥领先其他选手，是必然会进入总决赛啊，他们是要为年终最终这一年的最终世界第一啊，一定是要拼搏的啊，因为中国这两个 WTA 1000级别的赛事，如果都夺冠的话，那是2000分的巨分呀，尤其是萨巴伦卡啊，还有1000分要保，你不来的话，那这1000分直接给扣掉了。今年的武汉赛可谓是众星云集，新科美网冠军莱巴金娜，新科澳网冠军莱巴金娜，一个人夺了2个大满贯冠军，今年领衔着豪华参赛阵容，同样也是新科世界第一啊。中国球员王新宇是凭借着排名直接入围，郑钦文暂列替补的第7位。那么其他有43人凭借排名入围，此外呢还有一个特殊豁免和8个资格赛入围的球员。首批43人中，10位大满贯单打冠军，新科世界第一莱巴金娜、萨巴伦卡、斯瓦泰克、高夫、安德烈娃等大满贯选手是均在列。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差不多这样了。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5，那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啊，我们黄金时刻全华语广播和大家不见不散，各位晚安。
1: 同样其实繁华落尽，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拒绝喝酒还是被吊销驾照，你会如何选择？
5: 我平时不太喝酒，有一天公司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我觉得不得不喝一杯，我以为自己的血液酒精浓度在限制标准之内，但被查出超过了0.05，结果被吊销了驾照。现在我没法开车送孩子上学，也不能带母亲去看医生了。对依赖我的人说不，才是最严厉的惩罚。我真希望当初拒绝了那杯酒。
4: 负起责任，切勿酒后驾驶。TAC 忠告。
6: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7: 黄金时刻。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的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建设 M80 环路与 Eastern Freeway 升级道路之间的连接路段，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Eastern Freeway 将在九月期间部分时段暂时关闭，为免受延误影响，建议您提前查看 bigbuild.wic.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5: 在一个连长颈鹿都不算最高的世界里，维州动物园隆重推出恐龙称霸动物园，准备好一场史前探险，在三大动物园里观看你喜欢的动物以及60多头真实大小的恐龙。在墨尔本、维尔比和黑斯维尔三大动物园独特的户外环境中，观看机械仿生动物的逼真呈现，恐龙称霸动物园节目限时开放，不容错过，立刻规划你的探险攻略。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1: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2: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3.6%。
1: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讲述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淬炼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2: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1: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4: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3: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5: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3: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6: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3: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7: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3: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 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

0: 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5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1: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2: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洪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15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 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3: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4: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3: 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4: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行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6: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 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5: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6: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0: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3倍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茅塑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7: 我回来了。
8: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茅屋苏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9: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怀一片领。
8: 1985年，嫁到内蒙古茅乌素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9: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8: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吧？
9: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上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8: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茅乌素，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3倍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茅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9: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沙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有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都一声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1: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11: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12: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13: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航经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14: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 124.54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7.34 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15: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16: 目前是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17: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为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济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每天早晨太阳升起，为数十万安装了太阳能的维州家庭节省能源开支。通过 Solar Victoria 的补贴和免息贷款启用太阳能，每天为家中取暖、制冷和使用电器节省开支。用 Solar Victoria 的补贴和支持，让太阳在您家中发挥作用。访问 solar.vic.gov.au 了解详情。如需语言帮助，请致电131450联系口笔译服务处，资格标准适用。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5: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s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6: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If you can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 Victoria Police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8: 献给每一位在天亮前就开始工作的清洁工，每一位在人们回家后接班的保安，每一位为他人坚守岗位的社区服务工作者。便携式长期服务福利现已面向符合条件的工作者开放。如果您在维州从事合同清洁、社区服务或保安工作，您将有资格享受便携式长期服务福利。即便您换过工作，您的工龄仍可计入您应得的福利累积。详情请搜索
9: Portable Long Service Authority，
8: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州政府授权。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10: 特别的时候失去或拥有，将一切冲突，谁叫相信念的钟。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看到路边有警示灯闪烁时，必须开始安全减速至每小时40公里，请先查看后视镜，避免急刹车，安全减速以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通过现场。该法规现涵盖故障救援车、拖车及所有事故应急车，请协助我们保障所有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Transport Victoria 提示。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
0: 是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五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五点到七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9月17日，星期四。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五点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那么，在柯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的周四的正式内容之前呢，依旧是要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要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啊，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呢，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i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那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没有使用过 DAB 的听众朋友们啊，也不用担心，非常的简单。如果您是习惯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您打开这个 DAB 会在首页就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呢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啊，它是按首字母来排序的，所以您在首页就会发现我们。那假如说真的您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的话，也不需要着急啊，您只需要在

0: 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我们也是强烈的建议咱们身在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呢，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不仅仅是因为啊，通过 DAB 您能收听到信号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而且像咱们墨尔本啊本地的一些主流这个电台媒体平台，像 ABC 啊、3AW 等等这些呢，我们都会一起同步的在数字电台 DAB 上面为您进行直播。所以说如果您是身在这个维州墨尔本的话呢，那拥有一个数字电台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啊。而我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会在咱们每周一到周五节目啊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我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30黄金时刻的体坛苏地板块当中，是准时为大家开通。只要大家文明英语啊，咱们没有任何的限制，免费的直播热线1300-473-038，大家畅所欲言。不管是咱们今天近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到的这个咱们国内的、国际的、中国的体坛的各个方面的消息，亦或者呢没有在我们节目当中了解到，您觉得呀有必要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或者说哪怕只是发生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发生在咱们身边的趣事儿，都可以拨打1300-473-038，1300-473-038，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0。好了，听众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就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国内新闻。在第一个单元的国内新闻当中，柯凡要和大家一起了解的是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都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一名到访澳洲的美国国会代表团成员在与澳洲政府多名部长会面时，敦促澳洲加快终止与中国企业签订的达尔文港租约，并要求提高国防开支。美国共和党议员 Michael 是澳洲之友连线的共同主席，他说代表团上周与澳洲副总理理查德、外长黄英贤及国防工业部长 Corey 等官员会面时，一名成员提出了达尔文港租约的问题。那 Michael 在华盛顿进行汇报时表示，那件事儿，说实话是我们这边提出来的，这是一个问题。谈到关键矿产时，我认为澳洲拥有那个港口很重要。他说，代表团接受了埃伯年政府的回应，即政府正设法终止与中国蓝桥集团签订的99年租约。这份租约是北领地政府在2015年做出的决定，之后或当时在堪培拉执政的坦保政府放行。在上次大选前，两大政党都承诺将终止这份租约，方案包括找获批准的私人买家或直接进行干预。他表示，他们始终可以为了国家利益对港口实施强制征收。报道称，美国政府一直对该租约不满，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曾就此事向时任澳洲总理坦保表达过忧虑。

澳洲出口用于精炼的梨有很大一部分经达尔文港运出。 Michael 表示，考虑到澳美两国之间价值数十亿澳元的关键矿产协议，这一点令美国感到担忧。中国反对终止租约的举措，今年蓝桥集团已向世界银行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提出法律挑战，指控澳洲存在歧视，并违反了澳中自由贸易协定。作为一名对华鹰派人士，Michael 在八月访问台湾时表示，自己越来越担心中国采取对台湾采取侵略行动。他说，在任何台湾问题与中国发生的冲突中，澳洲与美国并肩作战绝对至关重要，且毫不怀疑澳洲会这么做。当被问及美国在澳洲不断增加的军事存在，尤其是美国潜艇轮换部署在 Perth 附近是否会使澳洲成为目标时， Michael 回应说，澳洲本身就是目标。他还表示，他建议澳洲优先增加对奥克斯第二支柱的投入，涉及开发和部署新兴技术。那澳洲政府没有立即回应有关达尔文港的置评请求。埃布年七月访问达尔文时表示，政府仍在继续为终止租约据理力争。埃布年当时表示，出租达尔文港是一个错误，并指出自己那时候就反对该租约。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皇家空军达尔文基地遭闯入后，詹姆斯参议员形容事件令人担忧，并表示国防部应持续检讨基地的安保规程。警方仍在搜寻那辆下落不明的军用车辆之际，自由党参议员 James 作出上述表示，该车是于本周一的下午4:30被盗，此前一名男子涉嫌闯入达尔文皇家澳洲空军基地，闯入者随后涉嫌袭击了一名国防军成员，事态由此升级，之后他又盯上了附近一辆无人看守仍在运转的军用车辆。基地进入封锁状态后，闯入者趁机将车给盗走。北领地警方是一路追赶，但是跟丢了该车。同一辆车于昨天凌晨4:00时再度现身，闭路电视拍到有人把赃物扔进车斗内。截至到今天下午，警方仍在搜寻这辆车。联邦影子国防部长 James 参议员今天被问及此事，他告诉记者，这些媒体的报道是令人担忧的。未经授权的人能够进入澳洲空军的国防军基地，始终是令人担忧。他说，虽然这次堵住那些澳洲完成学业的未来专业人士的途径，餐馆和餐饮企业、酒店、零售、交通、清洁、医疗、老年护理及其他服务行业也都依靠这类签证持有人的提供劳动力，若削减85%，雇主可招聘的劳动力池将会明显收缩。

最近去奥迪买东西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发现一个变化呢？以前进去买几样东西，走自助结账，扫完就走，速度非常的快。但最近不少顾客发现，奥迪的自助结账机居然会经常不开，有些门店甚至会一次关掉好几台，只留下少量自助机，再让大家排人工收银。在维州也有人发现 Charleston、 Carnegie 等门店出现过类似情况，明明店里有一排自助结账机，但就不少机器就是被关着，结果顾客呢只能排队，这也让不少顾客很困惑，既然装了这么多自助结账机，为什么不让大家用呢？奥迪对此的解释是，目前并不是要取消自助结账，而是会根据门店当时的客运和这个运营情况决定开放多少台，就是说人少的时候可能不开，人多人工收银排队长时再把部分机器打开。显然这个做法是让人不太满意，因为 奥迪 本来就以买东西快而出名，结果现在机器关着，大家反而要排更长的队。还有顾客反映，自助结账现在还增加了更多检查和操作，整个过程没有以前那么顺手了。其实 奥迪 过去也一直强调，人工收银不会消失，自助结账只是作为补充。目前澳洲已经有400多家门店配备了自助结账。

下面一条消息，今年春季长途航班和高昂的国际旅行不再是首选。澳洲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六月的季度，澳洲人的海外旅行支出出现疫情以来首次降温。与此同时，游客希望用更少的花费换来充分休整，纷纷是寻找澳洲境内的高性价比短途目的地。旅游专家 Jarrod Chris 指出，春季短期游期间，澳洲游客尤其偏爱境内沿海以及自然资源丰富的目的地，价格是关键。人们想要的是一次真正不同于日常生活的出游。根据一月至九月的航班热搜数据， Lord Howe Island 是今年九月和十一月热度最高的境内目的地，搜索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1%。

0: 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s 现在已在墨尔本部分最繁忙的购物中心开展巡逻。PSO 与警方现已联手，在墨尔本各地定期巡逻，在您需要时及时提供帮助。PSO 会根据警方数据灵活调整巡逻地点，保障您的购物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 Program。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回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s 现已在火车上及车站周边展开巡逻，巡逻时间提前时段安延长，并根据警方数据合理安排警力，在需要的时间和地点开展巡逻，保障您的公共交通出行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sOnTrace。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听众朋友们，那以上是咱们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啊，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那么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啊，接下来我们要一起了解的是最新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具体事情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可通过线上急诊室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服务全天候免费开放，无需预约，全科医生转诊或 Medicare 卡。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访问 ved.vic.gov.au。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一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啊，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现在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34分。那接下来我们是一起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当中，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最新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关注维州方面的一条消息。来自维州审计长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近年来呢，维州道路的状况是在持续恶化，近一半州级公路已处于较差或很差状态，道路老化速度已超过政府的维修能力。这份提出的最新到议会的报告对全维州有超过2.3万公里州级公路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截至2024年，约48%的州级公路被评为较差或很差，高于2021年的39%。报告指出，目前政府投入的道路维护资金不足以满足实际维修需求，导致相关部门不得不优先处理坑洞等紧急安全隐患，而非开展预防性养护，使道路状况进一步恶化。维州交通运输与规划部在2026到2027年度预算申请中估算，要维持现有路面状况并同步更新老化道路资产，每年需要超过30亿澳元的维护资金。相比之下，州政府今年预算中拨款10.4亿澳元用于道路资产管理，并于上月底追加了3.52亿澳元，合计投入约13.9亿澳元，仍然是明显低于实际需求。

下面一条消息，来自新州悉尼的一名男子看到邻居因为把车停在了自家车道外面，却被罚款339澳元。那么这名男子看到这件事情发生后，是当场替邻居抱不平，他认为这样的做法并没有伤害任何人，被罚款有点太离谱了。据报道，35岁的 Justin Lewis 住在悉尼内城区 Darlinghurst， 他表示当地的停车位本来就非常紧张，邻居把车停在了自己家的车道前，并没有影响到任何人，但他偶然看到了 City of Sydney 的停车执法员给邻居的车开了罚单。 Justin 当场拍下了自己和停车执法员的对话，视频中他问执法员，就因为停在车道前，这有点过分了吧？执法员回应道，如果你住在这里可能会收到警告，但不能把车停在车道前，这是规定。Justin 认为执法员应该有一点自由裁量空间，执法员则表示，我怎么知道这是不是你的车。 Justin 承认，按规定来说，车停在车道入口前确实违规，但如果挡住的是自己家的入口，没有妨碍其他任何人，罚款339澳元就显得太重了。他表示，在 Darlinghurst 这样的内城区域，停车位非常有限，有时候居民找车位非常困难，因此如果住户只是停在自己家的车道入口，应该有更灵活的处理方式。不过 City of Sydney 方面表示，规定就是规定，无论是谁的房子停在了谁的车停在了谁的房子门口，根据新州的道路规定，司机不能把车停在或横在车道入口，即使是你自己家门口，也就是道路与私人车道连接的那一段区域，即使这个车呢通往你自己家的房子也不行。 City of Sydney 表示，这类违规行为的罚款金额就是339澳元，唯一的例外是司机正在接送其他人，即便如此，司机是不能离开车辆，而且必须要在2分钟内驶离车辆。

下面一条消息来自维州方面。那么今天来自维州墨尔本的一名17岁少年，他因一系列的暴力事件是被判处了6个月的青少年拘留，另外还要接受12个月的监管。而这起案件背后呢，还有一个让家长很关注的问题，就是校园里的种族欺凌。据报道，这名少年是名留学生，此前在墨尔本东南区一所私校读书。他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表示，少年在学校里长期遭受着带有种族歧视性的辱骂，而且学校方面没有及时介入。律师称，这些欺凌行为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青少年受不了开始用暴力反击，情况才停止。但事情后来就彻底失控了。事情发生在去年的11月，这名少年自己曾在 Maudierlog 遭到持刀袭击，当时警方到医院找他了解情况，但之后就再也没有下文，没有任何人被起诉。少年后来认为自己的处境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理，于是开始自行报复。今年4月8日，他和一群人出现在了 Oakley Central， 认出了一个15岁的男孩，认为对方与之前自己被袭击的事情有关。那根据现场画面显示，一群人追赶这名男孩，并将他围住并殴打。9天后，事情就升级了。4月17日，少年和大约15个人一起前往了 Eaton Mall， 准备与另一个团伙发生冲突。当时呢，他身上带有一把砍刀。他在维尼拉甜品店外的露天区域找到对方后是发生冲突，现场还有不少的家庭和孩子。那一名18岁男子随后遭到袭击，少年最后还用砍刀击打对方头部，造成对方颅骨骨折并留下终身疤痕。少年后来对警方说，自己当时非常生气，想到之前被刺伤的事情，但称自己并没有打算造成这样严重的后果。最终他是承认包括持有武器袭击、暴力骚乱等在内7项罪名。那最终儿童法庭是判处他6个月青少年拘留以及12个月的青少年监管令。由于他此前已经被关押了145天，他预计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可以获得释放了。那不过因为他是学生签证持有人，之后还可能会面临着签证被取消、返回原国籍的问题。这起案件对家长来说呢，真正值得关注的可能不只是最后发生的持刀袭击。孩子如果长期遭受到种族歧视、辱骂或者是校园霸凌，家长一定要及时介入，不能等到事情升级成暴力才处理。但同样需要让孩子明白的是，受到欺凌并不能成为自己伤害别人的理由，遇到问题还是应该尽早与家长、学校联系和交流，必要时寻求警方或其他专业机构的帮助。

下面一条消息，宝可梦30周年纪念系列已上市，澳洲多地连夜出现了排队人潮。由于纪念商品系列陆续在几分钟内便全部卖光，不少粉丝最终是失望而归。午夜开门的 Kmart 和 Target 的门店卖是聚集了数百名急于入手的顾客，大家争相购买30周年精英训练夹盒、海报系列及 Pokemon Xbox 等产品。从大型零售商到小型门店，顾客四处寻找货源，而新州悉尼的 Castle Hill Good Games 也吸引了不少人。一名顾客告诉记者，我们凌晨5:20就在 Kmart 排队，当时队伍里大约有100人，后来看到这里的队伍，所以就全都过来了。而另一名顾客前往 Target 来试一试运气，但那里的商品也很快售罄，他们说商品瞬间卖光，一些24小时营业的 Kmart 门店也是一样的，短短几分钟全部卖光，一个不剩。

公司表示，穆斯林女性和女孩有权佩戴头巾、乘坐公共交通和上学，没有必要因此遭受辱骂。需要支持的年轻人可致电 Beyond Blue 1300-224-636，或访问 headspace.org.au 来寻求帮助。

好，下面一条消息，澳洲的驾车者在离开车辆时，除了熄火并取走钥匙，还可能必须要锁好您的车门，并确保车窗符合规定，否则在部分州可能会面临着高额罚款，具体要求因州而异。驾车者离车超过3米后，是否还有人留在车内会影响适用的规定，他们可能必须关闭引擎，取走点火钥匙来确保车窗安全，并锁好车门。那管理相关的负责人是这个表示呢，有人在加油站付款，警察却上前按这条规定进行处罚，我们看见过这种看起来很荒谬的决定。那违规者在新州、昆州和维州面临的法院最高罚款分别是2200、3454和627.3澳元。不过若普通罚款金额则要低得多，在西澳未确保车辆安全的驾驶者会被罚款50澳元。得知这些规定确实存在后，那一些澳洲民众是倍感意外啊，好多网友都留言，我完全不知道不熄火啊是完全违法的。而相关负责人也承认，这项规定有时会显得非常奇怪，但制定初衷是出于对所有人安全考虑，所以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及时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的更新，避免我们在生活中给大家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和经济损失。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3，听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啊，那就是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稍事休息，还是在整点的6点呢，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在节目的下半场，特完和大家一起要了解到的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和体坛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我们稍事休息，6点见。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拒绝喝酒还是被吊销驾照，你会如何选择？
3: 我平时不太喝酒，有一天公司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我觉得不得不喝一杯。我以为自己的血液酒精浓度在限制。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拒绝喝酒还是被吊销驾照，你会如何选择？
3: 我平时不太喝酒，有一天公司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我觉得不得不喝一杯。我以为自己的血液酒精浓度在限制标准之内，但被查出超过了0.05，结果被吊销了驾照。现在我没法开车送孩子上学，也不能带母亲去看医生了。对依赖我的人说不，才是最严厉的惩罚。我真希望当初拒绝了那杯酒。
2: 负起责任，切勿酒后驾驶。TAC 忠告。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4: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 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 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s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 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 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看到路边有警示灯闪烁时，必须开始安全减速至每小时40公里，请先查看后视镜，避免急刹车，安全减速以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通过现场。该法规现涵盖故障救援车、拖车及所有事故应急车，请协助我们保障所有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Transport Victoria 提示。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0: 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03，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我们首先呢要进入到的是我们下半场的第三个单元的内容，那也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方面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风声雨声云出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全视野。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在国际新闻单元当中，新闻的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为您播报的，也就是说您最先听到的消息是这个事情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最接近的。首先我们

业。 C31I 宣布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以加强合作并支持英国国防领域的数字化转型。

隶属日本航空自卫队三泽基地的无人侦察机全球鹰坠机一事。该基地所在的青森县三泽市16日致函了三泽基地司令与防卫省东北防卫局长，要求查明事故原因，并且在弄清楚原因之前停止全球鹰的运用和飞行。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与会嘉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始终促进各方合作、对话和理解，而这正是世界现在真正需要的，以善意为基础，不断增进与其他合作伙伴的信任，在全球安全治理中发挥着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今天公布了乌克兰2027国家预算，预计收入1361亿，预计支出1752亿，国际需要支持总共乌克兰需要支持乌克兰共526亿美元。

发95周年的前夕，9月15日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记者会上回顾918事变后日军犯下的战争罪行，他表示，我们再次敦促日本当局全面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重新走上和平发展道路。日前推出大型跨国策划重返二战审判地标，回望凝聚国际共识的战争审判。

最新消息，美国陆军武器核武器和打击大规模伤害性武器局一名官员说，陆军在八日发布了新版生物防略战目，目标是打造一支可在生物对抗环境中充分发挥作战能力的部队。首先是知识建设，新版战略是对陆军2021版生物防御战略的更新。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在伊朗南部格什姆岛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 MQ-9 死神无人机根据现场的视频画面显示啊，的确有一架无人机在上空被击落，但是美国方面暂未对上述消息做出公开回应。

9月16日，在韩国釜山捡到手机并婉拒百万韩元感谢费的中国游客何先生向机主表示，他们一行人在现场捡到手机后等待大约20分钟，失主现身直接拿了一沓现金出来，估计有100万。

团员，并向他敬其失礼表达感谢。韩先生说，我们要给中国人长脸，所以是婉拒了失主约100万韩元的现金酬劳。

面最新消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加沙城一栋建筑倒塌，造成至少11人死亡，至少100人失踪。消息称呢，该建筑用来安置流离失所者，救援人员正在搜踪失踪者。消息尚未提及建筑倒塌的原因。

定时间的昨天晚上称，近几周俄罗斯两次试图在摩尔多瓦领空用无人机袭击其专机。乌克兰官员随后表示，总统代表团全员安全，当时尚不清楚是否有人蓄意为之。而泽连斯基指控这是俄罗斯恐吓他以及其他外国领导人的策略之一。

柬埔寨首相称，要重炮式打击电诈，不敢打、不愿打的官员都应该自动辞职。柬埔寨首相洪马奈16日表示，电信网络诈骗已严重损害柬埔寨国家形象，冲击旅游业和社会治安，政府要求采取重炮式行动来严打电诈，不彻底铲除绝不罢休，也绝不允许其死灰复燃。洪马奈警告，电诈是地方官员绝不能碰触的红线，是底线。

韩国庆尚北道文化观光公社近日在庆州浦门旅游园区运营介绍多个国家服饰的电子显示屏时，将一名身穿中式服装的人物标注为身着韩服，引发了争议。其中在介绍中国的画面中，一个身穿中式风格服装人物的画面被标注为韩服，那当地政府已经目前对此表达了歉意，已对该观光社予以了严肃警告。

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今天就韩国政府起诉朝鲜的损害赔偿案宣判，朝鲜应就2020年在开城园区单方面炸毁韩朝联络办公室大楼赔偿韩国约446亿韩元。法院支持赔偿请求，但未说明判决理由。韩方2023年起诉，这是韩国政府首次作为原告来起诉朝鲜并胜诉的案件。

昨天，一名中国男子在菲律宾的帕赛市一家酒店内遇害身亡前的监控曝光。案发的9月8日凌晨，死者当晚与一名女性进入酒店客房，3个小时后有另一名男子进入房间。而次日上午，两名嫌疑人一同离开酒店，搭乘出租车离去，独留死者在房间内。家属无法联系上死者，前往酒店查看时发现他已经身亡，死因系遭绳索勒紧窒息而死。那死者是放贷人，警方初步判断嫌案件呢是由债务纠纷引起。两名嫌疑人前往马尼拉机场，分头乘不同的航班离境，警方目前正在全力侦查。

知名导演罗伯·雷纳一家去年底在洛杉矶的家中被他们的亲生儿子尼克·雷纳埋伏刺杀致死。但洛杉矶检方在当地时间9月15日宣布，此案将不求处死刑。那么，罗伯·雷纳早年以喜剧《一家人》荣获过2座艾美奖，后转任导演，指导过《怦然心动》等经典国际知名影片。那他们夫妇是于去年底在家中被亲子刺杀而亡。

0: 好，我们最后关注依旧是台海方面的消息。就在今天，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问，中国台湾五月天成员阿信陈信宏日前参加苹果公司发布会时，现场有人介绍他来自中国，被工作人员提示称不要提及这个议题。那么很多网友认为艺人应该公开表态，台湾网友认为该工作人员带政治风向。请问大陆方面认为台湾艺人参加活动时是否需要进行政治表态？朱凤莲表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两岸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越来越多台湾艺人以各种方式表达着对中华文化、对两岸一家亲的认同，这是自然而然的真情流露。希望两岸同胞共同维护两岸文化交流的良好氛围，多做有利于增进互信、拉近感情的事儿。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回收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s PSO 现已在墨尔本部分最繁忙的购物中心开展巡逻。PSO 与警方现已联手，在墨尔本各地定期巡逻，在您需要时及时提供帮助。PSO 会根据警方数据灵活调整巡逻地点，保障您的购物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au/PSO Program。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1: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s PSO 现已在火车上及车站周边开展巡逻，巡逻时间提前，时段延长，并根据警方数据合理安排警力，在需要的时间和地点开展巡逻，保障您的公共交通出行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s on Trees。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1: 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当这个熟悉的音乐又在大家的耳边响起啊，那也就预示着您现在听到的节目是我们黄金时刻的尾声，也就是最后一个单元，我们最轻松的这个黄金时刻体坛速递。那么在柯凡和大家呢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体坛速递的正式内容之前，还是要和我们听众朋友们重复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免费热线电话啊，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踊跃的拨打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啊，没有任何的限制，大家只需要保持文明用语就好了啊，想聊什么什么国家大事是吧，或者说是生活的趣事啊，或者说你有一些最新的消息啊，这个一般人得不到的是吧，你想要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啊，分享出您的快乐，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381300473038。我们每天啊，周一到周五节目的最后，也就是6:30啊，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0，体坛速递当中，我们1300473038都会为大家准时开通。那接下来我们就闲言少叙，大家和柯凡一起啊，进入到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我们最轻松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客凡。这个歌这没有前奏啊，来的有点突然，刚才给我也吓了一跳。那刚才还正在想呢，我们这个亚运会赛场各个项目上都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了，不管是男排、女排、男足、女足、男篮、女篮啊，女篮今天开打，其他的那个男女的各个三大球的五个项目都已经结束了一轮了啊，还正在和大家还在想怎么和大家来说这个结果的时候，突然这个音乐就响出来了，吓了一跳。那我们接下来就先来关注一下吧。我们在关注这个亚运会的赛事之前，我们先来简单的关注一下啊，这个目前正在进行的足球女足世界杯的赛况。那么在澳洲东部时间昨天的晚上到今天的凌晨，中国女足呢是非常遗憾啊，惜败给了世界冠军意大利队。可以说中国女足表现得相当不错啊，而且全场比赛那中国女足是这个裁判啊，明显柯凡有看一段时间比赛，在下半场的时候啊，有漏判给中国队一个点球啊，也对方一个明显的禁区内推人啊，所有的媒体评论员也都看到了，都说这绝对是一个红牌加点球。那这个裁判是视若无睹啊，就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国队在一球落后的情况下是顽强的，在这个比赛即将结束的时候是1-1逼平了世界冠军意大利队啊，这个意大利队是非常的强的。那么双方最终是不管加时也好啊，还是这个加时赛也打了啊，中国女足也是守住了这个平局，最终是在点球大战当中是非常非常的遗憾啊，是以5-6不敌世界冠军意大利女足，那是遗憾的无缘本次世界杯的8强。但是啊，这个16强的成绩已经是咱们亚洲球队除了这个朝鲜和韩国之外最好的成绩了啊。不过亚洲球队一共也只有5支球队来参赛啊。那么咱们中国、澳大利亚和日本是爆冷，也被淘汰了啊，都被淘汰无缘8强。那么两届卫冕冠军朝鲜轻松啊闯入8强。让人意外的呢是韩国女足也是啊，这个1-0掀翻了阿根廷，爆出了一个大冷门，是成功闯入8强当中。那么本届世界杯8强已诞生四席了啊，分别是韩国、朝鲜，还有击败中国的意大利，以及这个第四支球队，我想一下啊，给忘记了。西班牙，对，西班牙女足，西班牙是2-0击败了葡萄牙。那么本次世界杯已经产生了4席，剩下的4席将在今天晚上产生。

可以说啊，这个虽然无缘八强，但是十六强的成绩啊，已经是中国女足在近22年来在世界杯上面创造的最好的成绩了啊！这近20多年来呢，从来没有闯入过16强当中啊！当然，这是 U20的世界杯啊！不好意思，忘和大家说了，不要大家以为是成年人的世界杯啊！那我们就回到啊，现在正在进行的咱们亚洲的最高级别的赛事亚运会当中，在亚运会这个昨天黄金时刻和大家进行当中的时候，这个中国男足的比赛啊是正在比。中国男足是没有在比啊，昨天是中国男篮啊正在比，当时我还记得柯凡和大家说是吧，这个比赛进行到第三节结束啊，第四节刚开始中国是落后对手一分，那最终呢经过四节的苦战啊，中国的小球员05后球员积极的站了出来，在最后的时候是疯狂的连续命中三分球啊，是最终经过四节的苦战，中国男足男篮是以87-78战胜了对手啊，成功进入到八强的预告了啊。那么最终中国男足是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下，面对着神秘之师朝鲜男足，可以说在超龄球员啊，分别是这个28岁的这个我忘记了啊，北京国安的一位球员，28岁的啊，他是一个超龄球员。还有这个另一个我记得啊，是37岁的老将吴昕啊，是靠着这两个超龄球员互相打配合，是分别一传一射啊，最终是艰难的以2-1逆转了朝鲜男足，取得了开门红。可以说中国男足所带的这一个小组啊，是不折不扣的死亡小组，不仅有朝鲜有中国啊，还有另外两支非常强。

一平是给自己挖了一个坑呀，全胜记录不仅终结啊，还有可能掉到小组第二的位置。当然了，这一组当中中国女足想要出线是问题不大的啊，但是要为自己淘汰赛打到一个夯实的基础，那就一定是全力去争小组第一。忘了这个亚洲杯当中是吧，啊，中国女足就是在小组赛当中爆冷战胜了朝鲜队啊，不得不让卫冕冠军朝鲜女足在八分之一决赛当中就遇到了另一个组啊，咱们东道主澳大利亚队，结果这两个夺冠大热门是提前在八分之一决赛相遇了。那朝鲜女足是连八强都没进去，这就是因为小组赛输给了中国队啊。中国队拿到小组第一，是去碰其他个小组的第三。那么朝鲜队呢，小组第二的碰了这个小组的第一，是吧？抽签抽到的话啊，这就是提前挖好坑。这个体育赛事啊，有的时候还是比较考验这个教练员和这个教练组的这个脑筋呢啊，那不能只看一场球，有些比赛呢是要往长远里看的。

0: 好，那接下来啊，给大家说一个非常奇葩的规则，也是奇葩的事件啊。这个中国球队在这个世界女子板球项目当中啊，这个比赛还一场没打呢，是吧？跑到这么大老远，跑到这个对方的主场去打了这个比赛，一场没打啊，由于天气原因，被奇葩的规则就给淘汰了。这个亚运规则真的合理吗？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相关的报道啊。这个我柯凡本人是真的理解不了啊，因为天气的原因你可以延期或者改期，是不是你就直接判负？为什么要判要判中国队负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为淘汰回国，这种扯淡的事情啊，最后发生在本届日本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原定于九月十七号上午中国对阵孟加拉的女子板球四分之一决赛，由于天气原因被推迟。虽然当地时间上午天气已经放晴，但场地积水不能有效排除，无法达到比赛要求，最终比赛被取消。然后组委会就根据规则判定中国队负，孟加拉队直接晋级半决赛。理由是孟加拉队世界排名第十，中国队只有四十二。另外，本届亚运会女子板球一共只有八队参加，所以直接从四分之一决赛开打，一场定胜负。中国队等于去了一趟日本，一场球没打的情况下就被淘汰回家了。要知道，这是我们中国女子板球队时隔十二年首次重返亚运舞台。运动员们赛前备战也有数年之久，结果非但一场比赛都没打，甚至都没有登上真正的亚运场地，甚至没有完成一次出球，就这么被轻描淡写的淘汰了。很多观众都觉得不公平，如果体育赛事啊都能按照排名来定胜负，那亚运会和奥运会啊干脆别办了，直接按照亚洲排名、世界排名去领奖，多方便，甚至都不用运动员本人领奖。各大组委会以四年为一个周期，按照世界排名直接把奖牌寄过去，多省事儿啊！话虽是这么说的，但根据赛前公布的规则，如果因为外界原因导致比赛无法开打，两队不需要任何对抗或者抽签，也不需要现场裁定，直接按照国际排名决定晋级。但这并非本届亚运会的首创，在上一届我们自己举办杭州亚运会上，同样是四分之一决赛，也有三场女子组的比赛啊因为暴雨取消，甚至男子组的决赛打到一半还是天降暴雨的原因

这个板球这个项目啊，就涉及到克凡的知识盲区了啊。虽然我很自信啊，在体育领域我不太了解规则和项目的这个项目啊比较少，但是板球呢的确是其中之一啊。原来板球是就是这样规定的，那就没什么怨言了啊。当然了，这个因为天气情况呢，肯定是少数状态的，不然的话那世界排名高的永远就世界排名高了，对吧？这个起点晚的，这个发展比较晚的这个国家，那就永远没有赶超的机会了啊。虽然啊规定是这样规定的，但是我觉得也是很奇葩的啊。这中国队跑到名古屋啊，跑到日本去啊，这个兴致勃勃的去准备大干一场，本来就八支球队参赛啊，一场定胜负，那第一场比赛因为天气原因取消，白跑一趟，直接被淘汰出局了啊，这也是比较奇葩的啊。

0: 好了，那我们亚运会三大球就先说到这儿啊，其他的项目还没有开比呢，总不是不给大家说这个结果啊，还没有开始呢。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3，不能再给大家这个延长时间了，不能了啊，不然会挨批评的。我们最后关注一下网球方面的消息。那么这个随着美网的结束，亚洲赛季是逐渐拉开了这个大幕。那么亚洲赛季最重要的几场比赛呢，都集中在咱们中国，像中网是吧，武网、武汉网球啊，这两项呢都是 WTA 1000级别的比赛，那是非常重要的啊，仅次于大满贯的。然后剩下的还有深圳呀、广州呀这些500级别或者250级别的。那么武网目前是已经公布了首批参赛名单，10位大满贯冠军在列，郑钦文暂列替补的第7位。那么世界前10选手是悉数报名，尤其是对于莱巴金娜啊，目新任世界第一，还有这个99周世界第一，然后在美网掉到世界第二的这个前世界第一萨巴伦卡，他们是一定会参加的啊，因为这事关争夺今年年终总决赛世界第一。这两位呢是已经不需要为总决赛的资格而担忧啊，是遥遥领先其他选手，是必然会进入总决赛啊，他们是要为年终最终这一年的最终世界第一啊，一定是要拼搏的啊，因为中国这两个 WTA 1000级别的赛事如果都夺冠的话，那是2000分的巨分呀，尤其是萨巴伦卡啊，还有1000分要保，你也不来的话，那这1000分直接给扣掉了。今年的武汉赛可谓是众星云集，新科美网冠军莱巴金娜，新科澳网冠军莱巴金娜，一个人夺了两个大满贯冠军，今年领衔着豪华参赛阵容，同样也是新科世界第一啊。中国球员王新宇是凭借着排名直接入围，郑钦文暂列替补的第7位。那么其他有43人凭借排名入围，此外呢还有一个特殊豁免和8个资格赛入围的球员。首批43人中10位大满贯单打冠军，新科世界第一莱巴金娜、萨巴伦卡、斯瓦泰克、高夫、安德烈瓦等大满贯选手是均在列。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差不多这样了，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5，那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啊，我们黄金时刻全华语广播和大家不见不散，各位晚安。
1: 同样其实繁华落尽，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拒绝喝酒还是被吊销驾照，你会如何选择？
5: 我平时不太喝酒，有一天公司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我觉得不得不喝一杯，我以为自己的血液酒精浓度在限制标准之内，但被查出超过了0.05，结果被吊销了驾照。现在我没法开车送孩子上学，也不能带母亲去看医生了。对依赖我的人说不，才是最严厉的惩罚。我真希望当初拒绝了那杯酒。
4: 负起责任，切勿酒后驾驶。TAC 忠告。
6: 声与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7: 黄金时刻。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6: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7: 黄金时刻。
8: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 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 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9: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生，名家笔下的夏天。
1: 汪曾祺，夏天。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空气很凉爽，草上还挂着露水，蜘蛛网上也挂着露水，写大字一张，读古文一篇。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繁花大都是五瓣，栀子花却是六瓣。山歌云，栀子花开六瓣头。栀子花粗粗大大，色白，近地处微绿，极香，香气简直有点叫人受不了。我的家乡人说是碰鼻子香。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打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娶，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球憋气太久。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电台文艺之声，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诸葛亮智击黄忠，黄忠老将的脾气秉性啊，诸葛军师都给摸透了。这老头就有这么点怪脾气，你要说这事儿办不到啊，他非把他办成了不可。今儿你不是说这定军山难取吗？这夏侯渊难对付吗？我一定要刀斩夏侯渊，得过定军山呢。而且这次老将军连副将都不要了，您只要是给我一哨人马，我准能大功告成。如果斩不了夏侯渊，我愿意把我的人头献给军师。诸葛亮越说不行，他越说行啊。诸葛军师一看这火候差不多了，不能再激了，再激呀，老头非气出病来不可。那只好给了老将3000人马。可是诸葛军师告诉他，黄忠老将，你虽然不带副将了，我也需要派一个人跟你一同前往。老将军一听，哦，军师啊，不知您要派何人随我黄忠去战定军山？我派法孝直随老将军一同前往。哦，老黄忠看了看法正，点点头，心里很高兴，心说这个军师啊，替我想得真周到啊。法正那是西川有名的智囊，此人足智多谋啊，派他跟自己去，等于是派了一位军师啊。那黄忠怎么能不高兴呢？当即点齐3000人马，离开了大营，杀奔定军山去了。老将黄忠走了，诸葛军师传令赵云、赵子龙，你带领一哨人马呀，暗随黄忠将军。如果老将取了胜，你就不用露面了。如果黄忠老将有失，请你出马相助，不得有误。遵令。赵云领令下去。这样啊，诸葛军师还不放心呢，他又派孟达和刘封带领3000人马，暗暗地埋伏在定军山附近。

好将严颜去守瓦口关，换回张飞和魏延、魏文长，同取汉中。嚯，诸葛亮军师安排的这周到啊！看来这次啊，西蜀是下了功夫了，非要把这汉中取过来不可哟。这边布置的可称得起是滴水不漏啊，那边夏侯渊急了。夏侯渊早就听到禀报了，第一个来给他送信的那就是张合和夏侯尚，说天荡山丢了，夏侯德被斩了，那位替兄报仇的韩浩将军也完了，把粮仓没了一个。夏侯渊就有点着急呀、啊、现在听探报这么一说，怎么着，刘备和诸葛亮亲自统兵十万，派赵云为先锋，要取汉中，这还了得？不用问呢，他的兵马必然先取我的定军山，定军山乃是汉中南郑之屏障，这儿有点差池，南郑就不保了。他赶忙写告急文书给曹洪，曹洪啊，一点没敢耽误，连夜把这告急文书送往许都，交给曹操。曹操打开了这文书，这么一看，机灵打了个冷战。哎呀呀，他拍案而起，可恼啊，可恼！这刘备还了得，他已经亲自领人马进兵汉中了，要取我的南郑，哈哈！现在曹操有点后悔了。后悔什么呀？当初啊，收张鲁定汉中之后，得陇望蜀就对了，我这么一犯犹豫就把兵马撤回来了，这是我的过错。现在刘备来了，这怎么办呢？他赶忙聚集文武商量对策。曹操手下的长史刘烨这么一听，大王，您可不能再耽搁了，既然刘备与诸葛亮领人马要取咱的汉中，如今只有大王您御驾亲征了，不然的话恐怕汉中有失啊。嗯，曹操点了点头啊，刘先生所言极是，你和我想到一起去了，老夫当初就不应该回兵，可是现在已经追悔不及了，只有我亲自去生擒那大儿贼。当时传令点齐精兵40万，明天就要离开许昌，曹操要亲征汉中去会刘备。嚯，这次曹操出动可与往日大不相同。不同在什么地方？这气派太大了，皇上的銮驾全归了他了，绮罗散扇，金瓜乐府，执掌权衡，龙驹辇呐，正当中一把鎏金红罗伞，两旁边8864面龙凤旌旗。再看曹操，头戴金冠，嵌玉宝，光华四射，身穿锦袍，龙探着蟒翻身，海水江崖，腰扎玉带，胯下骑逍遥马，金鞍玉佩，黄龙丝缰啊。他身边有25000名龙虎军保驾，盔甲旌旗分五色，是红黄蓝白黑呀、啊、手持刀枪剑戟邓棒戈矛，称得起是甲胄鲜明，旌旗蔽日，威武雄壮，光辉跃眼呐、啊、比御林军都威风。曹操派大将夏侯惇为先锋，曹休为后应，自己亲率文武。刚一出城，汉献帝在长亭敬酒。曹操于建安23年秋天离开了许昌，兵奔汉中。这时候呢，是秋风送爽，天高云淡，正是用兵的好季节。哎，曹操这一路上心情很舒畅，兵马无论过什么地方，黎民百姓都设摆香案，是焚香迎。

0: 运送。嚯，曹操这一路上这神气大了，兵马一出潼关，曹操在马鞍桥上举目这么一看啊，他忽然发现一片秀林，呵，这树木长得这好看，这个漂亮，怎么这么整齐呀？哎呀呀，曹操心想，我在潼关这儿过往多次了，还真没发现过这么一座林子。其实发现过，那几次和这一次曹操的心情大不相同啊。那是什么时候？与马超交锋六战潼关的时候，差点叫马超把他给收拾了，隔靴弃袍，渭水避剑，他哪有功夫看什么树林呢？如今的心情不一样了，自领魏王了，光说是称王称霸呀，那真称了王还了得呀？不管怎么说，现在您刘备孙权呢，都比不上人家曹操，人家第一个自封魏王了。常言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啊，现在曹操正爽着呢，所以他呀看看路边的景色呀，也有这闲情逸致了。他问这手下人，前面这是什么地方？有人赶快回禀，这儿叫蓝田，蜀林深处可有村庄。启禀大王，有个庄子叫蔡庄。哦，一说这蔡庄两个字啊，曹操一愣，他在鞍桥上捻然沉吟，目视着这一片树林想了想，哎呀呀，曹操猛地想起一个人来，谁呀？蔡邕。曹操啊对蔡邕的印象非常好，他跟蔡邕啊关系也不错，不过这个人现在已经故去了。但是曹操知道啊，蔡邕的女儿蔡琰还住在此处。这蔡琰是谁呀？就是那位蔡文姬呀。曹操当即传令，让人马陆续向前走着，自己带着谋士和些亲随武士到蔡庄，要看望看望蔡文姬。这位蔡文姬呀，是曹操花重金从北方匈奴那儿把他赎回来的。在战乱时期呀，蔡文姬被匈奴给掳了去了，曾做过胡家十八拍嘛。胡家十八拍，哎，一拍一个曲子，一拍一段词，此女才华过人呢。曹操把她赎回来之后呢，就亲自做主把她许配给董祀为婚了。今天既然从这儿过，曹操很想看望看望他。在庄前一下马，哎呦，把蔡庄的百姓吓坏了，全跑家里藏起来了，门全关上了，不知道从哪儿来了这么一波人马。一看为首的这位啊还真瘆人，曹操挎着宝剑大模大样的走进了蔡庄，怎么一个人看不见呢？好容易找着了这么一位，跟他一打听蔡文姬在哪儿住，人家用手这么一指，说在东头路北最大的那个院子，就在那儿住。曹操来到庄门前一叩门，家院出来了。家院开门一看，吓得倒退了两步。哎呦，杨修赶忙上前搭话，说你不必担惊，这是魏王，魏王曹操从此路过，特地登庄拜访蔡文姬，请你回禀一声。家院赶忙跑里边报信去了。夫人蔡文姬这么一听有贵客临门，亲自出迎啊，把曹操给让进了客厅。感情董祀没在家呀，要不怎么蔡文姬自己出去接去呢？把曹操让到客厅之后，上前施大礼， 因为曹操对蔡文姬有恩情啊。文姬呢常常提起此事，十分感激啊，所以对曹操也特别尊重。再看曹操带来这么多的文武，蔡文姬亲自招待，拿什么招待？用陕西三宝吗？石榴、柿子、大红枣啊。那盐川红枣都有3000多年的栽培历史了，有30多个品种，最上乘的得说是条枣、狗头枣，肉厚核小，含糖量高啊。临潼的石榴那大红甜，净直甜，三白甜。这回蔡文姬啊，把这点土特产全拿出来了，不知道怎么招待好了。吃完了水果啊，就摆酒款待我。蔡文姬亲自与曹操把盏，曹操在这儿也不客气，很随便，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他喝着喝着酒，猛这么一抬头啊，哟，只见呢，在这正面墙上挂着一张画儿。呵，这画画的可真有气魄，画一条大江啊，是白浪拍天，水雾弥漫，在江边上趴着一个小女孩，背上背着一个老头，在这个江岸上还有一座庙，庙前立着一桶碑。曹操问蔡文姬：“蔡琰呐，这是一张什么画啊？”哦，文姬微然一笑，回禀丞相：“这画的是曹娥江啊。”哦，曹操一听曹娥，这是个孝女呀，24孝里边有她呀，不错。随着蔡文姬呀，就给大家讲了这么一段故事，说这曹娥呀，非常孝顺他父亲。他父亲呢，这个人很会歌舞。有一次5月5日啊，龙舟会，这老头高兴了，喝完酒就在这船上跳，一失足啊，掉到水里去了。那年曹娥才14岁，听说父亲落水了，他赶忙出来呼救，好多人下水打捞，捞了半天也没捞上来。可怜的小曹娥呀，整天围着这江边哭他的父亲，整整哭了7天7夜。小曹娥一头扎到江里去，过了几天呢，说是有人看见了曹娥背着他的父亲从水里浮上来了，爷儿两个都死了。曹娥孝父这个事儿就感动了当地太守杜尚，杜尚把这事儿啊奏明朝廷了，皇帝也很感动，皇帝下了一道旨给杜尚，让给曹娥呀修个庙，立桶碑，以作纪念，得写个碑文呢。杜尚接旨之后，他自己亲手做碑文。杜尚这位太守很有才学呀，嚯，他这通写呀，大写了20多天，写了一份他不满意，又写一份还不满意，最后把写的那全扯了。看来自己写不成了，怎么办呢？就在这衙门前面挂了个招贤榜，谁要能写好曹娥碑文，重赏1000金呢。呵，真给钱呢。挂了有3月，也没人来接这榜。忽然有一天，有一个小孩才12、13岁，这小孩啊长得挺可爱，宽脑门，尖下壳，细眉巴，大眼睛，前发齐眉，后发盖梗，还留着个冲天杵的小辣签儿，上身穿着个小坎肩儿，下身一个小裤衩儿，光着脚穿两草鞋，鞋尖带背啊，背着一个小竹笛儿，手里头拿个柳条鞭子，一看就看出来了，是个放牛娃。这小孩儿到了衙门前看了看这榜文，蹭，他往起一蹦，刺啦，他把榜给撕了。哎呦，惊动了看榜的武士，赶忙禀明了太守杜尚啊，就把这小孩给请进去了。 请的衙门里头说，你既然接榜，你就能写这碑文呢。这孩子说，不错，我能写呀，您就给我准备笔墨吧。啊，好啊，赶快把笔墨准备好了。好多人都替这孩子捏把汗呢，心说这不是开玩笑吗？这孩子把牛放哪儿了，跑这儿来写碑文来了，你写得了吗？你这小孩啊，把笔探饱之后看了看杜尚，微微一笑，把笔又搁那儿了。大伙一看，坏了，这孩子他写不了。小孩乐了，哼，诸位，我这么写写不了。杜尚赶忙问他呀，说，小才子，怎么您才能写得了呢？您得给我倒杯酒，让我助助兴，不然呢，我是诗兴难发呀。嚯，周围的人都差点乐了，心说不知道这孩子才学怎么样，这派头倒不小。哦，还诗兴未发，你瞧，先来两杯酒喝，你能架得住那酒吗？喝完了之后跟小磕头虫似的，你怎么写呀？好，给他倒两杯，倒上来了。这小孩啊，哎，不喝两杯就喝一杯，滋儿滋儿，小嘴一抿一抿的，大伙一瞧，嘿，真有点意思啊。等把这酒喝完了，把酒杯往那一放，就把笔拿起来。只见这小孩啊，那冲天杵小辫那么一晃，那小眼睛瞪得个溜圆，精神头满足哦，是提笔行书啊，刷刷刷刷刷，嚯，文不加点。什么叫文不加点呢？不是标点符号，就是一个字儿也不改，一个字儿不错，不带涂改的。说勾勾画画没那事儿，一气呵成啊！写完了之后，啪，把笔一扔，诸位，再会吧，千金不要，我进义乌。哎哎，等等，杜尚把这孩子拦住了。小才子尊姓大名啊？我父姓邯郸，单字名纯。今年您高寿了？嗨，杜尚一想，这哪够高寿啊？您多大了？我13。说完了，小嘴一咧，冲杜尚一笑，晃着小辫吹着小笛儿，他跑了。这孩子跑了，杜尚把这碑文拿过来这么一看呢，当时是目瞪口呆呀，瞠目结舌。怎么了？哎呦，这文采这么高啊，你瞧这碑文都写绝了，咱们谁能写得了啊？快快快，找石匠马上建碑。就把这大江叫做曹娥江了，又修了个曹娥庙，庙前立下了这桶碑。把这个碑立完之后，这事儿啊就传到了蔡邕的耳朵里去了。蔡邕呢，那当时是后汉第一流的才子，他听说这孩子的碑文写得这么好，蔡邕不远千里跑到这儿来看这碑文。可惜那天他来晚了，天黑了，这碑文看不见，怎么办呢？蔡邕就用手摸，能把这个碑文上的字儿他都能摸着认下来。您说这绝不绝吧？所以呢，给这碑起个名啊，叫三绝碑，是曹娥一笑为一绝，笑女邯郸纯做碑文，13岁文不加点为一绝。蔡邕呢，看不见这字儿，用手能摸着把它认下来，这也是一绝，所以叫三绝碑。蔡邕啊，看完了碑之后，不是吗，他写了8个字，人们把这8个字啊也给刻在这个碑上，就刻在碑的后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文艺之声，清凉一下。
2: 你们店这本金刻版宋词也太宝藏了吧？雨天在这看书，感觉整个人都静下来了。
3: 对呀，很多人来打卡拍照，也有不少人真的坐下来读。古代书院夏天就有下读的传统，纳凉读书两不误，我们这算是现代版书院了。
2: 原来一窗下雨半卷书不是古诗里的场景，现在也能体验到啊。
3: 对喽，文脉还在，这份夏日的书香不会断。
4: 一窗下雨打芭蕉，半卷诗书度长夏。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在文字里遇见千年文脉。
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哪八个字呢？黄卷又复，外孙祭旧。所以呀，后来有人画了这么一张画，是送给我父亲的，我呢就把它保留下来。哦，曹操点头啊，这画画的绝。曹娥二十四孝堪称为孝女呀。这二十四孝啊，有的就不可效仿，怎么回事呢？因为他有很多愚孝。不过曹操啊，对蔡邕这八个字他非常感兴趣。黄卷又复，外孙祭旧。列位先生，这八个字怎么讲啊？曹操带着不少能人，那感情四大谋士都在身边这坐着呢，程昱、刘烨、贾诩、杨修啊。曹操先请蔡文姬把这八个字给他破解破解。文姬呀，微然一笑，回禀丞相，我父亲没教给我，我破解不了，也不知道蔡文姬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也不知道是客气还是怎么着，人家说破解不了。曹操看了看这几位谋士，几位互相看了一眼，谁没言语。怎么回事呢？大概是本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知道的咱别跟着瞎说，蔡邕谁比得了啊？人家多大的文采啊，人家写出这字来自有很多的隐意呀，咱破解不了，瞎说半天算了吧。只是杨修坐在那儿看着那八个字啊，不住的点头。曹操看了他一眼也没说什么，这事情就接过去了。饮酒之后，蔡文姬想留曹操在庄上盘桓几日，曹操一听不行，我这是去西征刘备，回来我再看你吧。曹操辞别了蔡文姬，领着文武离开了蔡庄，走出三里路来。曹操回头叫杨修，杨主簿，那八个字你想起来了吗？我现在可悟出点道理来了，就是说我明白了。杨修哈哈大笑，禀丞相，刚一出蔡庄我就把那八个字卸开了，黄卷又复，外孙祭旧。黄卷就是黄色的丝绸，乱脚丝儿，一个色字，这字念绝。又复呢，少女，女字边一个少字，这字念妙，这色字是俩字，绝妙。外孙，女儿的儿子，外孙呢，女子搁在一起，这字念好。祭旧呢，那个旧啊，就是药铺有时候用那玩意儿盐药，跟个小盆似的，那不叫储旧吗？这祭旧呢，应该念慈，古写的慈啊，是接受的受旁边一个辛字，辛辣的辛。那是怎么回事啊？就是说这辛呢，代表五味，苦辣酸甜咸。你把五味全搁在一块儿啊，这就受不了，就得辞退、辞出。后来呢，这字儿改成言辞的辞了。蔡邕写的这八个字，黄卷又复，外孙祭旧，实际是四个字一句话，绝妙好词。杨修一番话说的曹操仰天大笑，杨主簿，你的学问比我高三里地。众文武也都笑了，夸了会子，得了，继续赶路吧。打马扬鞭追上前面的人马，在路上飞止一日啊， 人马来到了南郑。曹洪听说魏王亲自统兵来了，他赶忙是出城迎接，把魏王给接进了帅府，就把张合几败、怎么丢的瓦口关以及屯粮的天荡山也失落了。现在刘备和诸葛亮领着人马出了夹门关了，他派黄忠攻打咱的定军山。夏侯渊知道大王您亲自领兵来了，现在夏侯将军是固守定军山未曾出战，请大王定夺。按现在的话来说，曹洪是详详细细地汇报了一番呢。曹操听完这番话点了点头啊，他告诉曹洪说，胜败乃兵家之常事啊。张合虽然失了这座瓦口关，也不能算是输，人家打了不少的胜仗，哪能光记败不记胜啊？所以这算不了什么。不过这夏侯渊守着定军山不敢出战，这不好。曹操立刻给夏侯渊写了一封信，派人火速把这封手书送给夏侯将军。夏侯渊接到曹操的信，打开了这么一看，这信里大意写的是什么呀？他说，凡为将者当以刚柔相济，不可徒持其勇啊，若但任勇，则是一夫之敌耳。我今屯大军于南郑，欲观卿之妙才，勿辱二字可也。这妙才俩字写的有意思，怎么回事呢？夏侯渊他字叫妙才呀，说我要看看你这仗怎么打。夏侯渊看完了这封信，他是喜出望外，当时擂鼓巨匠当众把这信念了一遍，他告诉他手下的文武，现在大王已经率人马屯于南郑，我等岂能死守此山。夏侯渊的话刚说到这儿，跑进一个探报来禀报夏侯将军，说山下黄忠讨战。哎呦，老匹夫来得好啊，黄忠到日正是俺夏侯将军建功之时。他立刻要领兵与黄忠决战。旁边的张合这么一看，将军且慢，不能打。夏侯渊愣了，怎么见得呢？夏侯将军，您没看大王这封信吗？信里边写的，为大将者应该是刚柔相济，要求一个将官呢，不单有勇，而且要有谋。今天呢，咱们不能凭勇力去战黄忠。定军山这个地方是十分紧要，此乃汉中之屏障，如果有点意外，我们是难以回复魏王。为此呢，我说咱们应该在这守。这个地方山势险要，黄忠想攻上来，他势必登天。别说他领这些人马，再多上一倍，他也杀不上山头。将军，您要好好想想。夏侯渊听到这会儿晃了晃头，张合将军，你说的不对，怎么，你没看黄忠吗？他觉得取了我的天荡山之后，他就平行无阻挡了，令着人马又来打我的定军山了。当时我为什么没跟他打呀？没有得到魏王的手书啊，我不敢轻举妄动，我已经够那个刚柔相济的了。现在大王已经来信了，而且信里写的那么清楚，他要看我怎么战胜黄忠。今儿个咱要不打，请问你，如果有人要是把黄忠的首级给取喽，咱们岂不瞪着眼睛看别人立功啊？咱们算干什么的呀？不行，非打不可。哎呀，夏侯将军呐，不能打呀。张合都有点急了，你怎么一再拦阻我呢？将军请想， 黄忠这员将，他是智勇兼备，不光能打，这个人很有韬略。这次诸葛亮还派法正跟他来了，做他的军师。那法正智谋过人呐，这一文一武啊，实在不好对付。望将军还是听我解劝，虽然有大王的书信在，您也要审慎行事。
2: 这个夏侯渊点了点头啊，他知道张合呀这个人是很有智谋的，人家这也是为我好，为了定军山的安全呢，所以才一再相阻。虽是好意，可是我们不能这么总不出战呢、啊、
1: 难道就这么守着，天天让黄忠骂战？不行，我必须得把老儿给斩喽，让大耳贼刘备再也不敢正视我的定军山。这么办吧，张合将军，你在此守住山寨，带我下去生擒老儿黄忠。张合不好再说什么了，夏侯渊刚要点兵，夏侯尚过来，杀鸡焉用宰牛刀，您把令箭交给我吧，我去会一会黄忠。嗯，夏侯渊打量打量他这个侄儿，他眼睛一转，有了，扶儿过来，你要战也行，必须如此。夏侯尚这么一听，遵令。随后一声炮响，这爷儿俩就杀下山来了。夏侯尚是一马当先呢，在黄忠老将的营门前讨战。老黄忠呢，骂了几天阵，没见定军山的动静，他正在跟法正商议怎么取得定军山，因为自己呢这话已经说出去了，在军师和主公的面前都立下了保证了，非把定军山取过来不可，可是人家不跟你打，你有多大本事也没用啊，这山还不好攻。黄忠老将有点着急，现在一听说什么定军山杀下一哨人马来，现在在营门前讨战，哎呀呀，他来得太好了，来呀，给我抬刀备马。令刚一出口，由旁边过来一位牙将，他叫陈氏。啊，慢来慢来，老将军，刚才探报已经说明了，从定军山上杀下来的这个人不是夏侯渊，是他的侄儿夏侯尚，一个娃娃，还惊得动您吗？您就给我一支令吧，待我把这娃娃擒来交令。嗯，这倒不错，兵对兵，将对将。陈师，你可莫要小看夏侯叔侄，两军对垒，多加小心。得令。陈氏披挂整齐，骑乘战马杀出来，和夏侯尚这么一打，只战了十几个回合，夏侯尚是拨马就败。嗯，陈氏挺高兴，怎么的？你看看，我今儿这令讨对了，居然没费多大力气把小儿夏侯尚给杀败了，杀败了他就等于杀败了夏侯渊呢，我今儿要把他生擒活拿喽啊！嘿嘿，跟随老将军来战定军山，我是首立奇功啊！娃娃，你往哪里逃跑？呼，他越武扬威的，从后边就追上来了。这夏侯尚跑了不多远，只见前面是个两山夹一沟的地方，哗的一下，夏侯尚催马就过去了。哎呦，陈氏勒住马仔细看，怪不得老将军和法正先生一再说这定军山山势险要，真够险的哈！你瞧这地方，两边立陡悬崖的，当中间就这么一条路，夏侯尚能过去，我也能过去。嗨，山势险不险？我捉人要紧呢。对，他一踹绷凳绳，刚往前这么一催马，听山头上一阵梆子响，滚木齐下呀，啪！那气的咔嚓，哎呀！
2: 是勒马往后就退呀、啊！幸亏退得快，慢一点就砸成肉饼了。你往哪儿退呀、啊？人家准知道你有这招。滚木雷石一下，你得往回跑，往回一跑，哗啷一下，人家把绊马索这么一抖，咵嚓，把陈氏由打安桥上就给掀下来，绳捆索绑啊，给绑进了夏侯渊的大营。陈氏带出去1000多人马呀，让人家定军山给捉去了，有一半剩那些残兵跑回来了，向黄忠这么一禀报啊。老将黄忠一愣，牙将陈氏叫人给活捉了去了。哎呦，老将军心里头可有点着急呀、啊、他急什么呀？按照老将黄忠的想法呀，他想把这夏侯渊由山上诱下来，因为这定军山山势十分险要，特别不好攻，总这么耗时间耗不起呀、啊、今儿个好不容易夏侯渊来讨战了呀，老黄忠的意思让陈氏出去见一阵，就把夏侯渊呢诱过来，自己这儿正准备着马上就要出征了，可没想到陈氏让人给捉了去了。你看这怎么办呢？他赶忙把法正请来商量，先生有什么妙计呀、啊、法正想了想，老将军，我看咱们反客为主吧。哦，法正说了这么一句话，老将黄忠就明白了。法正先生，你跟我想到一起去了。怎么个反客为主？就是步步为营啊，把人马往前推，推一个地方把营扎住，然后继续往前进，是只前进不后退。法正对夏侯渊非常了解，说夏侯渊这个人呢，他为人清躁，恃勇少谋啊，你要这么一来他就急了，他就顾不得回到山上去死守了。他一看这定军山危险，怎么办呢？他就要跟你拼了。这么一拼，咱们就可以将夏侯渊是生擒活捉呀。法正这条计策是正中老将军黄忠的下怀，可是这里边有个前提。什么前提？要想这么办，必须首先得激励将士，使将士用命，那就是说全军上下一条心。要做到这一点，光凭几通战鼓不好使，得怎么办呢？老将黄忠和法正先生分头下去到各个营哨去，跟这些将校啊陈明利害，按现在的话来说呀、啊、就是战前总动员。动员完了，黄忠又传一道令，把营中所有吃的用的一律分发给众家军校，吃饱了喝足了，你们给我往前挪。这挪可不是小挪呀，得一下子挪到定军山上面去，挪到夏侯渊那寨里去才算完事儿呢。嘿，这招还真灵，这些人马往上这么一攻啊，是攻一段路扎下大营，住上几天，拔寨而起，继续向前。不向前也不行，牛也宰了，羊也杀了，马也吃了，你还有什么说的？挪吧。夏侯渊一听，怎么着？这黄忠要干什么呀？这是，他急忙就要点兵出战，张合给拦住了。夏侯将军，不好啊！夏侯渊一听，怎么了？怎么了？又怎么不好了？这黄忠和法正用的是反客为主之计呀、啊，他这么一点一点推呀、啊，能推到咱门口来。是啊，夏侯渊一听，正因为这个我才出去打去，您可不能上他的当，咱们现在还应该呀、啊、坚守不出。哎呀，夏侯渊一听急了，我说张合将军，你怎么总一个劲儿的主张守啊？日前我要不打发夏侯尚出去，怎么能捉得了黄忠手下的牙将陈氏？既然捉了陈氏，不是吗，就能捉黄忠，我还用这条计？夏侯尚听令，在，随我下山，遵令。张合一看，既是如此，得了，我就继续守寨吧，将军多加小心。 不劳主妇。夏侯渊带着人马杀下来了。老黄忠听说夏侯渊已经出兵了，王丕多高兴啊，这反客为主之计呀、啊、真是个上策呀。探马来报，夏侯尚讨战。老将黄忠一听，好，我亲自出去会会他。法正先生，你给我压住阵脚。一阵鼓炮之声响过之后，老将军黄忠立马脱刀站到了阵前。这夏侯尚一看呢，蹦啊蹦啊蹦，怎么了？心直跳，心说就这老头老虎，我可得留点神呐、啊。今儿个我要是用捉陈氏那招捉他行不行？你问谁呀、啊？夏侯尚那直嘀咕，那也得打呀，人家已经来了。来的可是黄忠黄汉升。老黄忠都差点乐了，怎么知道我？你还问什么呢？全是废话。没理他，夏侯尚一看，打吧！他催马鸣枪，是鸣枪就刺。老黄忠啊，怀中斜抱月，抱着这大刀在这等着，给他来个以逸待劳。看枪头到了，不慌不忙的，用尽两臂力往外这么一封，啪！就这一下，就把夏侯尚那个枪差点给磕飞了。哎呦！夏侯尚一咬牙呀，怎么回事？虎口裂了，膀子根发麻，俩胳膊发烫，坏了，这老头真有力气。哗，两马这么一错蹬，夏侯尚还等着呢。他等什么呢？这算一个回合呀，圈马回来还得打呀，谁有那么大功夫跟你打呀？老黄忠就这一磕，就把他给磕懵了。在两马一错蹬的同时，夏侯尚的马头啊，大概刚到黄忠老将的马尾那儿，老将军把左臂往外这么一伸呢、啊，那叫轻伸虎臂，给他来了个苍鹰伏兔，砰！一把抓住了夏侯尚的判甲刀，啪！姐他那鞍桥上就给滴了过来了。哎，往自己这马鞍桥上这么一摁，唰，把那宝刀的那刀刃就放在夏侯尚的脖子上了。你动一动就没命了。夏侯尚啊，吓得浑身汗毛孔都炸开了，他温丝儿也没敢动。
3: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
9: 上升榜，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10: 大家好，我是英宁。
9: 欢迎英宁继续做客我们相声榜。那在我们国庆的假期期间，今天啊还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就是中秋节。
10: 中秋节
9: 也就是今天。
10: 今天合家团圆的日子。
9: 哎
10: 啊、祝福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中秋快乐。
9: 没错，所以呢我们今天听到的作品呢也都和中秋节有关。
10: 嗯，
9: 下面我们要来听到的第一个作品呢叫开粥场。这个作品啊讲的是过春节、过五月节、过八月节要发些什么东西，都和我们中国的传统节日有关。
11: 我是京北顺义县的人。
12: 京北顺义县。
11: 顺义县
12: 哦，离北京90里地。
11: 对
12: 啊啊，
11: 我是顺义县马坡的人。
12: 哦，
11: 那个地名叫马坡，我是那个地方生长的人。
12: 马坡，
11: 哎，对对对，
12: 哦哦，有个南马坡、北马坡，
11: 南马坡、北马坡，
12: 啊，
11: 那些个房子都是我们家，都是我们家的房产。
12: 是啊，
11: 哎，京北顺义县，你打听马家，黄土马家，外号黄土马家，你打听吧。
12: 黄土马家，
11: 对，没第二家，就我们家。
12: 您家卖黄土，推着小车。上城里头卖黄土，活煤球用，
11: 那能卖多少钱？
12: 那不黄土马家
11: 不是卖黄土
12: 啊？
11: 黄土马家
12: 怎么个黄土马家？
11: 由北京往北说
12: 啊，
11: 不论走多远
12: 啊，
11: 墙地是黄土地不是？
12: 是黄土地，
11: 只要黄土地，就别问了，那就我们家地。
12: 啊，是黄土地就是你们家的？
11: 哎，只黄土地那就是我们家地，
12: 啊、
11: 黄土马。
12: 哦，这么个黄土马家。
11: 哎。
12: 那您得趁多少顷地？
11: 多少顷啊？没有顷，2000多里地。
12: 嚯，都令里了。
11: 哎，对喽、
12: 哦，
11: 2000多里地。
12: 是喽。
11: 你打听打听那片房，江南一带，你打听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啊
12: 啊，
11: 芜湖、上海
12: 啊，
11: 去，山东济南、天津、北京，哪儿都我们家房子。
12: 是啊，
11: 都我们的房产，都我们家的商店，我们家的买卖。
12: 啊，
11: 哪条东家谁啊？财主谁？马家、马山人、黄土马。
12: 哦，这说您是个大财主了。
11: 谈不到，咱不敢说是大财主。我们是汉朝伏波将军马援的后辈。
12: 嚯，
11: 汉朝伏波将军马援，那是我们老祖先。
12: 是啊。
11: 哎，三国时代的马超、马孟起。
12: 啊啊。
11: 那是我们上辈，马超、马岱，这都我们都一家子。
12: 啊、
11: 哦，嘿嘿，姓马的吗？
12: 哎，的，姓马都是一家的。
11: 哎，
12: 唱评戏的，那会儿唱那马寡妇开店，那马寡妇跟你是一家的。
11: 那咱就不知道那个。
12: 怎么不知道？
11: 不认识
12: 啊？
11: 那跟咱那同姓各家。
12: 哈、啊、哈哈。
11: 那都不一码事、
12: 哎。到这儿分得清楚。
11: 我跟这个曲艺演员都很熟悉啊。
12: 哦，熟悉
11: 啊。唱大鼓的这个严秋霞呀，
12: 啊，
11: 王玉宝
12: 啊，
11: 啊，这都跟我都挺熟，都往我家去过
12: 啊啊
11: 啊！北京唱大鼓的孙淑君
12: 啊，
11: 啊，唱单弦的那个马增慧
12: 啊，
11: 什么这个关学增、
12: 啊，
11: 还有那个过去有
13: 淘宝路知道吗？
12: 啊，淘宝
13: 路。
12: 对，
13: 张守臣
12: 啊，
13: 小蘑菇，
12: 说相
13: 声的小蘑菇，知道吗？
12: 知道。
13: 这个，这都往我家去过。
12: 哦，
13: 上我家唱，把他们几位请到我家唱唱几段，我爱呀，
12: 啊，
13: 爱着他。
12: 教堂会，
13: 哎，他们到堂会，
12: 啊，
13: 咱不说堂会，朋友。
12: 哦，朋友，
13: 朋友，哎，人家看起咱，
12: 嗯，
13: 到我汽车接他们到我家来，
12: 嗯，
13: 唱几段。我也爱着唱一段，大伙儿听听，让他们几位消遣消遣，在我这住几天，
12: 嘿，
13: 玩玩，
12: 啊
13: 啊，
12: 对，
13: 唱几段，汽车把他们送走，一人给拿两条，给两条，
12: 啊，
13: 哎，我也不打小着，我也不干这个，我就爱。
12: 那你先等，一人给两条，给两条什么椅子？哦，您家菜园子多，一人给两条黄瓜。是吧？
13: 像话吗？像话吗？人家上我们家上堂会，我给人家两条黄瓜，我给人两条黄瓜。
12: 那么两条什么呀？
13: 金子，
12: 啊，
13: 金条，十两一条的，十两一条的，
12: 十两一条，一人给两条。
13: 家有的是啊，那后院扔着，那堆着个外事，拿玩去。
12: 哎呀，
13: 用不着，挺碍事的那个金条。
12: 您有那么些金子，您换双鞋好不好？您看这鞋都该钉后掌了。
13: 我呀，
12: 嗯，
13: 你家这双鞋怎么回事呢？
12: 怎么回事？
13: 他穿着就舒服啊，我这习惯我爱呀，啊
12: 哦。
13: 你看我去年我不也穿这个吗？
12: 是，啊，
13: 我不想换，不想换。
12: 对，不想换。
13: 嗯，
12: 想换也得有啊。
13: 不是没有，我呀，只要干净，我不想捯饬。你看我不想穿，
12: 嗯，
13: 哎，一贵洁不贵华。一鬓袍以呼和招而立而不耻者，岂有也与？曾子曰：“包子有肉，不在褶上。”
12: 啊，这是曾子说的。
13: 哎，对了
12: 啊，这曾子满嘴俏皮话，啊。
13: 你看得起我，你到家我家看看。
12: 哎哎，
13: 到马家
12: 啊啊，
13: 京北顺义县黄土马家，你看看我们家。
12: 哎，
13: 我们家那所住宅。甭说我们家别的房产不说
12: 啊，
13: 就说我们家这住宅，
12: 住宅，
13: 我们家住这房子
12: 啊啊，
13: 院墙一面十里地，
12: 十里地，
13: 四面四十里地，
12: 嚯，
13: 城砖上角，钢砖下角，四十微径小垛口，
12: 哎呀，您这院墙跟城墙似的。
13: 哎，我们院里有十八趟马路，
12: 哦，
13: 我们院里有十八趟大马路，
12: 嘿，
13: 我们一家子403口
12: 啊，
13: 回事房管处连停差的厨房大师傅。花把式司机开车全算上，一切男女佣人1500多人。
12: 哎呀，您这是家大业大。
13: 哎，什么愿意交我的朋友吗？
12: 愿意。
13: 到串门。
12: 哎哎
13: 哎，你到京北你找马家。
12: 好好好，
13: 你去一趟，
12: 我有机会一定拜望您。
13: 哎，什么叫哎，这个没有啊，
12: 啊，
13: 拜望，我不要这拜望。什么叫拜望？
12: 啊，
13: 你看起我咱朋友嘛。
12: 哎，对对，
13: 朋友嘛，拜望什么话？串门。
12: 哎哎
13: 啊，
12: 好，
13: 对他玩几天，住几天。
12: 哎哎
13: 啊，
12: 哎，
13: 走时候拿两条。
12: 嗯，啊，不，我不要，
13: 啊，
12: 您别提两条，我害怕。
13: 你玩啊，你在那玩几天。
12: 哎，我玩的。
13: 你逛花园，你看看我这儿，你看看我这儿多，
12: 还有花园，
13: 马家花园啊。
12: 啊，
13: 呵，逛过花园吗？
12: 逛过。
13: 逛过吗？
12: 逛过。
13: 花园，
12: 北京北海公园。
13: 哪儿好？
12: 中山公园，那多好。
13: 那有什么呀？
12: 啊，
13: 那花园有其名无其实。
12: 那个
13: 北海公园有什么呀？有什么可看的
12: 啊？山水人物，
13: 花园净花树不算新鲜
12: 啊。
13: 花园看的是玩意儿，看的是景致。
12: 是啊，您那还有景致
13: 啊？马家花园你瞅瞅，马善人花园
12: 啊，
13: 有玩意儿。
12: 什么玩意儿？
13: 花园有60多个小白塔。
12: 嚯，
13: 塔懂不懂啊？
12: 啊，懂啊。
13: 小白塔
12: 啊，
13: 一个比一个高，都能上去人。
12: 啊，
13: 最矮最小那儿跟百货大楼一边高。
12: 哇，最矮的都比百货大楼高。
13: 哎，
12: 哦，
13: 当间有70多座亭子。
12: 哼，
13: 亭子满都汉白玉的石座，玻璃砖的亭子。
12: 嗯，
13: 亭子顶银子包金子。两边的豪鲁铜锤满都真金的，翡翠的犄角，猫眼的眼睛，碧玺的尾巴。
12: 嗯，
13: 月牙河汉白玉的石桥。
12: 哼，
13: 河里的金鱼、银鱼、赛个叫驴，那蛤蟆秧子跟骆驼那么大个儿。
12: 不不，好嘛，蛤蟆秧子跟骆驼那么大个儿。
13: 哎，
12: 好。
13: 看过金鱼吗？
12: 看见过。
13: 爱吗？爱吗？
12: 哎，
13: 金鱼
12: 这么大个，
13: 多大个？
12: 这么大，
13: 这么大金鱼啊！
12: 啊，
13: 白给我都不要。
12: 啊，
13: 玩鱼那么大金鱼，
12: 这就够大的了。
13: 白给我都不要。
12: 是啊。

0: 这可够大的
1: 啊！
0: 啊，多大个儿？这鱼缸说不上来，
1: 多大个儿
0: 没法说
1: 啊！
0: 哎，你算算吧，
1: 啊，得多大个？
0: 这么说吧，
1: 啊，
0: 从天津到大连，有一个民主十号
1: 啊啊啊，
0: 知道吗？
1: 民主十号火轮船，
0: 哎，对，
1: 知道
0: 那民主十号在鱼缸里转悠
1: 啊。火轮船民主十号，
0: 哎，
1: 上您鱼缸里头转一转呀、啊，
0: 转一圈，转一圈，看看多的时间。
1: 哎呀，
0: 玩嘛，
1: 哎，他怎么这轮船怎么进去？
0: 怎么进去？前天吊车吊进去就转一圈，哦、
1: 好嘛，
0: 大鱼缸，我出国、嗯、出国到外国带来的。
1: 哦，您还出过外国、
0: 哎、啊？对，
1: 到
0: 美国人送我丈八条案，条案懂吗？
1: 啊，条案知道。
0: 六百大条案
1: 啊，
0: 一丈八大条案，一尺见厚，整块象牙的
1: 啊。一丈八，
0: 哎，
1: 象牙的，
0: 法国人给我张牛皮
1: 啊，
0: 这牛皮打开了五里地没结子，整的，
1: 呵，这可够大的啊！
0: 哼，那瑞士国送我们家钟表
1: 啊，
0: 瑞士国给我们家钟表，大座钟，桌子摆的
1: 啊，
0: 桌上摆的大座钟，木头的
1: 啊，
0: 木头的，
1: 对，是座钟都是木头的，
0: 你说的外壳木头的
1: 啊，
0: 这连里的零件完全木头的，
1: 是啊。
0: 整个大木头钟，
1: 嗯，
0: 甭上弦，甭过电，老走着，
1: 嘿，
0: 够打点不打点，钟表门一开，打里出木头人，木头人这么高，这手拿小锣，这手拿锣锤出来，当当一伸手带说话的，两点了，
1: 嚯，这座钟带说话的，嗯，
0: 够三点又出来，当当当，
2: 三点了，
1: 耶、yeah。
0: 玩意儿嘛，
1: 嗯，
0: 要不要送你？
1: 哎，不，我不要，
0: 拿玩去。
1: 我不要，没地方搁我。
0: 我呀，好交，
1: 好交，
0: 好交。
1: 嗯，
0: 讨厌我吗？
1: 不讨厌，
0: 不讨厌，进化进化。
1: 哎，进化、
0: 哎。找我去，我很多朋友，大伙儿约我吃饭，
1: 嗯、
0: 一块玩游戏。有人说拿点钱，
1: 嗯，
0: 办点善举的事。
1: 哦，
0: 赈济，最近有很多的难民，解决他们吃饭的问题。
1: 啊，
0: 哎，我得带多少钱？我说现在。我这出来玩这趟带十来万块钱够花这一个礼拜的，我也没有多少钱
1: 啊，
0: 这我没法先取点息吧啊，给银行取一月息钱，取月息钱就够了，开几个粥厂
1: 啊，
0: 拿着一月息钱就差不离，这
1: 解决了，施舍施舍，
0: 哎，别谈
1: 啊，
0: 不算施舍
1: 哦，
0: 给穷人想碗饭吃，
1: 哦，是是，
0: 还谈施舍，富家有臭败之肉，贫家无割素之粮。跑有肥肉，酒有肥马，没有饥色，也有个嫖，此帅兽而食人也。曾子曰：“不能饱汉，不知道饿汉饥。”
1: 啊，这是曾子说的。
0: 开粥厂
1: 啊，您打算冬仨月开粥厂？
0: 我冬仨月吃完热天怎么办？常年老有，
1: 一年到头老有。
0: 哎，吃吧。
1: 哦，
0: 这粥厂
1: 好嘛、嗯？老舍粥这得多少小米？
0: 小米啊，熬粥啊，净、
1: 啊、
0: 喝粥啊。
1: 啊。
0: 九合粥饱了吗？
1: 饱不了，
0: 一天三顿饭，
1: 三顿饭。
0: 哎，
1: 早上吃什么？
0: 早晨炸酱面。
1: 中午呢？
0: 晌午炖牛肉，
1: 啊，
0: 烙饼。
1: 晚上？
0: 晚上饺子。
1: 嗯，这是粥厂舍的。
0: 哎，对了，
1: 嗯，
0: 就吃这个，
1: 就吃这个，
0: 十来万人呗，吃
1: 吃，
0: 炖牛肉，肥肥牛肉，一人盛、嗯、盛一碗吃，不够盛去。
1: 嘿，
0: 我站着吊着手看着，
1: 嗯。
0: 我痛快，我哈哈一乐，
1: 嗯，
0: 乐
1: 完了怎么样？
0: 嗯，
1: 回家再吃您那窝头。
0: 你看了？你看吃窝头了？你看我
1: 吃过没吃过？
0: 你看我吃窝头了？
1: 啊，
0: 我又乐意，我吃窝头，那你是吗、
1: 啊？
0: 我愿意吃，我爱吃窝头。
1: 哎，好，您爱吃，
0: 我就吃窝头。
1: 哎，放着烙饼炖肉不吃，吃窝头？
0: 我不吃
1: 啊，
0: 我不吃那个。
1: 你怎么不吃、啊？
0: 我不吃，
1: 炖牛肉多好。
0: 牛肉我更不吃。
1: 羊肉
0: 什么肉我都不吃，是肉都不吃，
1: 怎么不吃肉？
0: 我这是宰的，小牛小羊挺欢不愣跳的，噗一刀杀了，宰吃，我不忍，
1: 啊，
0: 我不忍，
1: 呵，
0: 我难过，
1: 哎，
0: 也无伤也，实乃仁恕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与禽兽也，
1: 嗯，
0: 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抛除也。
1: 嗯，
0: 曾子曰，
1: 哎哎，行，您别曾子曰了啊。再约约不出好的来了，
0: 就这么吃
1: 哦。
0: 天天大伙儿一天三顿
1: ，
0: 哎，
1: 给这个，
0: 逢年晚节还得多给。
1: 哦，到了年了节了还多给，
0: 你乐意过节不乐意啊？
1: 乐意啊，
0: 乐意过年吗？
1: 乐意。
0: 哎。

0: 穷苦人等怎么办
1: 啊？
0: 他没有过节过年这个力量
1: 啊，
0: 给他东西，
1: 哦，
0: 到猪场拿去，拿家吃去。
1: 啊，三节还得多给。
0: 当然了，
1: 那么五节给什么？
0: 五节每人一份，不论大人小孩，人头份。
1: 哦，
0: 一人领一份，领东西家走吃去。
1: 哦，都给什么呀？
0: 五月间每人给50粽子，
1: 50粽子，
0: 嘿，一人50，
1: 5分钱一个，
0: 5分钱一个，那怎么吃？小粽子怎么吃啊？
1: 啊，多大？
0: 多大呀？
1: 啊，
0: 多大个儿？定做，
1: 定做。
0: 家有的是粮食，有的枣，
1: 是
0: 包
1: 包。哎，
0: 每一个粽子30枣
1: 啊？
0: 包，
1: 一个粽子30枣。
0: 哎，定做。
1: 哎，好，
0: 吃去吧。
1: 哎，
0: 50。
1: 啊，还给什么？
0: 还给半斤红樱桃，半斤白樱桃。半斤黑白桑葚58大杏，20黄白粽子，20腐肉粽子，1篓香参，1篓花椒，10朵玫瑰花，2把菖蒲，2把艾子，1两朱砂，1两雄黄，3张神符，2张温木牌，10块5的饽饽，3挂葫芦，外有5斤白面，1斤烧酒，1罐米醋，5斤黄花鱼，臭了还管饭。
1: 你听哎，这猪场
0: 每人一份，
1: 好
0: 拿。
1: 哎，这是五月节。
0: 哎，
1: 到了八月节，
0: 八月节每人给俩团圆饼。
1: 哦，
0: 小的
1: 4两一个，
0: 6斤一个。
1: 6斤一个团圆饼，
0: 哎，6斤一个，到我们家小的
1: 啊，那还小的，
0: 小月饼，
1: 啊，
0: 6斤，我们家纯月饼30多斤，
1: 三十多斤，
0: 40来斤，这么大个，这么厚，
1: 哎呀，
0: 没馅，
1: 那怎么办？
0: 掰不动，拿榔头砸，
1: 哦，
0: 打，
1: 对，砸完了拿水泡泡，
0: 哎，
1: 这是豆饼，这是月饼，
0: 像豆饼那么大个的。
1: 哦，豆饼那么大个，
0: 定做的。
1: 哦，定做的，
0: 定做的。
1: 哎哎，
0: 30来斤定做。
1: 哎，
0: 个儿大馅儿好，10遍的。
1: 哎，10遍，
0: 你尝尝，啊，你看看。
1: 哎，不对，
0: 嗯，
1: 10斤馅儿。
0: 我知道，你说10斤的我懂，10斤的
1: 啊，
0: 薄果的
1: 啊，
0: 你吃你们家那个马家，吹了马家跟你的一样，这叫10遍的。
1: 10遍怎么？
0: 这大月饼得心应手。想吃什么说话
1: 啊，
0: 就怕你不愿意，就怕你不说，你说的变
1: 啊，
0: 爱吃什么随便说。嚯，这大月饼，哎，好，是不是白糖馅儿？白，哎，白糖，好吃吧？吃两口腻了，枣泥儿的好了，
1: 嗯，
0: 再掰，白糖满杯全变枣泥儿。
1: 嘿，你咋带变？
0: 枣泥儿来了，吃吧，吃着，嗯，
1: 哎，
0: 南方有野子馅儿，
1: 哎，
0: 咱这边就吃不着，再掰，
1: 啊，
0: 嗯，野子馅儿。说了就变，
1: 你吃这月饼，啊，
0: 你信不信？你要不信，我骂街啊！
1: 哎，信，
0: 有没有啊？
1: 啊，有。
0: 这什么月饼
1: 啊？啊，10遍的。
0: 哪有啊？
1: 嗯，您马家有。
0: 你怎么知道？
1: 他不刚你说的吗？
0: 嗯，对，这叫10遍的。
1: 哎，还给什么呢？
0: 还给10字来红，10字来白。荤月饼一斤，素月饼一斤，给鲜果供一糖，给我苹果，我桃，我石榴，我柿子，我鸭梨，10鞭子，10沙果，10个白梨，半斤葡萄，2斤小枣，1个西瓜，1把鸡冠子花，3才月骨马1位，高香一封，素辣1对，8斤半一个的河螃蟹，大个儿团旗，活的，
1: 8斤半一个，这大螃蟹，
0: 肥呀，太肥了，
1: 哪儿找那么大螃蟹？
0: 哎，定做的
1: 啊，
0: 不是定捞的，
1: 嗯。捞也没地方捞，
0: 我们家河沟里有的是。
1: 哦，他们家河沟，对，他们家那蛤蟆秧子都比骆驼个儿大。
0: 哎，对呀，
1: 哎，
0: 这八月节，
1: 哦，这到了年下呢？
0: 年下干嘛？腊八粥。
1: 哦，还腊八还是
0: 腊八？腊月23糖官街道都有。
1: 哦，
0: 腊月初5啊，初4这全领走了，省年底忙不过来，连街道都拿走，每人一份，走家吃去，啊。
1: 还给腊八米、
0: 腊八粥。
1: 哦，
0: 熬粥的。
1: 啊，是啊，
0: 米料全份。
1: 哦，
0: 每人给1斤江米。1斤黄米，1斤大麦米，4两零九米，半斤绿豆，半斤红豇豆，半斤小豆，1斤生栗子，2斤小枣，半斤核桃仁，4两冰花糖，2斤潮白糖，2两玫瑰，2两木樨，2两青丝，2两红丝，2两葡萄干，2两桂圆肉，1000张纸元宝蜡1份，1张烧灶，半斤南糖，1斤关东糖，5个糖官，10糖饼，1棚炒豆，1个发面火烧，外心1把草料，2水每人一杯，随便拿。
1: 好，连凉水都给
0: 祭灶用凉水。
1: 哎呀，
0: 确实，
1: 您这一年可舍得不少。
0: 一年干嘛？这跟没给什么一样呢，
1: 还没给呢。
0: 年终之际，焉能点点而已呀？
1: 哦，到年也还给？
0: 什么叫还给呀？君子遵道而行，则能折乎善矣；半途而废，则力之不足矣。
1: 嗯
0: 嗯。曾子曰：“一羊也赶，俩羊也放。”
1: 好嘛，这要是曾子说的，
0: 哎，这词儿都曾子的。
1: 哎，
0: 一羊也赶，俩羊也放。可是伐木掉是伐麻，惹惹敲大锣，锣了刚卖鲜姜，大爷不怕小八卦，这都曾子，
1: 这都曾子说的，
0: 这都曾子。
1: 到了年下您给什么？
0: 年下呢？ 每人给五尺高的蜜供一堂，
1: 一堂五碗，
0: 哎，
1: 五尺高，
0: 定做
1: 啊，
0: 定做的，
1: 哎，定做
0: 蜜供
1: 啊，
0: 北京前卫郑明斋，定做的，
1: 哎，
0: 大蜜供，
1: 好，
0: 又酥又脆，不粘牙，
1: 嘿，
0: 口口香，
1: 嗯，
0: 桂花味儿，
1: 嗯，
0: 把大馋虫给逗上来，
1: 好，还给什么呀？
0: 五尺高的蜜供一堂，
1: 一堂
0: 五碗，
1: 五碗
0: 鲜果供一堂，素供一堂，酥油月饼一堂
1: 啊，
0: 面鲜一堂，灶王前小托的三碗，重素炖一对，给大双包一对，小双包一对，以上衬供六堂，供碗28个，供花六堂，红石榴花5朵，祭财神羊肉1块，外要一把红头绳，一包年饭果，2不挂，灯前一个铺垫，5副春对，街门对，屋门对，佛前对，曹生对，灶王对，福字佛字横批斗方，出门见喜，抬头见喜，5春条，2把胆子，1束藏香，1钵竹一扫帚龛，10红灯花，10张白灯花，10张黄灯花，3张褂子花，10枚对，门神1张家官，1张天地马，1张财神马，1张灶王马，充俗本一架，1张财度方位单，1本献书，1个红喜灯，10道烧着10把麻筋，10个麻雷子，50条3滚南鞭，1封膏香，1封馅香，10盘盘香，10盒薄酥锭，2两梨子，2两爆花，10张胭脂，10张红棉，2盒土粉，1罐桂花油，200斤烟煤，100斤净煤，50斤煤球，10斤木炭，20斤铁扇，20斤高白面，3斤高白米，2斤绿豆，2斤青黄豆，10个大馒头，100个小馒头，2斤黄年糕，2斤白年糕，2斤风糕，100斤糕坨，5斤牛肉，5斤羊肉，1对野鸡，1对野猫，1块汤羊，1块鹿肉，2只肥母鸡，1只鸭子，1只关东鹅，2斤白菜，2斤酸菜，10把菠菜，2块韭菜，2斤胡萝卜，1捆香菜，2斤山药，1斤水笋，10块香菜，10个菜干，半斤海蜇，10鸡子，我松花，我鸭子，2斤黑黄酱，4两芝麻酱，半斤水疙瘩，半斤咸胡萝卜，1包酱菜，4两卤虾，油1罐辣包醋，1包花椒，1包大料，1包生面，1包红曲，5斤大八件，200素元宵，还有1副扑克牌。
1: 嚯！哎呀，还给扑克牌！
0: 这一天你开门挑费20多亿呀、啊！
1: 就是啊，
0: 今儿早上问棉袄卖了不吃豆腐脑，
1: 您不开粥厂了吗？
0: 胆子这么说，这还没发财呢。
1: 是啊。
2: 我们刚才听到的是一段开粥厂，那么相声听完了，我们今天的上半时段啊，先和各位分享到这儿。在半点的广告之后，小霍英宁继续和您听听和中秋有关的相声作品，我们一会儿见。

0: 王一博表演吃月饼啊？
1: 他表演这段相声吃月饼，
0: 这个
1: 不是他表演去给你们吃月饼去。
0: 这个岳波呀，为什么能够表演一个和大家经常听到的这个版本不一样的这个吃月饼呢？
1: 因为他吃的馅儿跟别人不一样。
0: 没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 怎么讲呢？
0: 这个吃水不忘挖井人必须感谢相声的老前辈们，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艺术财富。
1: 等于这是另外一个版本。
0: 对，您比如说岳波说这个版本是，他是向谁学的呢？天津的相声名家陈明志先生，给岳波说过这段吃月饼。陈先生呢，这个因为是娃娃腿儿，专业术语啊，就是从很小的时候，还是一个就
1: 小孩的时候，
0: 对，应该是在学龄左右就已经开始相声表演了。所以呢，就是接触的老先生很多，得到了很多的真传，就是耳濡目染，他知道的，他的知识储备量也会比其他的朋友们多一些。那么他又经过多年的艺术实践，完整的这段吃月饼，岳波就把它继承下来，而且岳波又善于这个评书啊、单口啊，他又这是他的专长，所以呢，这一段他演起来，首先说他信手拈来，而且观众呢没有那种拒绝感，说他这么年轻。啊，说这他都没经历过，但是因为王岳波的气质、王岳波的语言，哎呦，他说的绝对是真的，您哪知道啊，他说的是真的
1: 啊，是真的。那咱来听听，这是王岳波表演的吃月饼。
2: 八月节下午有课，可是我们小哥几个那心气儿呢，恨不得崔先生赶紧散学家走。为什么？八月节吃的都好，有月饼，有点心，河鲜也下来了，菜

也多，愿意夹走吃饭去。这个何云伟就有点闹得慌。崔老师瞧出来了，你小子甭闹，我一会儿下了课都放走，独单我得把你。

几净，一尘的不染，都归置完了。他来到了崔先生那讲桌，讲桌后头有一把椅子，椅子上面有椅垫。

低头一看，桌上有纸有笔，真得说明人不做暗事，提起笔拿过一张白纸，刷刷刷点点点写了仨大字：我辣的。锁上门，顺学校出来了，出来可是出来。

师要拖堂放学晚，但是有准备。那么崔老师呢，崔琦先生第二天早早的就去了，他也有钥匙，打开门一看这屋子里头，呵，窗明几净，一尘不染。何云伟这小子真机灵啊，准知道今天桌子底下墙角

0: 七八个学说相声的孩子都挨打。何云伟早就来了，他在外边等着，非得大伙儿都把这打替他打完了，挨完这打他才进来呢。一进来，嚯，哥几个，哥辛苦辛苦啊！甭委屈，一会儿我就过来就伴了。哎，对了，我让你带点心都带着没有？今儿下学准晚。
1: 八字我还不认得吗？
0: 甭废话。

秦国先把最弱小的魏国给吞掉了，紧跟着

0: 不国不够摆的啦，
1: 是
0: 稻香村有的是让你摆吗？别废话啊，一看刚才切月饼的时候
1: 妈。

你睡不着觉，我也失眠。我这次到崂山来参战，你千万不要为我把心担。万一我要有个三长两短，你要一直坚强，充满乐观。啊，希望你改嫁，嫁给一个好青年，千万不要太封建。再建一个家庭，幸福美满，这是我的心愿。

0: 劝咱们的儿子刚上了半年，
1: 等他长大了也要把军参，
0: 参军也要上前线，
1: 上了前线去接你的班。

0: 么回事啊？
1: 我先给孩子把尿布换。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给锅包两个铜板儿，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干锅宝，凉过痛斑，刷一段故事，哈一碗汤，切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你还过得。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他还不像现在这样消失。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1922年，溥仪在紫禁城举行大婚，拥有一后一妃的末代皇帝虽成家却不能立业。在捉襟见肘的生活中，溥仪意外发现大笔财富，却因此引发了一场深宫大火。大火带来了灾难，却也让太监这一帝制时代的产物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是怎么回事呢？辽宁师范大学郁大华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末代皇帝溥仪第8集《少年夫妻》，敬请收看。

0: 从1912年到1922年的十年间，溥仪在紫禁城中过着他平静的逊地生活，而红墙之外的世界却格外纷乱。革命、共和、互访、复辟、护国、军阀、政界、军界派系林立，你方唱罢我登场。1919年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把马克思主义送入了中国。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新中国显露出了最初的一抹晨光。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而处于深宫之中的溥仪也即将展开新的生活。17岁的末代皇帝要结婚了。在中国，婚丧嫁娶是一个人乃至一个家族非常重要的大事，更何况是皇帝的婚礼。但此时溥仪已经退位10年，既没有权也没有钱，却又要保持皇帝的体面与尊严，处境非常尴尬。那么这场清廷最后的婚礼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呢？已经成人的溥仪将开始怎样的新生活呢？辽宁师范大学郁大华教授为您讲述百家讲坛系列节目《末代皇帝溥仪》第8集《少年夫妻》。
1: 上集讲到溥仪选定了后妃，紧锣密鼓地筹划大婚典礼，但面临很多困难，尤其是民国政府态度不明朗，清室因为跟总统黎元洪交情不够，信心不足。不过经过交涉，结果喜出望外。溥仪婚礼面临的两大难题很快迎刃而解。第一个难题是经费，尽管一再精打细算，但估计至少需要40万块大洋。中华民国承诺的优待费年年拖欠，内务府一贫如洗啊。现在要办喜事儿，不得已只好硬着头皮上门催讨。民国政府无处回避，答应拨款10万块大洋，剩余款项让内务府自筹。内务府官员高兴得睡不着觉啊，他最愿意听到的就是这句话：别看账面上一贫如洗，但紫禁城中数不清的珍宝很容易变现，更何况珍宝交易中还有大笔的回扣可吃啊。所以即使民国政府一文钱不拨，只要允许他自筹，他就一点意见都没有。第二个难题是大清朝的国旗仪仗队能不能出现在北京的大街上，因为这牵涉到民国的主权嘛。不料民国政府一口应允，而且答应派出军警沿途执勤啊，不要钱，算是赞助。王公们真有点感激涕零了，看来黎大总统真像民间传说的那样是个黎菩萨，一肚子慈悲心肠。其实即使徐世昌依然在台上，也不过就办到这个程度而已吧。婚期临近，民国要人纷纷送来了贺礼，各地的遗老也成群结队地来到北京，也带来了各自的礼品。就连香港、上海等地的大富商，像哈同、河东等人也送来了钻石珠宝。溥仪看到堆积如山的礼品，感觉眼花缭乱，他命令内务府把这些东西存放到紫禁城西北的建福宫，然后挑了一辆自行车推回了自己居住的养心殿。这辆自行车是他皇族的那些哥们儿们凑钱给他买的，他非常喜欢。1922年11月29日，溥仪的婚礼在紫禁城拉开了序幕。这天晚上，溥仪派人接文秀进宫。次日凌晨，文秀乘骡车进入了紫禁城，来到养心殿给溥仪磕头，然后被册封为淑妃。大家可能奇怪啊，皇后还没有进宫，妃子怎么就先来了呢？原来这是皇家传统，文秀先于皇后进宫是为了跪迎皇后。这个时候的文秀啊，是个14岁的小女孩， 第一次离开温暖的家，来到深宫四海的紫禁城，晕头转向，紧张的浑身发抖。婉容是12月1日凌晨进宫的，北京市民不顾严寒摸黑起来啊看热闹。中华民国的军乐队前导，后面是浩浩荡荡前清皇室的仪仗队，全套仪仗是光绪皇帝当年大婚的时候执办的，稍加修整，光彩如新。看着大清帝国的国旗，看着身穿大清礼服的人骑着高头大马走在北京的大街上，北京市民的心态是复杂的，跟民间娶亲不一样，皇帝是不会上门迎娶的。皇帝在哪儿呢？现在在乾清宫西暖阁，在那儿等着皇后呢。差不多凌晨4点的时候，皇后的大轿来到了乾清宫，万众瞩目的时刻到来了，皇后要下轿了。按照习惯，皇帝应该张弓搭箭向轿子连射3箭，当然不是真射呀。然后皇后下轿，到溥仪独出心裁临时宣布取消射箭的理由，这是皇家规矩啊，他说说改就给改了。大家普遍猜着说可能是近视眼黑灯瞎火的，怕把皇后给射坏了啊。那么皇后下轿，然后溥仪领着皇后啊一起前往坤宁宫行合卺礼，喝交杯酒。经过一番繁琐的仪式，溥仪跟婉容结为夫妻。新婚之夜，溥仪闹了个让皇家难以启齿的笑。这个时候的溥仪17岁，皇后婉容跟他同岁，但比他小9个月。淑妃文秀14岁，溥仪对这两位小妹妹一点感觉都没有。洞房花烛夜的时候啊，据他晚年回忆，他撩起婉容的盖头看了一眼新娘子的红脸蛋儿，就出了坤宁宫。哪儿去了呢？上文秀那儿去了吗？不是。溥仪晚年回忆，他认为当时认为要是睡觉的话还是自己的寝宫好，毕竟换个地方睡不着，更何况从来没跟小妹妹一块儿睡过觉，所以不习惯，独自一个人回了养心殿。但是别人不了解真相啊，以为小两口闹矛盾了呢。溥仪的婚礼隆重热闹，历时5天，中华民国的政府要员来自各地的遗老涌进了紫禁城，向溥仪表达祝贺。遗老们行的是3跪9叩大礼。从12月2日开始，作为婚礼的重要组成部分，连唱了3天大戏。中国京剧界对乾清皇室感情非同一般，从乾隆年间徽班进京开始，就跟皇家结下了不解之缘。假如没有当年慈禧太后的格外垂青，哪有今天红遍中国的局面呢？引水思源，上海、北京等地的所有名角一起来到了紫禁城，宣布为旧东家义务奉献，分文不取。当然若有赏赐那不敢不受，因为当年伺候慈禧老佛爷就是这么个例子，不拿劳务费，光拿什么呢？光拿奖金。溥仪听那些戏子们说的振振有词啊，心花怒放，立即拍板赏银3万元。这些马上磕头谢恩呐、然后起来之后又神秘兮兮的跟溥仪说，说俺们还有一出新戏在外边刚刚公演，绝对叫座，票房收入估计过亿，没问题。愿意报效皇家的戏名不大吉利，叫霸王别姬，不知圣意如何呀。溥仪大大咧咧地挥手宣布没事演。于是溥仪婚礼的压轴戏粉墨登场，梅兰芳、杨小楼领衔主演，确实功力非凡，把太妃们看得如醉如痴啊，自言自语地说当年陪老佛爷看了一辈子戏全白看了。但是演到最后霸王四面楚歌玉戟挥剑自刎的场面的时候，观众个个泪水连连， 啊，大婚的喜庆气氛一扫而光。
0: 1922年，清廷已被推翻十余年了，但溥仪的婚礼却仍摆渡了皇帝的排场，且受民国政府的配合，真是一个奇特的现象。也许是改朝换代之际人心复杂情绪的一种表现。有了一后一妃的溥仪成立了自己的小家庭，虽已成家，但却不能立业，失去了政权的宫廷生活又是怎样的情形呢？
1: 大婚之后，溥仪就算成年了，假如清朝不亡，他现在就开始执掌国家政权了。现在他领着一后一妃过着百无聊赖的生活，他毕竟不是孩子了，他也要负担起自己的责任。当时啊，小朝廷的经济窘迫，日子过得很艰难，溥仪为此烦恼不少。按说当年退位的时候，中华民国承诺每年付给他400万元大洋的优待费，这笔钱用来维持皇室的开支肯定绰绰有余，他花不了嘛。但是民国政府口惠而实不至，优待费年年拖欠，清室又不敢跟中华民国翻脸，只好坐吃山空。时间一长，那自然经济形势困顿无比嘛。啊，其实啊，造成小朝廷经济危机的原因，除了民国方面拖欠优待费以外，还在于虽然已经成了亡国之君，这帝王的排场一点也没减呐。以太妃、皇帝、皇后、淑妃这几个人为中心，养着800-900名的太监宫女，300-400名的护军，此外为皇家服务的各色人等数不胜数，比如师傅、侍卫、医生、画匠、花匠、工匠等等。

0: 家知道啊，国外的杂志上面有很多广告，你像我们这些人看看就看完就完了。溥仪看到广告之后啊，就指示内务府按照广告给他买什么呢？买钢琴、买汽车、买钻石。溥仪一度迷恋上了养狗，养了近百条的名犬，其中从国外进口的名犬一条就好几千块大洋啊。溥仪还热衷于慈善事业，当时社会上普遍认为溥仪是一个有钱的富人，所以往往拿他当敲诈的对象，而溥仪本人呢也愿意装傻充阔啊，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啊。你比如前边我说庄士敦发现他眼睛可能近视，建议他接受检查，为此请来了协和医院的美国大夫。检查完之后啊，大夫告诉他你是近视眼，应该戴眼镜，戴什么样眼镜。完了之后呢，人家就走了嘛。内务府要支付出诊费，协和医院坚决不收，说我们愿意为皇帝服务，不要钱。但是皇家怎么能占民间的便宜呢？所以内务府一定要付款。最后协和医院跟内务府说呀，说你要一定要是要给钱的话，建议捐款。您想出诊费有几个钱呢？捐款以溥仪的身份拿多钱合适？最后内务府向协和医院捐款1000块大洋。你这样一来，小朝廷的经济情况能不捉襟见肘？这日子怎么过呢？啊，为了维持庞大的宫廷开支，内务府只好变卖宫中的珍宝。按说宫中的珍宝的所有权不一定都属于溥仪，因为很多作为国家财富，它应该由中华民国来继承的。但是一直没有区别哪些属于中华民国，哪些属于溥仪个人。加上中华民国违约在先，所以内务府先下手为强，理直气壮地变卖这些珍宝。很多文物流入了外国人之手，当时北京的报纸啊一经披露，往往惹得舆论沸腾，国会议员向政府咨询，弄得小朝廷压力很大。后来他想出了个办法，不卖了，改为向银行借款。众所周知，你如果没有抵押物的话，银行是不会给你贷款的。于是小朝廷就挑了一些文物或者是艺术品押给银行，把这个贷款啊给领回来花。对外宣称呢，等中华民国的拨款一到，立即赎回抵押物。然而中华民国的拨款肯定不能到啊，抵押期满了之后呢，抵押物全归银行，欠款一笔勾销。这跟拍卖比起来啊，损失还大，因为抵押物的价值肯定要远远超过借款额嘛。但是呢，银行跟小朝廷啊，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中华民国在一边啊瞪眼着急，没办法，这日子就这么过，靠卖东西过。内务府拍卖抵押宫中的珍宝，引起了严重的后果。大家都知道紫禁城是一座闻名世界的宝库，里边存放着200多年间清朝皇帝的财富和珍藏。为了保证自己财产的安全，本来有非常严格的管理制度，但是内务府拿去拍卖，拿去抵押，本身就破坏了这个制度吗？于是盗窃开始了。最先下手的是太妃，他们通过太监把宫中的财宝啊弄到自己娘家去，这启发了太监宫女儿还有什么呢，内务府的官员，于是众人一起下手。而此时的溥仪名义上是皇帝，他早就没有皇权了，对手下人威慑力不大。这些人盗宝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溥仪也没办法。
1: 溥仪的小朝廷没有了原先的国库收入，仅仅仰仗民国政府口头答应的优待费，生活又要保持奢华，经济上自然窘迫。失去收入的宫里人看着如山的财富，监守自盗已是不言自明，并且愈演愈烈，终于酿成了1923年紫禁城的一场大火，并引发了一系列的变故。这是怎么回事呢？

0: 早在溥仪结婚的前一年，他无所事事，在宫中闲逛，突然溥仪走到了紫禁城西北的建福宫，他发现了蹊跷。原来啊，门上贴着嘉庆年间的封条，也就是说这座宫殿已经封闭了100多年了。这引起了溥仪的好奇心，于是向内务府询问究竟，为什么这个宫殿封闭这么长时间呢？但是内务府一问三不知，反正一直都这么封着，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于是溥仪下令打开殿门，这才发现整个建福宫就是一座宝库，每间房子里面都码放着堆到天花板的大箱子。打开箱子里边，有的放着什么呢？放着字画，有的放着玉器，有的放着青铜器，有的放着手抄本，有的放着宋词等等等等。溥仪后来才弄明白，这大多是乾隆皇帝的收藏品。大家知道，乾隆皇帝爱好收藏，利用自己的皇帝权威啊，在天下淘宝。乾隆死了之后，他的儿子嘉庆皇帝宠上节俭，于是就把爸爸这些收藏品呢都集中到建福宫，为了避免子孙玩物丧志，所以把建福宫给封了。此后的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位皇帝都没有涉足这里，时间一长自然被人遗忘了。令人感到震撼的是，建福宫的收藏品中，其中有很多是各省的贡品。封条上写着，就是每个箱子上有封条，封条上写着进贡的省份和时间啊。完好无损的封条显示，这些贡品自从装箱之后就没打开过，连收礼的乾隆皇帝也不知道箱里边装的是什么东西。溥仪发现了宝库的消息，顿时传遍了紫禁城，这无疑刺激了很多人的贪欲。而且建福宫的珍宝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它没有账啊，长期封闭的状态一旦打开，又没有建立起相应的管理制度，所以很多人纷纷到那儿去偷。其实在紫禁城里边盗宝啊，难度不大，大在哪儿呢？怎么把它拿出紫禁城？门口有人呢、搜身，搜不出来呢，你就算拿走了，搜出来你还给他就得了呗，啊，因为这个时候小朝廷也没有国家政权，他能把你怎么地？所以啊，很多人纷纷偷盗。溥仪名义上是皇帝，但手中没有生杀之权，对手下人威慑力不大。太监宫女盗宝是公开的秘密，溥仪也没有办法。溥仪结婚之后啊，为了制止盗窃，也是为了对自己的珍宝啊心中有数，搞了一次清点啊，对宫中的珍宝加以清点，有账的要逐一核对，无账的要重新建账。建福宫是清点的重点，然而清点工作刚刚开始，一个令他心胆俱裂的事情发生了。1923年6月27日，一个晴朗无风的夜晚，9点多钟，溥仪正跟婉容聊天呢。溥仪很愿意跟婉容聊天啊，聊到10点多钟啊，互道晚安就各自回房睡觉了。正聊天的时候啊，凄厉的消防车警笛声由远而近，划破了宁静的北京的夜空。原来东郊民巷使馆区里边的意大利消防队瞭望到紫禁城中火光冲天，开着消防车前来砸门，并且切断了紫禁城的电源。原来建福宫起火了，这一下子紫禁城立即陷入了300年以来没有过的混乱状态啊！紧接着北京当局的消防队也赶来宫中，不过几车水喷洒完后，众人就傻眼了，消防队找不到水源，英雄无用武之地怎么办？建福宫以北的紫禁城外有一条护城河，直线距离不远，但被宫墙阻隔，七拐八绕啊，好歹把管子接上，发动抽水机，只见一根细细的水柱喷向火海，大家一下子就明白了杯水车薪的含义。大火熊熊燃烧，院子里边 数百年的古树变成了火树，高大的楼阁轰然倒塌，正在燃烧的房屋木料四处飞溅，大火迅速蔓延。意大利消防队员指挥众人拆毁附近的供电，截断火路，就这样忙活到第二天中午才基本上把这场大火给扑灭了。建福宫宫殿群化为一片废墟。第二天庄士敦赶来宫中，据他事后回忆，他看到溥仪站在余烬未熄的火场边上，他一宿未睡，一脸疲惫和忧伤。几十年后，据目击者回忆，在残垣断瓦之下，不时发现有未烧完的珍本书籍及大堆烧得毫无光泽的各色宝石。那些金佛金塔等具备熊熊烈火融化，有的成了碎块，有的化成金水流入土中，结成半土半金的板块。事后据内务府宣布，不算建筑物价值，这场大火一共烧毁了2665尊金佛、1157幅古画、435件从西周到元朝的玉器、瓷器、青铜器，还有几万册古书。几十年后，溥仪回忆说，他说内务府完全是信口开河，因为建福宫的珍藏根本就没有账嘛，你凭什么列举出那么多数字呢？显然是瞎掰嘛。但是损失巨大无疑。溥仪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事后从火场的灰烬里提炼出了17000两的黄金。另外，溥仪大婚收到的礼品大多也存放在建福宫，现在全都化成了灰烬。溥仪的心情可想而知啊，他愤怒到了极点，这场大火到底是怎么回事，一定要追查到底。据分析，起火的这天晚上晴朗无风，不存在雷电等自然现象，所以可以排除自然因素导致的火灾。能不能是电线短路引起的火灾呢？可能性也不大，因为宫中这个电路的辐射啊，都是最近几年的事儿，用的呢也都是进口名牌产品，施工也符合规范，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电路起火的可能性。那么最后还有一个推断，人为纵火。溥仪更相信是人为纵火，目的应该是那些偷珍宝的人纵火灭迹。联想到玉庆宫的库房被人给砸开了，乾清宫的后窗户让人给撬开了，自己刚买的大钻石不翼而飞，溥仪更相信这一点，于是下令内务府啊，扣押了一些嫌疑比较大的太监加以审问。但是太监大呼冤枉，内务府又不敢对嫌疑人动大刑，只能用熬审的办法，就是不让他睡觉，大不了打几个耳光，他们也怕审出人命，要那样的话就得惊动民国当局了。溥仪说起来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但手里边没有权啊，他无法彻查，即使查出结果他也处理不了，说到底呢，他也是个无权无势的人。建福宫这个案子啊，还没审出个头绪，养心殿东套院又发生火灾了，一团浸过煤油的棉花刚烧着就被扑灭，明摆着是故意纵火呀！溥仪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这跟以前的火警性质全都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这明摆是对他来的，因为他住在养心殿嘛，甚至可以说是要烧死他呀。溥仪想到自己平日里对太监打骂虐待，那就是家常便饭，不知道结下了多少冤仇。溥仪越想越害怕，都不敢睡觉了。所以这个皇帝当的心惊肉跳，成天。
1: 建福宫的大火让溥仪警醒，在唯一能当家做主的紫禁城，他连人身安全都出现了问题，仅有的皇帝威严已经荡然无存。面对越发混乱又无力管理的宫内秩序， 溥仪做出了一个重大决策，并直接改变了一群人的命运，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偏偏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一起行凶案，一个太监把另一个太监刺成重伤。按说这个事儿是太监之间狗咬狗，跟溥仪没关系，但是溥仪心惊肉跳，特殊的身份使他的心理状态敏感多疑。他就想啊，说这些太监是真是不值得信赖，太可怕了。说白天还好说，一旦到了晚上，你说溥仪蒙头大睡，屋里屋外全是值夜班的太监嘛，万一趁机下手，自己只好坐以待毙，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他不敢睡觉了。可是如果不睡觉，身体的生物钟也不适应啊，怎么办呢？溥仪就想说怎么弄呢？后来想出了个办法，找一个信得过的人，在他睡觉的时候在他身边给他守夜，一旦有紧急情况立即叫醒他。谁值得信赖呢？溥仪经过盘算，他发现紫禁城里边啊，就两个人值得信赖，一个是皇后婉容，另一个是淑妃文秀。他把自己这个想法啊跟婉容一说，婉容十分高兴，表示自己非常愿意啊为溥仪守夜，并且一再强调这个事儿啊不用文秀参与，他一个人就能胜任。溥仪也没加深思啊，就同意了。其实啊，婉容自从结婚，每天晚上都自己过夜，没有机会接近溥仪，现在能到溥仪的寝宫里边去给他守夜，自然浮想联翩，十分兴奋。但是几天过后啊，婉容就发现这是个苦差事。一到了晚上，人溥仪往床上一躺，背着一蒙开始睡觉，一会儿打呼噜了，婉容拎个棍子彻夜不能合眼，一直要挨到天明，那真是苦不堪言啊。溥仪一觉醒来，看到婉容疲惫憔悴的样子，说把文秀叫来换换你吧。不行，婉容脑袋摇得像个拨浪鼓，他宁愿累死也不让文秀接近溥仪。几天过后，婉容撑不住了，溥仪也感觉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他经过深思熟虑，为了一劳永逸，他做出了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儿。什么事儿呢？他决定宫中所有的太监，不管是总管大太监还是打扫处的小太监，不管是皇帝身边还是太妃身边的太监，也不管是安分守己的还是居心叵测的太监，一律驱逐出宫。溥仪知道中国的太监史跟中国的皇帝史一样长，将太监驱逐出宫是一件前无古人的创举，必将面临巨大的阻力。他也知道这个阻力不是来自太监，而是来自太妃和王公。为了使自己的计划得以顺利实施，他使用了计谋。1923年7月16日中午，溥仪突然乘汽车来到了醇王府，这里是他的出生地，是他爸爸醇亲王载沣的王府。溥仪采用的是突然袭击的战术，不给王公和内务府官员商量的时间，利用自己的皇帝权威立即降旨，命令内务府执行。溥仪摆出了一副跟太监不共戴天的架势，说如果不把太监驱逐出宫，紫禁城都可能被烧光，不驱逐太监，我今儿晚上就不回去了。溥仪的爸爸醇亲王载沣啊，满头大汗，苦苦相劝，内务府官员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但溥仪不为所动。双方僵持到傍晚，载沣终于妥协了，双方讨价还价，最后达成一致，除了太妃身边各留20名太监以外，其余太监立即驱逐出宫。当天晚上，中华民国首都卫戍部队的士兵开进了紫禁城， 他们应内务府的邀请前来帮助驱逐太监出宫。晚上8点多钟，近千名太监被集中在乾清门前跪听溥仪的圣旨。当得知自己必须立即出宫的时候，现场响起了惊天动地般的嚎哭声。这些太监大多来自河北农村，因为生计所迫，或者是为了出人头地，自小阉割进宫，当了几十年的差，宫中就是他们的家。现在命令他们立即出宫，让他们投奔何处呢？而且身无一技之长，手无缚鸡之力，今后何以为生？所以紫禁城里边哭声一片，骂声一片。太监收拾起简单的行李，然后排队出宫，并在神武门前接受收身检查。他们以断子绝孙为代价换来的饭碗被砸碎了，有的太监出了神武门直接就投了护城河。溥仪晚年反省了自己的前半生，他承认这个时候啊，对太监的处理过于多疑和神经过敏。太监虽然参与了宫中宝物的盗窃，但毕竟是少数啊，多数太监没有盗窃的条件和勇气，至于谋害皇帝更是毫无根据吗？所以1959年溥仪特赦出狱，回到北京，特地前往一些寺庙看望住在那里的太监。太监依然管他叫万岁爷，给他磕头，溥仪不停地鞠躬，表达着自己的歉意。他在《我的前半生》这部书里边深情地说，他们服侍我吃饭穿衣和睡觉，陪我游戏，伺候我上学，给我讲故事，受我的赏也挨我的打，别人还有不在我面前的时间，他们却整天不离我的左右。他们是我幼年的主要伴侣，是我的奴隶，也是我最早的老师。中国末代太监的结局虽然悲惨，但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溥仪驱逐太监出宫评价极高，因为这宣告了中国太监制度的终结嘛。大家知道，皇帝有着数不清的后宫佳丽，但是一个人的体力、精力、时间毕竟是有限的，他照顾不过来，又担心这些佳丽们出轨啊、红杏出墙等等，于是把宫中服役的所有男人一律阉割，作为皇帝制度的一部分，是极度自私的体现和惨无人道的象征。那么中国的末代皇帝主动宣告了这个制度的终结，虽然神武门前太监的哭声让人心酸，但这一举措使得中国今后再也不会有男孩子在童年就被阉割。不管溥仪的主观动机如何，其结果必将是朝向人道公平的迈进，是值得肯定的举措。晚上9点多钟，溥仪乘车回到了紫禁城，亲眼看到了神武门前混乱的一幕。再往前走，宫内一片黑暗，一片寂静，这里边似乎是一座荒废的古庙。没有了太监，紫禁城的夜晚格外的静，宫中的生活似乎凝滞了。在养心殿里，溥仪满面愁容，心惊肉跳。这不仅仅因为寂静带来的恐惧，还有他那茫茫无着的前程，今后的路该怎么走啊？此时的溥仪无论如何想不到，这个胜利者曾经信誓旦旦白纸黑字的优待条件即将被撕毁，他被人用枪逼着走出了祖先居住了将近300年的紫禁城。当这一时刻到来的时候，又是怎样一番的惊心动魄？这对溥仪的一生又产生了什么影响呢？请看下集，谢谢。
1: 1924年，19岁的溥仪突然被驱逐出宫，先失了国，又失了家。末代皇帝惶惶不可终日，累累若丧家之犬。在混乱中，野心家们暗藏心机，溥仪被欺骗，被利用，最终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在命运的转折处，溥仪将何去何从？辽宁师范大学郁达华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末代皇帝溥仪第9集被逐出宫，敬请收看。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头，谁叫相信念的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提起宋庆龄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作为孙中山的夫人，她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呢，都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她这辈子啊，没有生过孩子，但是在50年代后期，在许多的公开场合，尤其是，还有和一些外国元首会晤的场合当中，总会有一个小女孩出现。这个小女孩显得和她亲如一家，但是呢，当时这个小女孩却叫她妈妈太太。那么这个小女孩到底是谁呢？在今天我们就请来这个照片当中的当事人，一起让她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她和宋庆龄之间的故事。让我们掌声有请孙永清女士。你好。
4: 宋庆龄1893年生于上海，15岁就赴美国留学，毕业于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文学系。毕业后担任孙中山的秘书。1915年，她不顾父母反对，嫁给了流亡中的孙中山。孙中山逝世后，她为中国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建国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人大副委员长等职。1981年在北京逝世。隋永清，宋庆龄警卫秘书隋学芳之女，1957年生于上海，从小在宋庆龄身边长大，因为备受宋庆龄的喜爱，曾改名为宋琦。原是总政文工团歌舞团舞蹈演员，后进入北京电影制片厂做演员，代表作《海球》《小鱼儿与花无缺》等。
3: 照片上，您那会儿几岁？
5: 2岁吧。
3: 2岁多是吧？您真正的父母，亲生父母是谁吗？
5: 我的父亲当时是他的警卫秘书，私人秘书兼卫士长。大家都知道宋庆龄没有孩子，但是他非常喜欢孩子，这样的话好像。在家里面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就是他身边的不光是我，他所有身边的工作人员和朋友的孩子都会抱给他看。那么他呢说一些恭喜的话，送一些礼物，有的孩子抱上去会哭会闹，可是呢好像我抱上去的时候就是属于跟他笑，结果笑完了以后很放肆的就把他尿了。
3: 嗯，尿了。
5: 然后，阿姨们就特别紧张，就是因为宋庆龄非常爱干净，她是个很整洁的人。完了以后就几双手上来就要抓，
3: 是不是都有点洁癖的这种？
5: 对，就要抓。然后呢，那个宋庆龄说：“不要，你别动他，别动。”那是让他们尿完，否则你吓着他会吓出病来的。
3: 你直接就尿在国母身上了。当时您出生的时候他多大呀？
5: 60多了。
3: 60多。
5: 他是已经是一个60多岁的老人。
3: 宋庆龄那么喜欢小孩，他为什么早年自己没生一个呢？他有没有跟您聊过这事儿？
5: 因为他有过机会。但是由于那个时候时局不稳定，在陈炯明叛变的时候炮轰总统府，那个时候他有孕在身，他为了掩护孙中山先走，因为他当时说的是中国可以没有我但不能没有你，这样的话呢一路的紧张一路的什么造成了他流产，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有他自己的孩子，所以很遗憾。
3: 您在他身上这么笑了一笑，然后尿了一泡尿之后，他就决定了，就把你留在他身边，就开始了，对吗？
5: 对。但是呢，留在身边呢，他是有一个时间限制，因为我父亲也知道说不要影响他的工作，放在那待一会儿，然后呢就送回到配楼去。
3: 现在比如说谁要是收一个养子啊什么的，还得去趟派出所，对吧？ 他得昭告世人。当时有没有类似这样的，宋庆龄有没有这样的跟谁说？
5: 宋庆龄的书信集，
3: 嗯，
5: 他一在诸多的给友人的和亲戚的信中，他写过，每次提到我或者提到我妹妹的时候，就是说我监护的孩子。你们都知道的，那个时候他留学美国，从少年时期就走，他有大多数的就是说表达是中文是一个什么样的那个就是表达方式，他真的是不是很明白，所以说他有很多都是用英文在表达，就是监护的监护者，或者是我的被监护人。
3: 宋庆龄家规矩大吗？
5: 有规矩。我首先会自己到他房间去，向他打招呼的时候，那么他是首先把我领到的是孙中山的想起，然后扶着我的肩膀先跟孙中山说，说这是我领来的孩子，说他来给你请安了，希望你接受他。然后从那开始，我如果进他的房间，我必须先跟孙中山问安，否则他不会理我的。
3: 你就应该自觉的。
5: 对，有时候小孩会忘，早上跑进去了啊，一进门就很
3: 就忘了，
5: 他会很严肃的示意。
3: 每天早上
5: 必须
3: 吃饭睡觉跟他在一块吗？
5: 吃饭在一块，
3: 吃饭在一块，
5: 睡觉呢他不太惯我们这个毛病。有时候心血来潮呢，可能会就是暂时的吧，搂着你睡一会儿，他希望你还是独立为好，因为他训练孩子比较残酷。我从一岁半的时候就跟着他，就他在上海我在上海，他在北京我在北京，这是我一岁半的时候在北京的青年影社，他给我照的一张照片，结果反面的字特别可爱，1959年5月的照片，一岁半不会写，一又二分之一，
3: 一又二分之一岁
5: 年还是
3: 一又二分之一年，1959年5月照的，那个小时候就挺漂亮的，胖乎乎的跟小丫头。
5: 小时候太肥了
3: 啊。您对他的这个称呼啊，您叫他妈妈太太是吧？谁指定让您这么叫的？
5: 没有，是我指定的。
3: 这太混搭了，这个什么叫妈妈太太，您解释一下
5: 怎么回事呢？就是那个时候呢，对于我怎么称呼他，因为会说话了嘛，他自己也没有一个就是说准确的定位，但是你说因为保姆们叫他都叫太太，那么小孩明显的叫太太不合适。
3: 是啊，
5: 你说工作人员他们叫首长也不对，
3: 也叫太太的。
5: 完了也有叫夫人，他也觉得更不对了。有一次呢，就是也是赶巧，在上海的那个餐厅呢，有他母亲的一幅油画。他每次吃饭，他坐的那个座位是面对着母亲，因为他总觉得呢，对母亲有一份愧疚，就是说当年呢，他是属于叛逆走的，
3: 是
5: 追随孙先生的，那他母亲并不同意的情况下，所以他总觉得
3: 孙先生的年龄也比他大很多。
5: 对，所以呢，他一直呢挂着母亲的画像。然后他既然呢把我领到孙先生面前，他就必须要把我领到他的母亲面前。那么就跟我说，这是我妈妈。我说，你妈妈那个时候呢，因为我跟着别人老鹦鹉学舌，学的说是这是太太的妈妈。说记住了第二天呢再去吃饭，走进餐厅的时候，自己就习惯性的就是条件反射的就先站那画像跟前去了。这时候呢，就李艳娥就是他的管家就在旁边就故意逗我，谁呀？这是结果呢，我一下说是太太的妈妈，就小孩脑子一乱，完了给他说反了个了啊，这是妈妈太太，一下子给他一种好像启发似的，
3: 启发。
5: 他就觉得这个称呼好像，一个是很特别，还有一个呢，觉得一个小孩嘴里叫出来就很妥帖。从那开始，他就说以后你就这么叫我。
3: 这妈妈太太这个名字一直沿用了一辈子吗？
5: 我从小应该一直是叫，但是有的时候， 挺有意思，在关起门来的时候，他会把太太两个字省略，他省了我就必须要省，就是他有时候说，哎，我永清啊，啊，妈妈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说小宝贝儿，啊，你跟妈妈说那个什么什么怎么回事？他就把太太两个字省掉，
6: 他省了您就省。
5: 那么我关起门来实际，也是很希望叫他妈。
6: 您的大名儿大家都知道叫隋永清啊，这个大名是您父亲给您起的对吗？
5: 对。
6: 中间您改过一段名字，叫过另外一个名字。
5: 啊，对，因为我户口本上的名字在这之前改成了姓他的姓，叫宋琦。
6: 这个名字为什么没有一直沿用呢？
5: 某种原因吧，只能说一直其实可以用，但是怎么说呢，
6: 这名字是您自己起的还是
5: 他给我起的？
6: 他给您起的。
5: 对，那是翻过了字典以后起。我爸爸嘱咐我的就是说，在妈妈太太那一定要听话，妈妈太太教你什么完了你一定要学，
6: 一定要好好学，
5: 不许捣乱。但是呢到他那儿呢，他就觉得说小孩调皮是很正常的，你干嘛不让小孩调皮啊？
6: 到他那儿反而很放松。
5: 对，在那环境相反可以很放肆。就是因为在北京，我的卧室和他的卧室中间隔着书房，从后面有一个通道可以直接进他房间，不用出来，在公众眼皮底下去他房间。那个时候就是从床上爬起来，就是穿着睡衣呢，套上一个晨衣，光着脚就可以去他房间，这没有关系。他觉得就是在家里没事。那你出了门该是有一种礼节的一种礼仪的，你就必须要遵。那个时候他该严格的时候还是很严格。有一次下雷雨，我在房间里睡觉，就我自己。那时候可能也就三岁吧。吓得我就真的是屁滚尿流的就冲到他房间去了。就掀起来被子就往里钻。他就我掀起被子一把就给我薅出来了。薅出来就给我放在那个时候在什刹海的那个恭王府的那个就现在的高木肉故居，让我站在走廊那站着，他陪着我。说你没有什么可以怕的，这有什么怕的，这是自然现象。你一生中要经过很多这样的打雷，你害怕你怎么办呀？说你要适应它，不要去害怕它。你真的到不怕的时候呢，再碰到下雨打雷的天气，阿姨就说她会悄悄地说不行，去看一下，别真把他吓着了。他会偷偷地跑到房间来，悄悄地来看你。
6: 除了这打雷，别的方面的教育呢还有没有？
5: 我那个游泳纯属是被他迫害。
6: 被他迫害。
5: 他和那个就是原来担任过我们国家的那个就是游泳队总教练的就是穆祥豪，那就是两口子，有时候呢到院里来看望那个宋庆龄。就他们两口子呢有时候来的时候呢就在我们那个水塘里游泳。我呢因为就站在岸边吧，就看他，完了以后呢就说我看你游仰泳，看你游自由泳，他是样样都会，我在那就还在那指挥他游什么游什么。游了一会儿他就说你哎小孩子你闪光一下下来游一游。我爸爸说这不行的，他不会。完了以后宋庆龄说谁都从不会到会的吗？怎么不可以啊？下去吧。
6: 您多大？这游泳
5: 四岁吧。
6: 四岁多。
5: 然后我爸爸倒紧张。我爸爸说他就找各种理由，什么他没有游泳衣，你说他要什么游泳衣吗？穿个小裤子穿个小背心就是可以下去吗？说那个没有游泳圈。他一说到这儿完了以后，那个宋庆龄就特别那个就是讽刺说我爸爸，说你这人真是的，就直抵

0: 说你不吃苹果，那么我们不能把苹果皮削下来，羊就没饭吃。为了羊别饿肚子，所以我就很努力的去吃苹果。羊呢一直
1: 这么喂的，是吗？
0: 喂就喂得挺大的了，转眼就到了六几年了。
1: 六几年
0: 灾荒年了，就是粮食都不足，都不够吃。那所以呢，工作人员的那个什么状态什么都不是很好。我们的那个谁，安茂臣叔叔，就是园林里的这个园林工。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说你别说牛羊肉了，你就是有点猪肉都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呢，他就考虑到呢，把羊杀了，来补充一下工作人员的那些，就是说不足。结果呢，他这一宰羊，我就不干了，就为这个我就大哭了一场。而且此后很多年我不吃羊肉。
1: 这安叔叔是不是就成了你的罪魁祸首了？
0: 我是不喜欢他，就是因为他我的羊没了。我小时候比较淘，他怕歇了虎子。但有时候他推着车上有很多花盆儿。完了以后一提起花盆，有时候花盆底下有那蝎子虎子，吓得把花盆就给扔了，啪脆的粉碎，撒腿就跑。我就看着小，完了以后他一跑，我就捡起那蝎子虎子就扔他，
1: 扔他
0: 他满院跑，完了以后就特别得意。可是就是因为这个举动被训了一顿。
1: 我们都听说这个宋庆龄有一阵子他这个工资也不够花，他甚至还变卖了一些他自己的这个首饰，去卖掉，然后来补贴着用。他有那么穷吗？他有那么穷吗？
0: 他比较紧张。
1: 在我们的这个大家的概念里，他的工资应该是很高的吧？
0: 因为他太原则了。你说作为首长的他，每个月呢，按理说公家都有招待费。
1: 是。
0: 但是呢，他觉得是他自己个人的事情，不应该去花公家的钱。所以你比如说像那个新西兰的作家路易埃里先生，他自己一个人在中国，那么他过生日，宋庆龄就给他出面举办，像马海德白外啊，说那个米勒叔叔他们那些好朋友过年过节大家聚一聚啊，或者那都是他自己掏腰包。
1: 这个坐在正中间的公主是你？
0: 我没坐着，让我蹲着了。我没有座位。平时他每个月他的生活，三个保姆的工资都是他给。
1: 这不是国家给吗？
0: 他说他这是他私人请来照顾他的，不应该国家给，应该他自己负担。哪个保姆家里面遇到困难，他还额外的多给。李艳娥阿姨是从十几岁一直跟着他，跟了他50多年。最后就说跟了宋庆龄以后，就说自己从此不嫁人了，无儿无女，也没亲戚，所有的他的一切都是宋庆龄在负担。
1: 所以这样一来，他就还真就不够了，是吧？
0: 他真的是比较气。
1: 这是他宴请谁呢？这是当时您这打扮，我看着
0: 有点怪。
1: 这小帽子小衣服感觉上有点像地主家的孩子。
0: 这不是地主，
1: 这是套什么衣服？
0: 这是金日成送的衣服。那个帽子是赛福鼎给的。
1: 赛福鼎给的帽子
0: 啊，
1: 金日成送的衣服。就是他们见宋庆龄的时候送给你的吗？专门。
0: 对，而且他自己付费，在1962年嘛，出了一张贺年片，全国有，全国发行，好多人家有这张贺卡。因为金日成跟他关系很不错嘛，他在上海的寓所请金日成吃饭。那么金日成可能呢相对的送了一些礼品，包括这身小衣服。但是很可惜，因为这套衣服我呢长大了，我的妹妹接着穿呢。完了那个时候的家里不是很有知识，说对于这种料子怎么去洗，很自作主张的就放到水里去洗，一下子给洗坏了，
1: 给洗坏了，是吧？
0: 所以很可惜。
1: 是。
0: 但是呢，当年呢，就是说包着这身衣服来的那个包袱皮儿还留着，我一直存着没动。
1: 相当的新呢，绸缎的，对吧？这还真是挺有这个朝鲜民族特征的啊。
0: 据说，我小时候，他抱过去的时候，完了还用这个呢在我的那个包袱外面裹过我，所以呢好像他也当做一种什么情感似的就留着，一直就留着这么

0: 片儿。这是我到目前为止见到的最有意义的，这个背景最复杂的一包袱皮儿，您可得收好。这个您刚才也说了，您小时候是一个特淘气的孩子哈，你这个一个小姑娘家家的，你能淘到什么程度啊？
1: 这个是加纳的总理恩克罗马先生
0: 啊，
1: 也是我第一次见黑人
0: 啊。
1: 那么我献花的时候呢，提前他们就给我打预防针，因为怕我见到一下子那么黑一个人，别第一眼见到他别吓着。那时候周伯伯也来了，然后呢我就给他献花，也表演节目。这下子完了以后呢，这关算过了。其实一进门第一眼的时候我还是有点紧张，
0: 还是有点紧张
1: 哦，这个人怎么那么黑呀、啊、黑的有点超出想象，就琢磨半天琢磨不出来。我就问我爸，我说他怎么那么黑呀、啊、我爸爸说你这小点声，说是太阳晒的。我说你们都说我为了身体好，完了以后总让我在太阳底下待着，我怎么没那么黑呀、啊、我爸爸那根本就精神注意力根本不可能在我身上，那今儿提在那边呢，就哎呀就别闹了，去你该干嘛干嘛去，给我轰走了。我就说了，我说他骗人，肯定不是晒黑的。结果等到加纳总理应该走的时候，我应该再出场，就是送客人了，告别了，左右转圈找不着我，前脚把他送走完了以后，宋行一回头，我特别得意洋洋的从楼上下来了，一看把我爸爸的皮鞋油全抹在脸上了，
0: 皮鞋油，
1: 而且很得意的告诉他们我是恩克鲁玛，你们骗人，你们说是晒黑的，他明明是抹油了，
0: 擦的鞋油。您跟他从小在一起，然后中间一共分开过几次吗？
1: 没有，就这一次。
0: 就这一次。
1: 对。
0: 啊，再回来是不是就成大姑娘了？
1: 因为我那个时候呢，可能长得很快
0: 啊，
1: 谁能想象到一个12岁的孩子长到1米65、1.67米？
0: 您最终的身高是？
1: 75。
0: 1米75。
1: 对，现在的身高。
0: 宋庆龄多高？
1: 有1米62的样子。
0: 啊，那等于你12岁的时候身高已经超过他了。
1: 对，小时候呢，因为他总是那样搂着我看着我，到说他那个返回上海的时候呢，第一个想到就是说赶紧把这小孩叫，好几年不见了。结果我去了以后到那，他就半张嘴仰着头看我半天，
0: 认不出来了是吧？
1: 他看见他就很吃惊，你是说我好像觉得我没有走很多年，怎么突然他会一下子窜起那么高来？
0: 就是
1: 就觉得很感慨那种，说哎，
0: 闺女
1: 说小时候呢我领着他走路，现在他要搀着我走。
0: 您家里四个孩子？
1: 还有两个妹妹。
0: 那两个妹妹有您高吗？
1: 都没有，连我弟弟都没有。我们家我是最高的，
0: 弟弟
1: 一看见我都说
0: 你弟弟，
1: 你爸爸一定是大高个。我惭愧，我爸比你170。
0: 不是，我觉得通过这么一个简单的调查啊，可见你在少年童年的时候所受到的这个营养的照顾和呵护应该是大大的超过了他们。
1: 我就知道你得把我往这沟里领。
0: 女孩子青春期也会有叛逆啊，在您和她的这个这一段时光里面，你们之间有没有什么
1: 有
0: 矛盾啊？
1: 有，
0: 主要是什么？
1: 着装上啊。
0: 比如说
1: 就是衣服穿得太紧身了
0: 啊，
1: 其实现在就是不算什么事儿
0: 啊，
1: 就是高领的紧身的那种毛衣
0: 啊，
1: 当时是特别扎眼
0: 啊。
1: 他一看看怎么回事，像什么样子，马上脱掉，马上脱掉。我说我干嘛要脱掉？这个，我说哪个？这里，
0: 这儿，
1: 我才发觉胸部太高了。我说我这里怎么了吗？他说这个太那个什么了，你应该把他那个什么缩回去一点，不应该这样啊。那我就造反了，开始就不干了，不干了就跟他说，我说你这是封建，你这是违反科学，医学上说了这样是损害人口健康的，怎么可以去找块布把他缩回去。我完了以后呢，他就说了，说我反正我不管今天谁对谁错，谁科学不科学。
0: 你先这个环境。
1: 你必须给我换掉，否则的话我这个我告诉你们单位领导叫他开除你。
0: 啊，这么严重的。
1: 我一想这话就没法说了，两个人顶在那儿了。那几天正好在家，在家完了以后呢，我就跟示威似的，爱换衣服的不换了，我就穿着这一件，就那几天就老穿着这件衣服。相反的，就是他也没再说，也就不提这茬了，也不理你。
2: 我
1: 你不理我干嘛要说？我觉得我一点错没有。
0: 嗯，
1: 所以我也不说。一直隔了有一段时间，
0: 嗯，
1: 完了他叫阿姨叫我去房间，我一听我说心想了，干嘛呀？又要辩论呢？那我等我换衣服，又把那件衣服换上了，就大摇大摆的进他房间了，就还叫板。
0: 然后呢？
1: 就没想到呢，他手里拿了一件。我穿的是件黑的，他拿了一件红的，那就说了说一个国外一个朋友，完了以后呢，给你带了一件衣服，你去试试看。嗯，我心想我也挺纳闷的，我说怎么回事啊？今天这个太阳在哪边？我说那好吧，既然他说让我试试，那我就去试试吧。结果拿起衣服来一想呢，我就去洗手间了。去他洗手间，我说去换衣服，在后面还跟小孩一样扬着头就给了我一句，还要去洗手间换？你以为我看愿意看你啊？你看我都看都不要看你了。你小时候我给你脱了多少次衣服？一是我傻了，那件衣服就是一件紧身的毛衣。我自己有点懵了。我说什么情况？结果他什么都不说，完了以后看了看这件衣服，告诉我你其实你穿这件衣服挺好看的。我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人什么都没说，人家就完了跟我笑了笑。我就说呢，我也跟他笑了笑。我们俩基本上最后就是说争论到最后的结果就是总会解开疙瘩，你一笑我一笑，烟消云散了，这事儿就过去了。结果呢，阿姨就告诉我说他问过大夫。后来人家说确实这个那个是确实不好，塑胸那个是不好。就是过了青春期以后，我变成一个成年人的时候，我也觉得在反思，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要求我穿衣服不要太招摇，其实没错。
0: 在1966年的孙中山先生诞辰100周年的活动当中，宋庆龄没有出现，是吧？这个是因为什么？
1: 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正好是文化大革命最火爆的时候。他说我之所以不去，是因为有些人我不想见，有些话我不想说，我不愿意违背我的良心，我可以以我自己的方式来纪念我自己的先生。
0: 运动开始之后，听说您当时还当了一阵儿地下党。
1: 因为我后来从上海到北京了以后，跟他终于会合了。
0: 啊，
1: 每天呢就是给他那些朋友们写信，他就把他自己想要说的话，想要担心别人的，想要大家坚持住那些鼓励，都写在字里行间。那么碰到有一些比较敏感的家庭，那些信他就告诉我说，你把这封信送到谁家去。他说我跟你讲，说我不想让小张去送，就是他的生活管理员，我不想连累人家，不想给人家惹麻烦。说你是我的小孩子，我想他们应该不敢把你怎么样，所以你去送。送到最后我都被受牵连了，有一阵说我是间谍嘛，跟外国人来往太密切。
0: 我们知道周恩来总理夫妇是从来不求人的，但是据说有一次他们也不得不求到这个宋庆龄门下。
1: 75年的冬天，邓妈妈呢打了个电话，就说呢，问家里还有没有鸽子蛋了。说那个总理现在吃不下东西，说呢只有鸽子蛋他还可以吃一点。当时的秘书呢把这话转告给那个宋庆龄以后呢，他就说你赶紧看看说冰箱里有没有，还算说以前攒下了一些，有十几个吧。 那个时候就有点餐巾纸，一个一个包好了都给搁在盒子里，说你赶紧给送去，我就给送到新华厅。然后呢，邓妈妈就跟我说，说总理什么也吃不下，说就这鸽子蛋一天也就只能吃个一个两个的。所以那个时候呢，文革期间呢，就鸽子不让养，说我们甚至连动物园都问过了，所以没办法，说只好求助于说那个宋湖委员长。回来以后我跟宋庆龄一说呢，他就说从现在开始我不吃了，你也不许吃了，全部都攒下来凑上几个就给几个。一直我就记得到76年了，最后一次去送就没有进西华厅，还是一个不认识的叔叔出来把那个盒子给接过去了。隔了没多久就传来的是周总理去世的消息，总理去世。其实他很伤心，非常伤心的，他马上他就是说我要去看他。别人就说你先别着急去，等安排好了以后遗体告别会来通知的啊。他就等着这一天，等到真的是遗体告别那一天到的时候，来了一个通知告说了只许他一个人去，不许带任何人去。哎，他说为什么？那个时候他关节炎非常严重，而且他就说我要这两个孩子一起去，他们也要向周伯伯告别。所以这张照片就是我和我妹妹一起去了。
0: 一起。据说之后没多久他就离开北京了，是吧？
1: 就是有一天我进到他房间，他就在那气得分分的，很少有气成那样。他就说说我是总理帮，他说我就是了，怎么样？说我不干了，我退休，我回上海。
0: 在那之前他是什么职位？
1: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0: 在那之后他把这个职位辞去了吗？
1: 他自己说辞了。他自己给自己辞了。到了上海以后，他每天早上的习惯是打开收音机听当天的新闻。这一项取消
0: 不听了。
1: 报纸也是大概看一眼就扔在那儿。就整个来说他就是不关心了，对这一切都跟他没关系。就在家里面，完了跟李艳娥阿姨啊，什么跟保姆啊或者跟我一天就是山南海北的就是瞎谈。然后突然有一天他就叫阿姨来喊我上楼，他就跟我说说那个下面有人跟我说外面在喊反动口号，你出去帮我看一下出什么事儿了。我说啊好，因为那时候他不听广播。完了以后他就还告诉我你把军装穿上，这样到外面安全一点。我说好吧，我就把军装穿上了。
0: 这是在上海。
1: 在上海就跑出大门了。一出大门一看，粉碎四人帮上海在游行。我就跑回去了，我告诉他我说你赶紧听广播吧。我说那四个人给抓起来了。他就特别高兴的就把收音机打开就听，完了就告诉我说报应作恶多端。我说了吧，作恶多端报应嘛。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改革开放了，这个时候呢他就觉得他有一种就是一种新生的感觉。那个时候他真的是想到可以退休，因为他说孙先生的遗愿正在实现，我的使命已经完成。
0: 在您的个人的问题上，他有没有一些什么特别的要求？
1: 就是因为长大了，也要那个，就是终究不是说小朋友了，
0: 对，
1: 真正的去搞对象，要那个就是谈婚论嫁了，全是他着手忙的。那时候我在福建拍戏。我根本就没有，我对我自己这个结婚，我真的我没有插手忙过一点。
0: 对象是您自己找的对吧？
1: 对象是我自己
0: 找。您忙过这个以后就别的都没管了？
1: 没管。好像就是他比我还积极的，就是完全就像一个母亲在嫁女儿一样的，这样的在忙活。然后他发的请柬，以宋庆龄的名义发的结婚请柬。
0: 私定于1980年8月1号，建军节的日下午4点。
1: 因为我是军人出身嘛。
0: 在后海北沿46号为隋永清和侯冠群举行婚礼，敬请届时参加。
1: 这是他发的请柬，这事儿都不是我在安排，全是他自己安排的。
0: 他对这个当时的您的这位先生，
1: 他不过多的去干预，但是呢，他只是把他自己的观点说出来。那么就是，如果我觉得认可，那么你们跟我住在一起。如果呢，我觉得不是我认为理想的，那你们呢，我可以安排你们住在外面。那事实证明，后来我是住在外面。结婚的前一天晚上，那么按照老李来说，应该在妈妈身边待着。那么他就找我谈一些，就是说有一点，如果说发生马上离婚，就是他打你。
0: 他怎么会有这样的预言和预感呢？
1: 他非常痛恨家庭暴力。
0: 就是他说只要他打你，你就得马上离开他，
1: 打一巴掌都得离婚。
0: 他的这个警示事实上在你身上是应验了，是吧？
1: 对。
0: 那您在谈恋爱的期间，你没有征求他的意见吗？
1: 我跟他说过。
0: 说过，他也见过这个人，对吗？
1: 见过。当时老人说的话很多都应验了，我当时很多的叛逆，但是现在有时候觉得，因为我当时要是听话就好了。可是过去了，没有后悔药，有吗？
0: 人在年轻的时候有，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
1: 对，
0: 宋庆龄去世的时候，您在她身边吗？
1: 我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在福建拍戏，那也是我第一部主角《海球》，突然。来了一封电报，是说见到电报马上回来。我说怎么回事？因为他从来都是说你去工作了，我不会打扰你。当时拨通了电话以后呢，秘书呢，杜叔叔就在电话里，杜秘书说你电报收着，你赶紧回来吧，妈妈太太病了。我一想，这真的是很懵的一件事，因为他能病到要打电报让我中断自己的拍摄马上赶回去，那肯定不是一般的事情。回到北京以后，我站在床边上，我喊他的时候突然一下把眼睛睁开了。刚开始我轻轻地喊他，因为他耳朵特别好，就是有时候我们偷偷地想晚上进他房间去做点什么事情，他睡着了，我们踩一下地，那个地板咯吱一声，他都能知道有人进来。可是那时候我喊他，他听不见了。那我很大声地喊了一声妈妈太太，突然他就把眼睛睁开了，睁开了就用手在找我。我就很习惯的，我说我跪在床前，我就把他的手放在脸上，他就告诉我，哎呀，他说我的孩子，我说小宝贝，你可回来了。阿姨就说他一直在念叨你回来，一直就怕你不回来。走的一刹那出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他随身带的那个闹钟，现在在北京的宋庆龄故居的门口，在他的门口挂着那个钟，他始终不会让他停的，隔一段时间就要上一下弦儿。可是在他去世的那一刹那，钟自己停。
0: 他为什么把自己的这个坟墓放在上海了，是吧？
1: 他父母当时呢，买那个公墓的时候，买的是8个墓穴，他就希望说生前他的孩子走南闯北的，各个政见不同也好，什么不同也好，但是我们还是一家人。那么到身后，我们还回归到我们自己的家庭，像我们最初一样。宋庆龄呢回去了，他只说了一句，他说之所以我不去中山陵，是因为孙先生的伟业是他自己创建的，我不去沾他的光，我是追随者。我以后我要回到母亲身边，还有一个是我对不起他，我对他有歉疚，我回去向你道歉。除了宋庆龄在母亲身边，他们剩下的就是那个兄弟姐妹和兄弟姐妹的孩子们全集中在这个墓地了。
0: 这是哪个墓地？
1: 这是纽约的叫什么来着那个墓地，但是呢他们都没有入土。这个大理石墙的后面就是棺椁。 都没有入土，都是悬着，也许是在等待什么。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 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 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看到路边有警示灯闪烁时，必须开始安全减速至每小时40公里，请先查看后视镜，避免急刹车。安全减速以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通过现场。该法规现涵盖故障救援车、拖车及所有事故应急车，请协助我们保障所有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Transport Victoria 提示。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
0: 是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9月17日，星期四。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那么，在柯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的周四的正式内容之前呢，依旧是要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要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啊，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呢，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华夏.net.a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那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没有使用过 DAB 的听众朋友们啊，也不用担心，非常的简单。如果您是习惯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您打开这个 DAB 会在首页就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呢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啊，它是按首字母来排序的，所以您在首页就会发现我们。那假如说真的您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的话，也不需要着急啊，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了。那如果是平时开车的时候，尤其是像此时此刻咱们堵在路上的听众朋友们啊，下班高峰期嘛，是吧，习惯听听广播，不管是了解一下这个时事要闻，还是说了解一下路况天气情况啊，就更简单了。您呀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里呢，以前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现在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就是 DAB 的波段。您同样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我们也是强烈的建议咱们身在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呢，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不仅仅是因为啊，通过 DAB 您能收听到信号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而且像咱们墨尔本啊本地的一些主流这个电台媒体平台，像 ABC 啊、3AW 等等这些呢，我们都会一起同步的在数字电台 DAB 上面为您进行直播。所以说如果您是身在这个维州墨尔本的话呢，那拥有一个数字电台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啊。而我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会在咱们每周一到周五节目啊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我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点30分黄金时刻的体坛苏地板块当中，是准时为大家开通。只要大家文明英语啊，咱们没有任何的限制，免费的直播热线1300-473-038，大家畅所欲言。不管是咱们今天近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到的这个咱们国内的、国际的、中国的体坛的各个方面的消息，亦或者呢没有在我们节目当中了解到，您觉得呀有必要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或者说哪怕只是发生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发生在咱们身边的趣事儿，都可以过来1300-473-0381300-473-038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30分。好了，听众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就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国内新闻。在第一个单元的国内新闻当中，柯凡要和大家一起了解的是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都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出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黎明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一名到访澳洲的美国国会代表团成员在与澳洲政府多名部长会面时，敦促澳洲加快终止与中国企业签订的达尔文港租约，并要求提高国防开支。美国共和党议员 Michael 是澳洲之友连线的共同主席，他说代表团上周与澳洲副总理理查德、外长黄金贤及国防工业部长 Corey 等官员会面时，一名成员提出了达尔文港租约的问题。那 Michael 在华盛顿进行汇报时表示，那件事儿说实话是我们这边提出来的，这是一个问题。谈到关键矿产时，我认为澳洲拥有那个港口很重要。他说代表团接受了埃布年政府的回应，即政府正设法终止与中国蓝桥集团签订的99年租约。这份租约是北领地政府在2015年做出的决定，之后或当时在堪培拉执政的坦保政府放行。在上次大选前，两大政党都承诺将终止这份租约，方案包括找获批准的私人买家或直接进行干预。他表示他们始终可以为了国家利益对港口实施强制征收。报道称美国政府一直对该租约不满，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曾就此事向时任澳洲总理坦保表达过忧虑。澳洲出口用于精炼的锂有很大一部分经达尔文港运出。 Michael 表示，考虑到澳美两国之间价值数十亿澳元的关键矿产协议，这一点令美国感到担忧。中国反对终止租约的举措，今年蓝桥集团已向世界银行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提出法律挑战，指控澳洲存在歧视并违反了澳中自由贸易协定。作为一名对华鹰派人士， Michael 在八月访问台湾时表示，自己越来越担心中国对台湾采取侵略行动。他说在任何台湾问题与中国发生的冲突中，澳洲与美国并肩作战绝对至关重要，且毫不怀疑澳洲会这么做。当被问及美国在澳洲不断增加的军事存在，尤其是美国潜艇轮换部署在 Perth 附近，是否会使澳洲成为目标时， Michael 回应说澳洲本身就是目标。他还表示他建议澳洲优先增加对奥克斯第二支柱的投入，涉及开发和部署新兴技术。那澳洲政府没有立即回应有关达尔文港的置评请求。埃布年七月访问达尔文时表示，政府仍在继续为终止租约据理力争。埃布年当时表示出租达尔文港是一个错误，并指出自己那时候就反对该租约。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皇家空军达尔文基地遭闯入后，詹姆斯参议员形容事件令人担忧，并表示国防部应持续检讨基地的安保规程。警方仍在搜寻那辆下落不明的军用车辆之际，自由党参议员 James 作出上述表示，该车是于本周一的下午4:30被盗，此前一名男子涉嫌闯入

报道是令人担忧的。未经授权的人能够进入澳洲空军的国防军基地，始终是令人担忧。他说，虽然这次堵住那些澳洲完成学业的未来专业人士的途径，餐馆和餐饮企业、酒店、零售、交通、清洁、医疗、老年护理及其他服务行业也都依靠这类签证持有人的提供劳动力，若削减85%，雇主可招聘的劳动力池将会明显收缩。

最近去奥迪买东西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发现一个变化呢？以前进去买几样东西，走次数结账，扫完就走，速度非常的快。但最近不少顾客发现，奥迪的自助结账机居然会经常不开，有些门店甚至会一次关掉好几台，只留下少量自助机，再让大家排人工收银。在维州也有人发现 Chaston、 卡尼基等门店出现过类似情况，明明店里有一排自助结账机，但就不少机器就是被关着，结果顾客呢只能排队，这也让不少顾客很困惑，既然装了这么多自助结账机，为什么不让大家用呢？奥迪对此的解释是，目前并不是要取消自助结账，而是会根据门店当时的客运和这个运营情况决定开放多少台，就是说人少的时候可能不开，人多人工收银排队长时再把部分机器打开。显然这个做法是让人不太满意，因为奥迪本来就以买东西快而出名，结果现在机器关着，大家反而要排更长的队。还有顾客反映，自助结账现在还增加了更多检查和操作，整个过程没有以前那么顺手了。其实奥迪过去也一直强调，人工收银不会消失，自助结账只是作为补充。目前澳洲已经有400多家门店配备了自助结账。

面一条消息，今年春季长途航班和高昂的国际旅行不再是首选。澳洲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六月的季度，澳洲人的海外旅行支出出现疫情以来首次降温。与此同时，游客希望用更少的花费换来充分休整，纷纷是寻找澳洲境内的高性价比短途目的地。旅游专家 Jarrod Chris 指出，春季短期游期间，澳洲游客尤其偏爱境内沿海以及自然资源丰富的目的地，价格是关键。人们想要的是一次真正不同于日常生活的出游。根据一月至九月的航班热搜数据， Lord Howe Island 是今年九月和十一月热度最高的境内目的地，搜索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1%。

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s 现在已在墨尔本部分最繁忙的购物中心开展巡逻。PSO 与警方现已联手，在墨尔本各地定期巡逻，在您需要时及时提供帮助。PSO 会根据警方数据灵活调整巡逻地点，保。

0: 购物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 Program，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回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s 现已在火车上及车站周边展开巡逻，巡逻时间提前时段安延长，并根据警方数据合理安排警力，在需要的时间和地点开展巡逻，保障您的公共交通出行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sOnTrace，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听众朋友们，那以上是咱们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啊，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那么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啊，接下来我们要一起了解的是最新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具体事情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可通过线上急诊室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服务全天候免费开放，无需预约，全科医生转诊或 Medicare 卡。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访问 ved.vic.gov.au。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一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啊，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现在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34分。那接下来我们是一起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当中，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最新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关注维州方面的一条消息。来自维州审计长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近年来呢，维州道路的状况是在持续恶化，近一半州级公路已处于较差或很差状态，道路老化速度已超过政府的维修能力。这份提出的最新到议会的报告对全维州有超过2.3万公里州级公路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截至2024年，约48%的州级公路被评为较差或很差，高于2021年的39%。报告指出，目前政府投入的道路维护资金不足以满足实际维修需求，导致相关部门不得不优先处理坑洞等紧急安全隐患，而非开展预防性养护，使道路状况进一步恶化。维州交通运输与规划部在2026到2027年度预算申请中估算，要维持现有路面状况并同步更新老化道路资产，每年需要超过30亿澳元的维护资金。相比之下，州政府今年预算中拨款10.4亿澳元用于道路资产管理，并于上月底追加了3.52亿澳元，合计投入约13.9亿澳元，仍然是明显低于实际需求。

下面一条消息，来自新州悉尼的一名男子看到邻居因为把车停在了自家车道外面，却被罚款339澳元。那么这名男子看到这件事情发生后，是当场替邻居抱不平，他认为这样的做法并没有伤害任何人，被罚款有点太离谱了。据报道，35岁的 Justin Lewis 住在悉尼内城区 Darlinghurst， 他表示当地的停车位本来就非常紧张，邻居把车停在了自己家的车道前，并没有影响到任何人，但他偶然看到了 City of Sydney 的停车执法员给邻居的车开了罚单。 Justin 当场拍下了自己和停车执法员的对话，视频中他问执法员，就因为停在车道前，这有点过分了吧？执法员回应道，如果你住在这里可能会收到警告，但不能把车停在车道前，这是规定。Justin 认为执法员应该有一点自由裁量空间，执法员则表示，我怎么知道这是不是你的车。 Justin 承认，按规定来说，车停在车道入口前确实违规，但如果挡住的是自己家的入口，没有妨碍其他任何人，罚款339澳元就显得太重了。他表示，在 Darlinghurst 这样的内城区域，停车位非常有限，有时候居民找车位非常困难，因此如果住户只是停在自己家的车道入口，应该有更灵活的处理方式。不过 City of Sydney 方面表示，规定就是规定，无论是谁的房子停在了谁的车停在了谁的房子门口，根据新州的道路规定，司机不能把车停在或横在车道入口，即使是你自己家门口，也就是道路与私人车道连接的那一段区域，即使这个车呢通往你自己家的房子也不行。 City of Sydney 表示，这类违规行为的罚款金额就是339澳元，唯一的例外是司机正在接送其他人，即便如此，司机是不能离开车辆，而且必须要在2分钟内驶离车辆。

下面一条消息来自维州方面。那么今天来自维州墨尔本的一名17岁少年，他因一系列的暴力事件是被判处了6个月的青少年拘留，另外还要接受12个月的监管。而这起案件背后呢，还有一个让家长很关注的问题，就是校园里的种族欺凌。据报道，这名少年是名留学生，此前在墨尔本东南区一所私校读书。他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表示，少年在学校里长期遭受着带有种族歧视性的辱骂，而且学校方面没有及时介入。律师称，这些欺凌行为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青少年受不了开始用暴力反击，情况才停止。但事情后来就彻底失控了。事情发生在去年的11月，这名少年自己曾在 Maudialog 遭到持刀袭击，当时警方到医院找他了解情况，但之后就再也没有下文，没有任何人被起诉。少年后来认为自己的处境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理，于是开始自行报复。今年4月8日，他和一群人出现在了 Oakley Central， 认出了一个15岁的男孩，认为对方与之前自己被袭击的事情有关。那根据现场画面显示，一群人追赶这名男孩，并将他围住并殴打。9天后，事情就升级了。4月17日，少年和大约15个人一起前往了 Eaton Mall， 准备与另一个团伙发生冲突。当时呢，他身上带有一把砍刀。他在维尼拉甜品店外的露天区域找到对方后是发生冲突，现场还有不少的家庭和孩子。那一名18岁男子随后遭到袭击，少年最后还用砍刀击打对方头部，造成对方颅骨骨折并留下终身疤痕。少年后来对警方说，自己当时非常生气，想到之前被刺伤的事情，但称自己并没有打算造成这样严重的后果。最终他是承认包括持有武器袭击、暴力骚乱等在内7项罪名。那最终儿童法庭是判处他6个月青少年拘留以及12个月的青少年监管令。由于他此前已经被关押了145天，他预计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可以获得释放了。那不过因为他是学生签证持有人，之后还可能会面临着签证被取消、返回原国籍的问题。这起案件对家长来说呢，真正值得关注的可能不只是最后发生的持刀袭击。孩子如果长期遭受到种族歧视、辱骂或者是校园霸凌，家长一定要及时介入，不能等到事情升级成暴力才处理。但同样需要让孩子明白的是，受到欺凌并不能成为自己伤害别人的理由，遇到问题还是应该尽早与家长、学校联系和交流，必要时寻求警方或其他专业机构的帮助。

下面一条消息，宝可梦30周年纪念系列已上市，澳洲多地连夜出现了排队人潮。由于纪念商品系列陆续在几分钟内便全部卖光，不少粉丝最终是失望而归。午夜开门的 Kmart 和 Target 门店卖是聚集了数百名急于入手的顾客，大家争相购买30周年精英训练夹盒、海报系列及 Pokemon Xbox 等产品。从大型零售商到小型门店，顾客四处寻找货源，而新州悉尼的 Castle Hill Good Games 也吸引了不少人。一名顾客告诉记者，我们凌晨5:20就在 Kmart 排队，当时队伍里大约有100人，后来看到这里的队伍，所以就全都过来了。而另一名顾客前往 Target 来试一试运气，但那里的商品也很快售罄，他们说商品瞬间卖光，一些24小时营业的 Kmart 门店也是一样的，短短几分钟全部卖光，一个不剩。

0: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近日一段在网上疯传的视频显示，一名男子在新州悉尼的市区公交车上对着一名穆斯林女学生进行着真的很恶心的恶毒辱骂。目前呢，该男子是被指控恐吓少女。那么一名被指在公交车上用言语辱骂年轻穆斯林女学生的男子，他是即将面对着法院审理。而根据画面显示，在悉尼内西区一辆公交车上，一名男子转身面向被称为 Jenna 的13岁少女，连续对她使用侮辱性称呼。那么这被辱骂的片段在网上也是疯狂流传。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来自现场的声音原声回放啊。
1: Islamophobic attacks in Australia have risen from an average of 2

科明斯对广播公司表示，穆斯林女性和女孩有权佩戴头巾、乘坐公共交通和上学，没有必要因此遭受辱骂。需要支持的年轻人可致电 Beyond Blue 1300-224-636，或访问 headspace.org.au 来寻求帮助。

好，下面一条消息，澳洲的驾车者在离开车辆时，除了熄火并取走钥匙，还可能必须要锁好您的车门，并确保车窗符合规定，否则在部分州可能会面临着高额罚款，具体要求因州而异。驾车者离车超过3米后，是否还有人留在车内会影响适用的规定，他们可能必须关闭引擎，取走点火钥匙来确保车窗安全，并锁好车门。那管理相关的负责人是这个表示呢，有人在加油站付款，警察却上前按这条规定进行处罚，我们看见过这种看起来很荒谬的决定。那违规者在新州、昆州和维州面临的法院最高罚款分别是2200、3454和627.3澳元。不过若普通罚款金额则要低得多，在西澳未确保车辆安全的驾驶者会被罚款50澳元。得知这些规定确实存在后，那一些澳洲民众是倍感意外啊，好多网友都留言，我完全不知道不熄火啊是完全违法的。而相关负责人也承认，这项规定有时会显得非常奇怪，但制定初衷是出于对所有人安全考虑。所以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及时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的更新，避免我们在生活中给大家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和经济损失。

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3，听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啊，那就是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稍事休息，还是在整点的6点呢，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在节目的下半场，特别和大家一起要了解到的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和体坛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我们稍事休息，6点见。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拒绝喝酒还是被吊销驾照，你会如何选择？
3: 我平时不太喝酒，有一天公司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我觉得不得不喝一杯。我以为自己的血液酒精浓度在限制。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拒绝喝酒还是被吊销驾照，你会如何选择？
3: 我平时不太喝酒，有一天公司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我觉得不得不喝一杯。我以为自己的血液酒精浓度在限制标准之内，但被查出超过了0.05，结果被吊销了驾照。现在我没法开车送孩子上学，也不能带母亲去看医生了。对依赖我的人说不，才是最严厉的惩罚。我真希望当初拒绝了那杯酒。
2: 负起责任，切勿酒后驾驶。TAC 忠告。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s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Start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看到路边有警示灯闪烁时，必须开始安全减速至每小时40公里，请先查看后视镜，避免急刹车，安全减速，以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通过现场。该法规现涵盖故障救援车、拖车及所有事故应急车，请协助我们保障所有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Transport Victoria 提示。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一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1: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03，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我们首先呢要进入到的是我们下半场的第三个单元的内容，那也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方面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风声雨声云出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全视野。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在国际新闻单元当中，新闻的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为您播报的，也就是说您最先听到的消息是这个事情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最接近的。首先我们来关注，据韩国方面消息，首尔中央地方法院16日针对民间无人机侵入朝鲜一案作出一审判决，三名嫌疑人涉一般力敌罪不成立，但因违反航空安全法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至8个月不等，缓刑2年执行。

今天诺基亚防务与专注于系统工程能力集成及安全服务的英国企业 C31A 宣布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以加强合作并支持英国国防领域的数字化转型。

隶属日本航空自卫队三泽基地的无人侦察机全球鹰坠机一事。该基地所在的青森县三泽市16日致函了三泽基地司令与防卫省东北防卫局长，要求查明事故原因，并且在弄清楚原因之前停止全球鹰的运用和飞行。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与会嘉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始终促进各方合作、对话和理解，而这正是世界现在真正需要的，以善意为基础，不断增进与其他合作伙伴的信任，在全球安全治理中发挥着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今天公布了乌克兰2027国家预算，预计收入1361亿，预计支出1752亿，国际需要支持总共乌克兰需要支持乌克兰共526亿美元。

发95周年的前夕，9月15日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记者会上回顾918事变后日军犯下的战争罪行，他表示，我们再次敦促日本当局全面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重新走上和平发展道路。日前推出大型跨国策划重返二战审判地标，回望凝聚国际共识的战争审判。

最新消息，美国陆军武器核武器和打击大规模伤害性武器局一名官员说，陆军在八日发布了新版生物防略战目，目标是打造一支可在生物对抗环境中充分发挥作战能力的部队。首先是知识建设，新版战略是对陆军2021版生物防御战略的更新。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在伊朗南部格什姆岛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 MQ-9 死神无人机根据现场的视频画面显示啊，的确有一架无人机在上空被击落，但是美国方面暂未对上述消息做出公开回应。

那么9月16日，在韩国釜山捡到手机并婉拒百万韩元感谢费的中国游客何先生向机主表示，他们一行人在现场捡到手机后等待大约20分钟，失主现身直接拿了一沓现金出来，估计有100万韩元，并向他敬其失礼表达感谢。韩先生说，我们要给中国人长脸，所以是婉拒了失主约100万韩元的现金酬劳。

方面最新消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加沙城一栋建筑倒塌，造成至少11人死亡，至少100人失踪。消息称呢，该建筑用来安置流离失所者，救援人员正在搜踪失踪者。消息尚未提及建筑倒塌的原因。

泽连斯基在乌克兰当地时间的昨天晚上称，近几周俄罗斯两次试图在摩尔多瓦领空用无人机袭击其专机。乌克兰官员随后表示，总统代表团全员安全，当时尚不清楚是否有人蓄意为之。而泽连斯基指控这是俄罗斯恐吓他以及其他外国领导人的策略之一。

柬埔寨首相称要重炮式打击电诈，不敢打不愿打的官员都应该自动辞职。柬埔寨首相洪马奈16日表示，电信网络诈骗已严重损害柬埔寨国家形象，冲击旅游业和社会治安，政府要求采取重炮式行动来严打电诈，不彻底铲除绝不罢休，也绝不允许其死灰复燃。洪马奈警告，电诈是地方官员绝不能碰触的红线，是底线。

庆州浦门旅游园区运营介绍多个国家服饰的电子显示屏时，将一名身穿中式服装的人物标注为身着韩服，引发了争议。其中，在介绍中国的画面中，一个身穿中式风格服装人物的画面被标注为韩服。那当地政府已经目前对此表达了歉意，已对该观光社予以了严肃警告。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今天就韩国政府起诉朝鲜的损害赔偿案宣判，朝鲜应就2020年在开城园区单方面炸毁韩朝联络办公室大楼赔偿韩国约446亿韩元。法院支持赔偿请求，但未说明判决理由。韩方2023年起诉，这是韩国政府首次作为原告来起诉朝鲜并胜诉的案件。

昨天，一名中国男子在菲律宾的帕赛市一家酒店内遇害身亡前的监控曝光。案发的9月8日凌晨，死者当晚与一名女性进入酒店客房，3个小时后有另一名男子进入房间，而次日上午，两名嫌疑人一同离开酒店，搭乘出租车离去，独留死者在房间内。家属无法联系上死者，前往酒店查看时发现他已经身亡，死因系遭绳索勒紧窒息而死。那死者是放贷人，警方初步判断嫌案件呢是由债务纠纷引起。两名嫌疑人前往马尼拉机场，分头乘不同的航班离境，警方目前正在全力侦查。

知名导演罗伯·雷纳一家去年底在洛杉矶的家中被他们的亲生儿子尼克·雷纳埋伏刺杀致死。但洛杉矶检方在当地时间9月15日宣布此案将不求处死刑。那么罗伯·雷纳早年以喜剧《一家人》荣获过2座艾美奖，后转任导演，指导过《怦然心动》等经典国际知名影片。那他们夫妇是于去年底在家中被亲子刺杀而亡。

好，我们最后关注依旧是台海方面的消息。就在今天，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问，中国台湾五月天成员阿信陈信宏日前参加苹果公司发布会时，现场有人介绍他来自中国，被工作人员提示称不要提及这个议题。那么很多网友认为艺人应该公开表态，台湾网友认为该工作人员带政治风向。请问大陆方面认为台湾艺人参加活动时是否需要进行政治表态？朱凤莲表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两岸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越来越多台湾艺人以各种方式表达着对中华文化、对两岸一家亲的认同，这是自然而然的真情流露。希望两岸同胞共同维护两岸文化交流的良好氛围，多做有利于增进互信、拉近感情的事儿。

0: 华语广播电台。贵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s PSO 现已在墨尔本部分最繁忙的购物中心开展巡逻。PSO 与警方现已联手，在墨尔本各地定期巡逻，在您需要时及时提供帮助。PSO 会根据警方数据灵活调整巡逻地点，保障您的购物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au/PSO program。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1: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s PSO 现已在火车上及车站周边开展巡逻，巡逻时间提前时段延长，并根据警方数据合理安排警力，在需要的时间和地点开展巡逻，保障您的公共交通出行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s on trees。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1: 现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当这个熟悉的音乐又在大家的耳边响起啊，那也就预示着您现在听到的节目是我们黄金时刻的尾声，也就是最后一个单元，我们最轻松的这个黄金时刻体坛速递。那么在柯凡和大家呢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体坛速递的正式内容之前，还是要和我们听众朋友们重复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免费热线电话啊，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踊跃的拨打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啊，没有任何的限制，大家只需要保持文明用语就好了啊，想聊什么什么国家大事是吧，或者说是生活的趣事啊，或者说你有一些最新的消息啊，这个一般人得不到的是吧，你想要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啊，分享出您的快乐，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381300473038。我们每天啊周一到周五节目的最后，也就是6:30啊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0体坛速递当中，我们1300473038都会为大家准时开通。那接下来我们就闲言少叙，大家和柯凡一起啊进入到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我们最轻松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克凡。这个歌这没有前奏啊，来的有点突然，哎，刚才给我也吓了一跳。那刚才还正在想呢，我们这个亚运会赛场各个项目上都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了，不管是男排、女排、男足、女足、男篮、女篮啊，女篮今天开打，其他的那个男女的各个三大球的五个项目都已经结束了一轮了啊，还正在和大家还在想怎么和大家来说这个结果的时候，突然这个音乐就响出来了，吓了一跳。那我们接下来就先来关注一下吧。我们在关注这个亚运会的赛事之前，我们先来简单的关注一下啊，这个目前正在进行的足球女足世界杯的赛况。那么在澳洲东部时间昨天的晚上到今天的凌晨，中国女足呢是非常遗憾啊，惜败给了世界冠军意大利队。可以说中国女足表现得相当不错啊，而且全场比赛那中国女足是这个裁判啊，明显柯凡有看一段时间比赛，在下半场的时候啊，有漏判给中国队一个点球啊，也对方一个明显的禁区内推人啊，所有的媒体评论员也都看到了，都说这绝对是一个红牌加点球。那这个裁判是视若无睹啊，就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国队在一球落后的情况下是顽强的，在这个比赛即将结束的时候是1-1逼平了世界冠军意大利队啊，这个意大利队是非常的强的。那么双方最终是不管加时也好啊，还是这个加时赛也打了啊，中国女足也是守住了这个平局，最终是在点球大战当中是非常非常的遗憾啊，是以5-6不敌世界冠军意大利女足，那是遗憾的无缘本次世界杯的八强。但是啊，这个16强的成绩已经是咱们亚洲球队除了这个朝鲜和韩国之外最好的成绩了啊。不过亚洲球队一共也只有5支球队来参赛啊。那么咱们中国、澳大利亚和日本是爆冷也被淘汰了啊，都被淘汰无缘八强。那么两届卫冕冠军朝鲜轻松啊闯入八强，让人意外的呢是韩国女足也是啊，这个1-0掀翻了阿根廷，爆出了一个大冷门，是成功闯入八强当中。那么本届世界杯八强已诞生四席了啊，分别是韩国、朝鲜，还有击败中国的意大利，以及这个第四支球队，我想一下啊，给忘记了。西班牙，对，西班牙女足，西班牙是2-0击败了葡萄牙。那么本次世界杯已经产生了四席，剩下的四席将在今天晚上产生。

可以说啊，这个虽然无缘八强，但是16强的成绩啊，已经是中国女足在近22年来在世界杯上面创造的最好的成绩了啊！这近20多年来呢，从来没有闯入过16强当中啊！当然，这是 U20的世界杯啊！不好意思，忘和大家说了，不要大家以为是成年人的世界杯啊！那我们就回到啊，现在正在进行的咱们亚洲的最高级别的赛事亚运会当中。在亚运会这个昨天黄金时刻和大家进行当中的时候，这个中国男足的比赛啊是正在比，中国男足是没有在比啊，昨天是中国男篮啊正在比，当时我还记得柯凡和大家说是吧，这个比赛进行到第三节结束啊，第四节刚开始，中国是落后对手一分，那最终呢经过四节的苦战啊，中国的小球员05后球员哎，积极的站了出来，在最后的时候是疯狂的连续命中三分球啊，是最终经过四节的苦战，中国男足男篮是以87-78战胜了对手啊，成功进入到八强的预告了啊。那么最终中国男足是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下，面对着神秘之师朝鲜男足，可以说在超龄球员啊，分别是这个28岁的这个张，我忘记了啊，北京国安的一位球员，28岁的啊，他是一个超龄球员。还有这个另一个我记得啊，是37岁的老将吴昕啊，是靠着这两个超龄球员互相打配合，是分别一传一射啊，最终是艰难的以2-1逆转了朝鲜男足，取得了开门红。可以说中国男足所带的这一个小组啊，是不折不扣的死亡小组，不仅有朝鲜，有中国啊，还有另外两支非常强的

停，是给自己挖了一个坑呀。全胜记录不仅终结啊，还有可能掉到小组第二的位置。当然了，这一组当中中国女足想要出线是问题不大的啊，但是要为自己淘汰赛打到一个夯实的基础，那就一定是全力去争小组第一。忘了这个亚洲杯当中是吧，啊，中国女足就是在小组赛当中爆冷战胜了朝鲜队啊，不得不让卫冕冠军朝鲜女足在八分之一决赛当中就遇到了另一个组啊，咱们东道主澳大利亚队，结果这两个夺冠大热门是提前在八分之一决赛相遇了。那朝鲜女足是连八强都没进去，这就是因为小组赛输给了中国队啊。中国队拿到小组第一，只有去碰其他个小组的第三。那么朝鲜队呢，小组第二的碰了这个小组的第一，是吧？抽签抽到的话啊，这就是提前挖好坑。这个体育赛事啊，有的时候还是比较考验这个教练员和这个教练组的这个脑筋的啊，那不能只看一场球，有些比赛呢是要往长远里看的。

0: 好，那接下来啊，给大家说一个非常奇葩的规则，也是奇葩的事件啊。这个中国球队在这个世界女子板球项目当中啊，这个比赛还一场没打呢，是吧？跑到这么大老远，跑到这个对方的主场去打了这个比赛，一场没打啊。由于天气原因，被奇葩的规则就给淘汰了。这个亚运规则真的合理吗？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相关的报道啊。这个我柯凡本人是真的理解不了啊，因为天气的原因，你可以延期或者改期，是不是？你就直接判负，为什么要判客队，要判中国队负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上午，中国对阵孟加拉的女子板球四分之一决赛，由于天气原因被推迟。虽然当地时间上午天气已经放晴，但场地积水不能有效排除，无法达到比赛要求，最终比赛被取消。然后组委会就根据规则判定中国队负，孟加拉队直接晋级半决赛。理由是孟加拉队世界排名第十，中国队只有42。另外，本届亚运会女子板球一共只有八队参加，所以直接从四分之一决赛开打，一场定胜负。中国队等于去了一趟日本，一场球没打的情况下就被淘汰回家了。要知道，这是我们中国女子板球队时隔12年首次重返亚运舞台。运动员们赛前备战也有数年之久，结果非但一场比赛都没打，甚至都没有登上真正的亚运场地，甚至没有完成一次触球，就这么被轻描淡写的淘汰了。很多观众都觉得不公平，如果体育赛事都能按照排名来定胜负，那亚运会和奥运会干脆别办了，直接按照亚洲排名、世界排名去领奖，多方便，甚至都不用运动员本人领奖。各大组委会以4年为一个周期，按照世界排名直接把奖牌寄过去，多省事儿啊！话虽是这么说的，但根据赛前公布的规则，如果因为外界原因导致比赛无法开打，两队不需要任何对抗或者抽签，也不需要现场裁定，直接按照国际排名决定晋级。但这并非本届亚运会的首创，在上一届我们自己举办杭州亚运会上，同样是四分之一决赛，也有3场女子组的比赛啊，因为暴雨取消，甚至男子组的决赛打到一半，还是天降暴雨的原因，

这个板球这个项目啊，就涉及到克凡的知识盲区了啊。虽然我很自信啊，在体育领域我不太了解规则和项目的这个项目啊比较少，但是板球呢的确是其中之一啊。原来板球是就是这样规定的，那就没什么怨言了啊。当然了，这个因为天气情况呢，肯定是少数状态的，不然的话那世界排名高的永远就世界排名高了，对吧？这个起点晚的，这个发展比较晚的这个国家，那就永远没有赶超的机会了啊。虽然啊规定是这样规定的，但是我觉得也是很奇葩的啊。这中国队跑到名古屋啊，跑到日本去啊，这个兴致勃勃的去准备大干一场，本来就八支球队参赛啊，一场定胜负，那第一场比赛因为天气原因取消，白跑一趟，直接被淘汰出局了啊，这也是比较奇葩的哈。

0: 了，那我们亚运会三大球就先说到这儿啊，其他的项目还没有开比呢，不是不给大家说这个结果啊，还没有开始呢。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3，不能再给大家这个延长时间了，不能了啊，不然会挨批评的啊。我们最后关注一下网球方面的消息，那么。这个随着美网的结束，亚洲赛季是逐渐拉开了这个大幕。那么亚洲赛季最重要的几场比赛呢，都集中在咱们中国。像中网是吧，武网、武汉网球啊，这两项呢都是 WTA 1000级别的比赛，那是非常重要的啊，仅次于大满贯的。然后剩下的还有深圳呀、广州呀这些500级别或者250级别的。那么武网目前是已经公布了首批参赛名单，10位大满贯冠军在列，郑钦文暂列替补的第7位。那么世界前十选手是悉数报名，尤其是对于莱巴金娜啊，目新任世界第一，还有这个99周世界第一，然后在美网掉到世界第二的这个前世界第一，萨巴伦卡，他们是一定会参加的啊，因为这事关争夺今年年终总决赛世界第一。这两位呢，是已经不需要为总决赛的资格而担忧啊，是遥遥领先其他选手，是必然会进入总决赛啊，他们是要为年终最终这一年的最终世界第一啊，一定是要拼搏的啊，因为中国这两个 WTA 1000级别的赛事，如果都夺冠的话，那是2000分的巨分呀，尤其是萨巴伦卡啊，还有1000分要保，你不来的话，那这1000分直接给扣掉了。今年的武汉赛可谓是众星云集，新科美网冠军莱巴金娜，新科澳网冠军莱巴金娜，一个人夺了2个大满贯冠军，今年领衔着豪华参赛阵容，同样也是新科世界第一啊。中国球员王新宇是凭借着排名直接入围，郑钦文暂列替补的第7位。那么其他有43人凭借排名入围，此外呢还有一个特殊豁免和8个资格赛入围的球员。首批43人中，10位大满贯单打冠军，新科世界第一莱巴金娜、萨巴伦卡、斯瓦泰克、高夫、安德烈娃等大满贯选手是均在列。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差不多这样了。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5，那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啊，我们黄金时刻全华语广播和大家不见不散，各位晚安。
1: 同样其实繁华落尽，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拒绝喝酒还是被吊销驾照，你会如何选择？
5: 我平时不太喝酒，有一天公司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我觉得不得不喝一杯，我以为自己的血液酒精浓度在限制标准之内，但被查出超过了0.05，结果被吊销了驾照。现在我没法开车送孩子上学，也不能带母亲去看医生了。对依赖我的人说不，才是最严厉的惩罚。我真希望当初拒绝了那杯酒。
4: 负起责任，切勿酒后驾驶。TAC 忠告。
2: 声与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a，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6: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7: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 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